0: 陀已经入无量亿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佛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知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佛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字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你跟大家人说你们在走的路，跟大家人说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啦，我们可以从台湾啦。 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啊？在你他我之间，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印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证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自己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而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好，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500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500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1000两、5000两、5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500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而在我们的经舍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70、80桌，我们要备7桶水，要备20条的抹布。为什么要20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2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湿的。 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文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名，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主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圣，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圣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圣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哈，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好，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诸佛的那个侍者，也就是熬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好，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好，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哦，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 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宅。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宅。那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好，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民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宅。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他觉得这样子够了。陆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意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辱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辱楷呢，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忍楷兼顾。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 要回归真如，要拿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红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红炉，好亲像烈火的红炉同款呐，也难呢。烈火的红炉同款呐。也难呢，人人伫六道中。

0: 一直爱落去风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十进啦，才会当起底，剩落来呢是真纯迄个钢甲铁吼，娘娘
1: 好。就是说我们要人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红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遏制，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0: 我们真清心，所以我们细思吼，真微细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哎，道理一直呢入到迄个最最微细，我们心里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都入风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直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在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抵这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抵。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明、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
1: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哦，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呢，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哦，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浸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就是要去掉那个空。

系。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于师父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父。那汉师父呢，近年呢都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3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3点半要做到下午5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捶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她知道说因为她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她就把她的手术延后，因为他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他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再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勤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一个这辆牛居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居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居跟鹿居。羊居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居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居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师公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分，安住自己
的本分，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遇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桑吉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重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道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都需要一个
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哦，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基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哦，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哦，就是加毗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哦，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净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净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
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齁，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而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众生是不能尽受的，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法，可是随众生的量领受，可是最后一定要归于真实法。这个只有一个法，就是众生根基差别，就没有办法。所以第七章最后面呢，佛陀就讲到说，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譬喻品里面先前请提要的时候就说，于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实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死。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死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借进取见，这个五力死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工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
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顽舌腹黑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魑魅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哦。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的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魑魅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魑魅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行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若不听鬼看就行，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某行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哦。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会牵引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哪念哪过来哈，用刀都下不落。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
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这个一人，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这一人也安心。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敏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之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

0: 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器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嗨，知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玲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玲和玉玲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玲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玲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玲，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玲。那我们介绍一下玉玲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玲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玲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玲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了，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玲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玲从小呢一年级就来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玲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玲，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玲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玲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玲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玲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玲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玲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玲她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一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诶，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诶，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诶，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看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 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啊，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们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的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是早点把事情做完，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wow, 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望远镜找那些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 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也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玲非常有探险精神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 好，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好，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比较漂亮。
0: 是、so, okay. 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好，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4: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0: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俩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洁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 然后我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育龄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0: 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3: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4: 是，
3: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0: 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林，你有没有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1: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画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0: 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发现，诶，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诶，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诶，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林，让玉林帮助到玉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林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 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这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林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0: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2: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0: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3: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轮椅扶正，然后把它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0: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这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2: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move on，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 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有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4: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0: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3: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2: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到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式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到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杰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0: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1: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然后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0: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静思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2: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 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郎当的样子，其实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哈，这一家人的扶持哈，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哈，学校的同学哈，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哈，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洁哈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哈，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哈，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哈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哈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洁的分享哈，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2: 谢谢
3: 谢谢
0: 感恩大家。

爱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予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改带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更加好，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走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啊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哈，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哈，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清脆，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个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再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要准备，准备要安怎去救灾？临时当阵都开始要准备了。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要注意。灾若过后啦，开始呢，都要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就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遮侪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叫做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啊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啦、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起来，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甲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去啊，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安尼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安尼也是安尼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都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慈济科学人成长，有一句近思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喜欢布施吗？您布施有对象吗？还是您看到所有的人，您都会觉得您想要去帮助别人呢？有人曾经发愿想要去照顾别人，那他希望呢，就是以这一份工作为他的日后的方向跟目标。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自己身旁的人也有需要我们去陪伴照顾的，而不是只有一直不断的往外求。在过去呢，有一位国王，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喜欢去帮助别人，不吝私语，而且只要有人对他有所求呢，他就想要去分送给大家，所以人人都称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王的名称，叫做一切施王，布施的施。所以呢，当然就是在于过去啊，就有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从小呢，他就父亲，然后还有家中还有母亲，然后家人呢。但是呢，父亲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从他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那家中的母亲跟姐姐弟弟都需要去养活，那家庭这么样子贫困不堪，那怎么办呢？那母亲就对他说啊，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啊，如果你父亲在世的话，那就会就是到达那个就是那一位一切施王那边，然后去跟他祈求啊。但是现在你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那这样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国王请求一些就是钱财呢？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其实他鄙陋无知，就是什么都不懂，那如何去见这个国王啊？那跟包括其实

他也没有学问啊，没有学习到什么，但是母亲却跟他讲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生计啊，就是他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很难维持，还谈什么学问啊。那你如果去求学的话，那家里要怎么样子维生呢？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办法。那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慈济呢，一开始上人在做慈济也是如此，这么样子的辛苦耶。那您看呢，您看这个故事也是跟我们也是一样，他是非常辛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讲啊，他可以向人先就是先借贷一些，那备妥一年的需求的时候，那请求他的母亲能够就是让他能够可以去求学。那他经过一段时间呢，其实这个故事会让我感觉到，就像上人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帮助苦难的同时，如何让他能够真正的脱贫，就是一定要教育，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教育，才有机会能够转这个贫困呢。那所以呢，他真的去借贷了一两的金子，我就交给母亲，那自己就去求学了。那过了一年的时候，他回家来探望母亲，那远远的就看到母亲啊，然后就很快的就上前来就问啊，他说，你已经去过一切思王那里了吗？他说啊，我所学的未通，需要在求学才能够成型。那母亲又在问他，但是你前一次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金额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应该要如何做打算呢？那年轻人就讲说，没关系，我再去借。所以他又来到上一次借贷的这个金主的这个家中里面，就是想要再去借贷这个一两金子。可是呢，这个金主啊，就跟他讲说啊，你的前面的这个一两金子都没有还诶，那你现在又想借的时候，除非以你一家人做抵押。那如果说你到时间你还不出来，另外这一两就是一加一等于两两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所有的你的家人就会变成是他的奴隶啊。那年轻人就答应了，那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字据，那当然也是取回了金子，然后交给母亲啊，所以他再度的去求学。可是经过这一年呢，学问好像有一点点眉目了哈，所以他拜别家人呢，就去到一切思王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不料呢，就是在中途便被债主抓回去了，因为呢时间已到啊，所以他们一家人全部都被关起来，而且还把他扣起来，不只是关住而已哦。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跟债主说，你这样子锁住我，对你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放了我呢，我会到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一切思王那边去，把那个钱财把它借回来还。那债主考虑了之后，就觉得说，是啊，他关他们还要让他们吃，还不如把他们放了，相信他。如果他真的没有回来的时候，他的家人还是在他的手中啊。所以债主考虑之后呢，所以就想说就把他放了。可是不巧的是，那个时候邻国有个野心很大的国王，正要起兵来攻占一切失望的这个国土里面的时候，所以大臣们就都请兵啊，然后部署啊，然后做这一些。但是呢，这个国王的心里面就想着，其实人命是非常短促的，而且这么无常。那他从小就喜欢布施啊，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仁慈仁入，所以他不希望能够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而伤害到他的国家、他的国人、他的民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不想要跟这个另外一国来相抗。
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当然就觉得说啊，哎呀，你看呢、啊，他都啊已经啊这么软弱了哈。其实这一位一切死亡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要为他一个人的安危起，就是兴起这个兵士，也不要去伤害人命啊，这些都不是他自己希望能够看到的。所以呢，他就命令他的那个子民呢、啊，就讲说，我们不需要防备，也不需要恐惧，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出营、就是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啊，没关系，那我们就是恭敬的就是不要去违抗。那当然这个人民呢、啊、就觉得说当然如果是您是他的人民，您听得进这样子的一段话吗？应该听不进哦，因为总觉得说别人都要来攻打我们，那我们的国王怎么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呢？他国入侵呢、啊，是其无理，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不要去战呢、啊？好、哦，他的子民的时候就这样子讲了。但是呢，这个国王就再三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希望好、哦、叮咛大家不需要用兵，要听他的话。结果呢，当然。所有的臣民呢、啊、就已经答应了哈，因为就是国王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不断的好，但是呢，在这一天的深夜里面，一切死亡啊，就是这一个国王就悄悄的就离开了王宫。那邻国呢，当然就是这个好战的这个另外一国的国王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呢、啊。我都不用费力的时候，我就可以占领了这个王位，但是呢，他仍然不放过这个一切死亡，所以就以重赏来捉拿这个一切死亡。但是这个一切死亡呢，已经就是远远的躲开了。但是当他就是到了别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一位年轻人呐、啊，那。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他讲说：“哎、欸，这个人呢、啊，是不是来抓我的呢？”那因为这个年轻人呢、啊，同时也这么想哈，他都觉得说：“啊，这个人哈、啊，就是这个国王哈、啊，相貌不凡啊，难道他是一切死亡吗？”所以当他正在想的时候，那他们就相遇了。那一切死亡就问说，年轻人啊，你是从哪里来啊？那要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年轻人就回答说，我要到一切死亡那里去。那为什么要到那里呢？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经过啊，然后就是跟这个一切死亡讲。他说，如果我没有去跟这个一切死亡借贷到这个2两金的时候，那我的全家人就会被押为奴，所以想要去跟一切死亡来祈求钱宝，因为听说一切死亡他非常非常的慈悲，而且他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那另外这一位啊，就是一切死亡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他就讲说，其实我是一切死亡。哇，这个年轻人哦，就真的非常的欢喜，当然也非常的惊讶。他就说，那怎么都没有看到仆人呢？那怎么会是一切死亡你一个人独行啊？所以一切死亡就讲啊，他说啊，他就把这整个的经过的时候就讲完了。那讲完的时候，这一位年轻人呢、啊，他就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就哭啊。那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那我才想说要来见一切死亡，结果你自己就有难了。但是呢，一切死亡就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哈，你所求的我能够给你。’当年轻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那心中很大的疑惑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国王是怎么了？他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他的国度里面，而且他就已经现在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救得了他？所以呢，他就
一副那种不相信的那个样子。可是国王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新王就是以重赏来捉拿，只要你快快的取下我的头颅，然后不论是你要什么，其实这一位啊，就是这一位新王都会满你的愿。那年轻人就回答他说啊，世间人杀父母，命中便堕到地狱里面。那我如果杀害这么样子仁慈的国王的时候，那罪过是如何呢？所以他宁愿死都不想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一切狮王就又讲了，他说，那么你就将我的鼻耳送回去好了，也是可以得到赏赐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还是不忍心呢、啊，就跟他讲说，我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哈。那这个一切狮王就再一次的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那你将我绑起来好了，好，那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一起走。所以他就两人就一起走。那因为一切狮王其实他也走了很远了哈，所以要重回再回去的时候呢。但是就是一面走，走到快要接近那个国度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那你帮我绑起来，绑起来哦。所以当他们进入了城里面的时候，全国的人民的时候听到哇一切狮王的时候被绑送回来，所以个个都是这样子哇哭啊，这个很冲动的。但是呢，两人到了宫前的时候，那当然臣民呢、啊、就进去报告了这个新王，那新王就下令带上一切狮王。所以呢，臣子们看到，哎呀，他自己的国度里面的国王被抓，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痛苦。但是呢，非常痛苦的时候又不敢掉下眼泪。为什么？因为新王太暴政了，所以呢，新王看到呢，就原先呢、啊，原先他可能真的是就是想要去处决这个一切狮王，可是却没想到哇，他的臣民的时候这样子看到了一切狮王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结果呢，这个新王啊，简直就是太不敢相信，就问那个年轻人说，你是在哪里捉到了这个一切狮王呢？所以年轻人就把这个过程呢叙述了一遍给这个新王知道。那这个新王听到了之后，当然就是也很惭愧又很悔恨。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新王或许他一时功利于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自主自己。可是当他听到了这整个过程的时候，他看到的哇，真正的其实这一个仁德的这一个国王里面，他所带领的臣民呢、啊，真的是不是像说一般人看到的如此。所以呢，他就也跪下来哦，他要讲说，其实他在过去哈、哦，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一切狮王的这个仁德啊，那今日啊，今天所看到的更是超过于他自己所听闻的部分，所以啊，巍巍功德譬如金山之间呢、啊，无可动摇。愿呢他自己回国之后呢，也能够像这一位一切狮王这样子，能够对待他的臣民。所以各位菩萨，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自己想得到或者是想失去呢，那以佛陀的精神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录，但是他所要传达的是他觉悟之后的这个精神思想。而思想是无形的，要用天地人间的事物来表达出来。那是不是我们刚听到了这个故事，他就是用他实际上的去表达出来？您看呢、啊？您说他很仁慈，如何是一个仁慈的展现呢？
由他的这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想要去提升，可是我们不论是提升这个量啊，或者是提升值，那值跟量的时候应该是相提并论，而且是让我们这整个过程的时候都能够趋向于圆满。那每一个人呢，其实要如何能够融入团队啊，我有要自愿还要自律啊，不是只有去看到别人而已，希望呢也能够回归看到自己。就如同一切狮王跟这一位新王啊，这位新王呢一直不断的就是想要去攻打别人，想要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呢却忘记了我们更多的，其实人的一起生命，您拥有再多都是有一天会归到别人的手里。您可以握住而离开人间吗？不可以。就算您有家财万贯啊，当您活着的时候是财产，当您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它就会变成是遗产了。那我们拿什么来真正的去能够传递给别人呢？很真实的，当然自己的内心还是要有内涵。走入瓷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讲法脉跟中门，没有净思就没有瓷器。那上人的心时时抱持就是那一份感恩，感恩有这么多人能够跟随。那上人也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什么好求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感恩而已。那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呢，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是改善人心呢，让我们的人心都有很大的这个转变。就如同上人都会一直讲其实他看到疫情呢持续那么久都没有办法平息，他其实是非常担忧。那戒慎就是相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其实在金色，今天的疫情不是因为您有没有修行，在金色呢有时候我们师父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被感染到了。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都很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在所有的佛法当中，我们讲的或许很多的都是一种方便法，但是却是一个真实心，很真实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不断的扩散开来，让很多人去了解这个是一个就是活动，还是需要我们去真正的身体力行去落实的一个行动。所以上人的这一生啊，生命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那为什么上人会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价值是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跟上人是同心同志愿，所以上人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有价值，因为跟着大家可以同行在菩萨道上。那队伍呢虽然是浩荡长，但是呢我们守志奉道，有志一同，好好的努力呀。那制作当中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大爱台，或甚至于网络上的讯息的时候，应该有听过很多的地区都在做瓷器术。那每个地区做的瓷器术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瓷器人的生命都在为人间付出，这个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有访视组，那我们也有培育组，但是呢如何真正的能够达到一生无量的这个过程，当然制作瓷器术呢不是只有为瓷器来留历史而已，也是要展现瓷器人对于这个生命的价值观。那上人一直讲说，其实您看啊，您如果没有走入瓷器，您应该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主妇。
但是您走入慈济之后，您有没有发觉您自己变厉害了，变很棒了，变很多很多？那更多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体，大家都愿意去付出，所以慈济人的生命共同体呢，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去展现这个为人去关心付出，然后呢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推脱。那传续置业的慧命呢，当然四大置业八大法印都需要靠我们。那上人讲他自己本身啊，在这一辈子当中自己是非常耗尽的，但是一辈子建筑在此呢，就是想要为人群付出。上人自我守护这一念心，关心天下事，为天下众生来做事，所以我们非常有福，我们可以跟对人。在于净思法脉，希望呢人人都能够尊重净思法脉，但是呢更希望的是我们能够想到了人间的苦难，总是于心不忍，所以对自己我毫无所求。这是上人所说的，他说对自己呢，他自己本身毫无所求，依上人自己本身的个性呢，可以天天独处，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呢，大家都是法脉宗门的第一代，应该是有责任将脉络连接坚固，所以如果没有慈济就没有慈济人，您说是吗？是的。所以真诚的菩萨心，真实的菩萨行，法的运用呢，行的供养，在于法上我们要多用功努力，但是以行动呢来展现，所以根源健全才能够向外推展，克服眼前的困难才能够继续往前进。所以很希望是我们都很常会希望的是什么，听到一句说菩萨会保佑你哦，对啊，菩萨会保佑我们。那每个人都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人，圣严法师曾经讲，只要有50个人有圣严法师的思想理念，这50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圣严法师。那请问您想要做这50分之1吗？如果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跟上人同心同道同志愿，如果是如此，我们应该不只有50位吧。非常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他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庄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佛。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爱拜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再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佛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拜佛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做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在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他的子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最美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啊，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卖完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卖完，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德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才会当累积呢，这家里真多的福相。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地不多。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啦、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了法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可以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哦。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堂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亿哦，

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罪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造福人国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的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定呢，将安尼

一直到个头顶啊，迄、那个顶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个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心啊。三金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金、中金器啦，或者是小金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和。改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
何必向灵山去踏下修呢？要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搁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一大圣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一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那每一个金顶啊，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
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甲拾起呢，哎，解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哈。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甲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忘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忘世间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也个听提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提伫遮，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定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
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积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是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1: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2: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3: 礼拜一没有肉啊，
2: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4: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5: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6: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7: 像大蛇一样。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3: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欢迎收看7月25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台风动向先来看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中台的姿态，在这几天行经了台湾南部海域之后呢，它现在继续往西向中国大陆前进。今天上午8点半的时候，气象署已经解除了台湾的海上台风警报，但是要持续提醒哦，花莲到屏东地区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是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台东还有屏东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可能都会来到豪雨等级，是亮起了橘灯，都要请当地的居民再多加留意了。而中台红霞现在还是以每小时20多公里的速度准备要进到中国大陆东南方的沿海，预计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会在广东一带登陆，当地预测会有强烈的风雨，已经都进入到了防台的备战状态。
1: 目前广东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同时对5419艘船舶开展点验，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0: 台风强对流以及暴雨警报齐发哦，广东省宣布从25号开始铁路列车呢将会陆续停驶，多条客运渡轮航线停航，周围海域的风电还有石油平台预警性撤离了5000多名作业人员。另外北边一点的福建省呢也严阵以待，要求所有游艇活动漳州厦门泉州的客运渡轮全部停航，及早预防将灾害降到最低。天气的影响，在西太平洋一直有台风生成之外呢，今年的炎热也是持续发酵。我们再来要看到日本两个地方，首先第一个是在京都，现在7月正是当地著名的祇园祭，这个是日本的3大祭典之一，而且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是从西元869年开始。当时呢是因为瘟疫四起，所以天皇就下令要借由神灵的力量来祈求消除瘟疫，而当疫情结束之后呢，为了感谢神灵，所以他们就决定每一年都要来举行祭祀活动，会将山谋车装饰得相当精致华丽，并且就在这一整个月里面会在京都的市区里面绕境巡行。那么这项祭典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共襄盛举，还需要了上百人来拉着这个传统的山谋车来穿越街道，只是今年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很多参与者都吃不消，也让这像传承千年的文化面临了现代的气候挑战。
2: 7月ですけれども、もう9月とか5月とか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20年後はもう暑くて多分できないと思う。
0: 可以看到上百人是穿着传统服饰来拉着甚至是扛着花车在街上巡行，祈求健康还有安全。但是呢，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天气呢真的很热，艳阳高照之下气温是接近了40度，气象厅发布中暑警戒警报，而参与的人员呢也纷纷是拿出了扇子，并且还要多多补水。目前这项传统祈福仪式要如何安全的进行，也在日本引发了热烈讨论。其实日本这几天好多地方都是极端高温，而且是超过了40度。根据日本气象厅呢，这个状况已经追平了去年还有2013年创下的记录。而受到高温影响，北海道根室市水源地的水质恶化，导致净水厂的过滤功能下降，造成了停水。在24号的时候，几乎是全境无水可用，影响了大约1.3万户。
3: 民众拿着取水袋排起长长的队伍。
4: トイレとあと歯磨きとかが困ってます。
3: 日本连日来高温酷热，最需要水的时候，北海道根室市却几乎全市停水，约1.3万户受到影响。大家排队取水，也涌进卖场买水，货架上被清空，逼得卖场不得不紧急推出每人限购措施。
5: 皆様に当たるように限定の方をつけ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ます。
3: 无水可用，餐厅被迫歇业，诊所休诊，自助洗衣店停摆。
6: 今日の手術はもう全部延期となってます。
3: 眼看灾情扩大，市政府紧急向自卫队求援。北海道环保局表示， 由于高温导致水源中的藻类和其他微生物大量繁殖，堵塞了过滤系统，目前正在清洗，目标是26号前恢复全市供水。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七月的庆典活动还要看到南韩又有一个独树一格、特别有代表性的夏季庆典，叫做泥浆节。那这个节日呢，是用来推广泥浆在美容护肤还有当地旅游业的应用。
7: 작년에도올기회가있었는데못왔어가지고올해이렇게와보니까엄청재밌는것같아요즐길거리도많고볼거리도많고
0: 在庆典里面可以看到大家在池子里面互相丢掷泥浆，主办单位在海水浴场规划了泥浆的各种玩法，包含用全身尽情享受泥浆乐趣的一般区，还有到全家大小可以安全补充活力的亲子区与水上乐园区，多样化的空间还有喷射泥浆水泡的独特体验活动，希望民众可以尽兴而归。其他消息要来看到，在11年前，有一对连体婴的出生对这个家造成了巨大改变。受限于经济因素，连体兄弟迟迟没有办法接受分割手术，母亲琳达是难免自责。她上网搜寻求救，找到了慈济的印尼分会，在志工关怀陪伴之下，也媒介了一所医院，让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手术。如今兄弟俩的状况如何？一起看看。
8: Sedih ya.Sedih banget. Kenapa harus yang alamin itu saya, anak-anak saya?
9: 回想11年前产下兄父相连双胞胎，为人母的喜悦瞬间被沉重压力取代。
10: Ngelihat pertama, aduh kok begini ya, maksudnya kasihan banget gitu. Ini anak gimana kalau enggak terpisah gitu? Masa depannya gimana? Sekolahnya gimana? Itu sih mungkin itu lebih ke.
9: 而这是2016年成功分割后两兄弟各自独立的可爱模样。琳达说，当时他上网寻求协助，找到慈济志工前来关怀与陪伴，并且媒合哈拉班吉达医院愿意无偿为连体婴进行分割手术。当时手术集结30位医师，历时8个小时。
8: Mereka tenangin saya pikir itu lebih penting sebenarnya dari apapun itu. Uang mungkin saya bisa ke tempat lain cari, tapi saya sekarang lagi butuhnya support moral, dukungan, semangat.
9: 术后10年过去了，两兄弟马松与马胜健康成长。11岁的他们上课认真，球类运动更是擅长，曾在雅加达校际乒乓球赛中夺得冠军。
11: Awal-awal saya tidak bisa kukuh dan servisnya juga selalu gak masuk. Tapi tahun ke tahun servis saya udah lebih bagus dan pukulan saya udah lebih smooth gitu.
9: 走过一生的难关，琳达一家也拥有了最好的挚友，这份姻缘延续至今，志工持续关怀访视，孩子们什么话也都跟志工说。
10: Selalu happy ya kalau ketemu dua twins ini ya happy banget gitu dia bisa ya tumbuh kembangnya kita juga tahu dari babynya kayak gimana gitu kan wah luar biasa amazing banget.
11: Oh thank you mommy.
9: 琳达已是一名慈济会员，爱也是这个家最好的家教。
8: 他 sekarang sering mengajarkan ke anak saya juga, kita harus berderma, kita belajar dari mereka. Saya mengajarkan ke anak saya seperti itu, kita harus berderma, contohin mereka. Saya bilang, kasih mereka support, kasih orang support tidak harus berupa materi, tapi juga dengan support omongan, support kedatangan, kehadiran itu udah luar biasa saya bilang.
9: 大爱新闻辛娜丽李万印尼报道。
0: 消防观念从小扎根，回到台湾来看，在板桥有一场消防儿童夏令营。
12: 你上哪边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带给小朋友看，
13: 不要你回家可以。
14: 对对对。
15: 那每一年我们提供2800个名额，那这也是我们从100年到现在第16年。
16: 你如果今天这里你全部跑到顶楼，代表说这里的浓烟会全部冲到你这边来，代表说，所以你如果发生火灾，你在火场里面绝对不能往上跑，关门待救，只有这两个选项。
17: 用灭火器把它灭掉。对。
18: 顺着墙壁走就好了 ，OK 吗？
19: 好，来一个一个来哈，
20: 趴下来慢慢走，
21: 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小心，不要不要，哎，慢慢来。
22: 如果太大的话，你就把那个房间的门关起来，然后下面塞一条毛巾，不要让烟跑进来，然后你再把窗户打开。啊，如果火很小的话，你就下去一楼，然后拿灭火器把火灭掉。

0: 水样撒来撒去，很好玩。然后我学到了那个消防栓的水要往那个火的下方瞄准。
1: 出门买菜那记得一定要关掉火，不然的话会引起火灾。
2: 那我们插座上面有积满灰尘，我们要怎么办？没错，
3: 要用干的。
2: 哎，没错，很聪明，用干的抹布。
4: 那每一年我们都会请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帮忙。那今天我们特别在板桥的静思堂，哎呀，板桥静思堂来协助，第一个提供那么好的环境给我们的小朋友。
5: 消防车，谁要先呢？
6: 破白生下来，发现囡仔唔保着，脚手软软的呀，
7: 神经脊髓的受伤。
8: 3-4个小时就要导尿一次，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一直被杨医师照顾。
7: 我自己算是像他半个爸爸。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目前的工作是 IG 的短影音创作者，自信与自卑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9: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食用油是每天料理不可或缺的食材，但是近期呢却连环爆出含有一级致癌物苯甜皮。我们每天都得吃东西，食安现在却有大缺口，所以相关的学会就召开了记者会，由专家来分享到底要怎么吃才能降低风险。
1: 近期食用油接连爆出食安事件，不少民众担心吃到含有苯甜皮的油会不会增加罹癌风险。专家表示，影响健康的关键是摄取的分量和频率。
2: 因为当他听到致癌物就会紧张，事实上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会把它列为所谓的第一级的，基本上是因为它的强度，但是它不代表风险。那风险呢，一定是跟你的量、你的那个频率，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才是主要的一个风，最后的一个风险。
1: 担心吃到有害物质，会选择吃保健食品或大量喝水，希望加速排出体外。但专家提醒，均衡饮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3: 可以摄取比较丰富的抗氧化剂的一个蔬菜跟水果，例如像深绿色的蔬菜，维生素 C、E。然后这个可以降低这个体内的抗氧化伤害。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其实这个部分呢，它有这个萝卜硫素。萝卜硫素的部分，它其实在我们肝脏某一些代谢酵素的活性上，它可能有一些促进它的作用的一个方式。
4: 我们回到科学的原点，就是所谓的均衡饮食的部分。所以并没有单一蔬果保健食品可以直接去清除毒害。那水可以促进代谢，可是大量喝水其实也是不对。
1: 当油脂加热超过200°C，就可能产生苯甜皮。苯甜皮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包含汽机车废气、抽烟以及高温烧烤油炸，都可能接触到。
5: 你这个东西，它本身这个化合物它不会致癌，它到我们人体体内后，被我们的肝脏代谢才变成活性的代谢物。苯甜皮的话，它本身就是脂溶性的化合物，像一般上我们在人体化脂溶性化合物，它会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然后会从肠胃道从粪便中排掉。
1: 油是每天都会吃到的食材，选购时除了挑选合格的油，也要避免高温反复油炸。依照不同方式料理，选择适合的油，开封后尽量避免阳光直射，存放在阴凉处，就能降低油脂氧化变质风险。大新闻零零一台北报道。
0: 天气好热哦，水上活动是现在的消暑一大首选，但是玩水除了要注意场域安全，还有其他细节可能民众都容易忽略，否则恐怕还没有降到温，中暑还有感染风险就先找上门。
6: 炎炎夏日，高温一波接着一波，不少民众泡进水池戏水消暑。不过下水不代表就能有效降温，如果水温偏高，加上阳光曝晒，身体产生的热能无法有效散去，反而可能增加中暑风险。
7: 感觉那边比较阴凉，这边比较热，所以可能玩的时间这边玩的比较要看一下时间，怕中暑。
8: 这种天气反正就是要多补水啦，多补充水分，对，还有防晒一定要。
9: 35度的天气下，那个水温如果31度以上，湿度是100%，你身体基本上没有办法散热。那个时候你如果在水里从做任何的活动产生的热量，其实就没地方去，你会透过它，结果把阳光的热量带到你身上。
6: 还有不少人偏爱天然溪流，不过医师也提醒，一下子入水可能增加心血管负荷，因为山区溪水清澈见底，也可能潜藏肉眼看不见的病原体。
10: 啊，没有想那么多哎，对，因为小时候就是都在溪边玩水，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11: 比较会在乎天气吧，就是所以上午的时候来，那如果有乌云就差不多可以撤退了。
12: 水比较浅也比较清澈好玩，我又不喜欢那么多人。因为不干净，
9: 大部分的游泳技术不是很好的都在游泳池里喝过不少水，如果你在野溪里面，那就是没煮过的水，你把它喝下去，那个生病的机会就会增加了很多。野外也比较容易在我们身上造成伤口，身上的各种伤口都是这些微生物突破进入我们身体的管道。病患眼睛被阿米巴感染，那也是眼睛里面有伤口的时候，这些微生物跑进去就会感染到眼球。
6: 夏日戏水除了注意自身安全，也建议选择有救生员及安全设施的戏水场所，同时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并留意水质安全，才能玩得安心，也玩得健康。但新闻徐立芬、张略佳花莲报道。
0: 把爱传承的故事来看到慈济青少年成长班走进了云林崇文国小，带小朋友有趣的团康活动，也关怀偏向孩子的身心健康。其中一位志工呢，其实他自己的成长历程也经历过低潮，不过因为在这过程中曾经有人陪伴，于是现在他决定把这份爱再传出去。
13: 慈济青少年成长班的大孩子走进云林偏乡关怀崇文国小的小朋友，这次营队担任生活组的慈少学员苏玄化是一名抗癌十多年的病患。
14: 从大班发病到现在，这途中就是要很常住院，原本就是很不开心，会觉得说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在上课，然后我却要每个礼拜都这样坐火车。
15: 他从小的时候因为是癌症的时候在医院住院的当中的时候，他就会感觉自己像小狗一样被链着在那边。
13: 生命有病痛折磨的低谷，也有柳暗花明的转折。
14: 经过慈少六年的学习，让我觉得我的口条变好之外，我也可以用更有趣的方式就是逗弄别人开心。
15: 他就会这样很快乐的，每次去营队的时候，他看到体弱多病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会去陪伴他，好好跟他沟通。他会说我们要活得有自信。
13: 做中学学中学，苏玄化和其他的慈少学员从志工服务中培养社会责任感。
16: 慈济真的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生活教育，感恩这样慈济的一个营队
17: 工作团队，我们全部由我们慈少国高中的孩子们来承担。虽然有考验，但是他们也很欢喜，在付出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
13: 反转手心的人生逆袭，受益最多的是自己。
14: 用微笑可以面对每一天，因为这其中有爸爸妈妈的那个照顾，然后还有其他师姑师傅的安慰，然后让我就比较坚强。
13: 幸福的泪水，坚毅的精神，这堂课看见了爱与重生的美丽风景。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宜达、吴杰莹、刘琼玉、陈文仁，云林报道。
0: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在高雄就试办了假日狗狗友善公车，来提升宠物友善运输环境。
18: 伸小脚搭公车，沿途他左看看右看看，好奇探索窗外的风景。文化中心到了，小脚启动放电模式超嗨。事主说，之前带他搭台铁、高铁或客运，都只能挤在宠物外出笼，空间受限。
19: 请他可以落地，但是牵绳一定要确保是稳固，不能离饲主太远。这如果说能够有一些特定的班次是能够固定的，让狗狗可以带他们，像是今天我们来到文化中心，或者说是其他的公园、宠物公园、宠物友善的空间，那其实对于整个城市还有宠物的发展是更好的。
20: 卫生的问题嘛，咱嘛唔知啊。那也感觉就是讲还好啦，未做排斥啊，但是嘛是未介爱啦。
21: 蛮支持，搭公车就可以吹冷气，然后也不用晒太阳，也可以一起出去玩。天气应该是不会乱叫啊，也不会咬人。
18: 共事试办狗狗友善公车，朝动物友善城市迈进。饲主期盼狗狗公车能继续开下去，让毛孩更容易出门放风。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0: 认识这一只吗？日本之前有一只猕猴叫胖橘君，因为一段影片而爆红。当时它是紧抱着红毛猩猩玩偶，努力融入猴群而感动了无数网友。现在呢，它即将迎来到一岁生日了。千叶县市川市动植物园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超过2500张的生日贺卡，不少粉丝更是专程跨海朝圣，要一睹可爱面貌。
22: 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日卡片写下满满祝福，而主角就是即将满一岁的超人气日本猕猴 Punch。
23: 7月26日に1歳の誕生日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バースデーカードの募集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ところ、これだけね2500通を超える 世界各国からバースデーカードをこういただいて、はい、皆さんのねこうパンチを応援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どもも心を込めて展示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
22: パンチ出生後遭母猴弃养，一度难以融入猴群，保育员让他抱着 IKEA 红毛猩猩玩偶练习警报攀附，培养幼猴求生本能。画面曝光后迅速在社群平台爆红，今年二月起，园方持续分享他努力融入猴群的影片，吸引全球粉丝替他打气。如今他已逐渐减少依赖玩偶，开始和其他小猴子一起玩耍，也慢慢在猴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 私は本当パンチはたくましいなって思ってますね。結構なんか見えない
3: ですね。
2: そのたくましさをなんか応援してて、まあ、見てるとやっぱ元気になりますね。
22: パンチ的人气也带动动物园募款，截至七月中旬已募集约5800万日元，用于增设空调、改善猴山与园区设施，让整个猴群都能受惠。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回到台湾来关心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1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最高有3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嘉义有7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台东和屏东，达到8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从10%到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邀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是吗？细声大声，那都细声。
1: 师父讲吼，沙一粒啊一粒接起来，帮助后山的病人。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至为人医守护》。
3: S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4: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2: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2: 欢迎收听
6: 慈大校园周报。

0: 欢迎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芷瑜。今天的主题是焦虑没有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人很多的地方突然喘不过气，胸口发闷，明明没发生什么事，心里却一直有种说不出来的担忧，又或者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害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很多人以为焦虑只是想太多，但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种感觉不是一句放轻松就能解决。今天我们邀请到辛达和我们聊聊他从国小开始出现的焦虑症状，那些藏在成长过程里的伤口，以及焦虑如何一步一步影响到他的生活。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正在收听的你感觉到被理解。
1: 大家好，我是辛达。
0: 我想请问辛达，你会如何形容现在的自己？
1: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脱离困境，脱离阴霾，然后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0: 很多人其实都有焦虑的症状，但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太对劲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生活状态又是什么样子？
1: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胸闷，然后在人多的地方会特别的喘，特别的吸不到气的感觉，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心中会有种种的担忧跟害怕，会被无限的放大，放大到我觉得自己好像快喘不过气一样。
0: 你在经历这些感受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以为说那只是压力大或想太多？
1: 没有，那因为我觉得压力大或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思考过度，然后会变得很焦躁不安，会觉得说自己这样的状况并不单纯只是想太多或压力大，反而是现在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0: 那当你的焦虑症发作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呢？
1: 就是我会心跳很快，很喘，然后会有很胸闷的感觉，有时候甚至会压抑到自己感觉快要不行的样子。
0: 有没有什么情景会特别容易引发你的焦虑？
1: 就是在陌生人很多的地方，或者是新环境，然后上班很忙很累，我又做不好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然后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然后在陌生人很多的地方的时候，我会很过度的去害怕大家给我的眼光，会觉得很恐慌很恐怖。
0: 在这种

0: 焦虑感最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吗？
1: 会，就是我睡觉没有办法好好的睡，常常睡一睡就爬起来，然后胃口不好。我有时候吃一点就觉得很饱，或者是吃一点然后就觉得有点反胃，想要吐这样。然后跟陌生人讲话的时候，我眼神会飘来飘去，会恍惚，会想到说会不会讲什么又让人家不舒服啊？会担心对方的眼光会怎么样？
0: 现在这样子的状况，身边的人有办法理解你吗？有没有遇过别人对焦虑症的误解而让你特别的受伤？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医生比较容易理解我，然后我觉得我爸妈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因为我从小学4年级就提过要看医生，但他们在忙，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小朋友怎么可能那么小就有身心状况，然后觉得是我自己想太多，觉得就不当一回事，所以我就没有很及时的看医生，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来说，我觉得特别受伤。
0: 你觉得焦虑症最折磨人的地方是什么？
1: 就是会过度害怕旁人的眼光，然后他们的想法跟意见，我会过度的就觉得都是我害的，我造成的，然后会胡思乱想，想很多事情。当自己静下来的时候，脑袋放空，全部不好的事情都会想起来，觉得很糟很差。
0: 那这种焦虑感会不会让你对自己产生怀疑？
1: 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我会。因为被过度的指责，就是也不是说过度的指责，就是当旁人可能提醒说，哎，你这个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们或许是好意，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过度的去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做错，好像我又搞砸了很多事情，觉得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问题，然后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会怀疑就是自己是不是。真的都很笨很蠢，因为当他们说出“哎，你这边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好像真的很糟，很不好。
0: 那有没有一段经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印象很深刻的？
1: 就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被我们学校班导打，就是因为我成绩不好，然后他就会留下来，然后会扭我脖子这样。其实累积了这种快半年多的压力，其实就很不舒服，因为就是感觉自己做错事情都会被打，或者是被骂，然后或者是就会被留下来处罚等等的。然后放学去补习班，又是少不了一顿毒打嘛，因为就是少一分打一下，然后就很怕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学校。所以当下，那时候那一阵子都很想要逃学，就不想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虽然我后面有转学，但是我觉得他换个环境不一定真的有解决到我心里的问题。我还是对于人群，我对于交际这方面有过度害怕跟担心的样子出现。
0: 那我想问问你本身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1: 就是因为我会害怕旁人的眼光，或者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什么好朋友，所以我会去迎合他人，就是他们开什么玩笑，或是讲什么话，我都会去迎合他们，觉得说，哎，对啊，你讲的就是这样，哦，对对对，这样这样。但还有就是一个点，就是我会过度的担忧，会去胡思乱想，想很多东西，会过度的去害怕旁人的。眼光，或是他们说的话。
0: 那有没有一些你小时候习惯的自我保护方式，其实是让你延续到现在呢？
1: 就是我会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吞下来，也因为那一阵子从国小到高中，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可以真正的谈心事，所以状况不好或状况差的时候，我就躲在棉被里面，然后。一直想事情，不是哭啊，就是会一直抠手啊，然后很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习惯了把情绪都自己吞下来，但是到后面其实就让整体的状况变得很不乐观。
0: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很害怕冲突， 或害怕被否定，然后特别在意别人的情绪。
1: 会，我会特别的担心自己说的话都不被理解，然后会去觉得说对方的情绪会让我很可怕，觉得很恐慌。
0: 所以你会特别害怕和对方起冲突是吗？
1: 对，会蛮害怕跟对方起冲突。我都会，如果真的起冲突，我会都觉得说那事情都是我搞得很糟，是我害每个人都那么不舒服。
0: 你会不会常常有一种其实很想要被理解，但是又不太敢说出口的感觉？
1: 常常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谈过，或者是跟我家人说可能要看医生啊什么的，但他们都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会发生，所以我渐渐的什么都不说。
0: 你觉得焦虑症对你现在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第一个是睡眠，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隔天的状况就会很差。然后还有就是上班，因为有时候很喘或很胸闷，不然就是会肠燥症，很不舒服。然后做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突然很喘很不舒服。所以我有时候上班上到一半，不是蹲下，不然就是会跑去厕所深呼吸一下。然后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面发作，都会很常会反胃，会很想吐，然后很不舒服，想要一直跑去厕所冷静这样。
0: 你觉得这样他就是这个焦虑症已经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和你的工作的状态吗？
1: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很长时间的跟人家对话或说话，也没有办法在很高压的环境下生活，因为我觉得在高压的环境下，我反而会更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会觉得说很像大家都拿着鞭子，或者是我做错事情都会被严重处罚的感觉。
0: 我们刚刚有提到你从国小就有想要去看医生，但是家里的人觉得说小朋友又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没不需要这样。那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嘛？你会有去寻求心理諮商的治疗或是用药的协助吗？
1: 我有在看医生，但是因为我吃药的时间很不固定，像我前面有说，我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反胃，会想吐，然后或者就是没有胃口，所以你没有吃东西，然后你又吃药，又加上你状态差，其实你就更不会想要去吃药，你反而会觉得说药就很苦啊，你吃进去你反而就更想吐，所以我的吃药时间很不一定。
0: 你第一次去看医生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很压抑，因为我拖了这个状况很久了，我反而更会担心说我自己的状况很差很不好，然后如果医生说真的很不乐观，或者是可能需要看多久医生，或者是可能半年啊，或者是一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觉得很吓到，我反而觉得我真的拖了这个情况很久了，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糟很不乐观。
0: 那你看完医生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1: 就是虽然有在吃药或者是有拿药，但是我看完的感觉就是虽然有把部分的压力先跟医生说，但其实还是过得蛮压抑的生活，就是我觉得看医生就是至少是多了一个可以聊心的人，然后吃药也会让我情况稍微稳定，可是也不是说很乐观。
0: 你觉得接受自己有焦虑症这件事情困难吗？
1: 对我来讲不困难，但是要把焦虑症引起的真正原因说出口很困难。如果你刚发生然后及时解决，其实对任何人来讲都很好解决，很好面对，但是我拖很久，我都尝试就是长时间把这些情绪压抑下来，所以我要说出口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0: 你焦虑症发作时你会怎么缓解自己的情绪？
1: 就是我会一直深呼吸， 不然就是会抠手或捏自己啊，然后把自己关起来躲起来，不想要接触人群。
0: 如果现在有一位正在经历焦虑症的人收听节目，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1: 我想跟有面临焦虑症情况的病友说辛苦了。或许这些发生的事情让自己或旁人觉得感叹，会觉得说你怎么会突然生这种病？明明就看起来好好的，但为什么你会得这种病？回来在你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觉，很难受。但是希望你在不舒服的时候，不用特别的去想东想西，也不用特别的去觉得说旁人会怎么样看你。因为我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虽然我也会去担心说旁边的人会对我这样有什么想法，但我更多的是我是更担心自己的情况会因为这样越想越不乐观，越想越糟。所以我觉得你们发生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去过度的在意旁人眼光。你可以发生你的状况，你可以有你的情绪，你可以生病，但是你如果越过度的去在意旁人眼光，你的状况只会更糟。你不如就是维持你现在不好的情绪，不好的状况就好，你就 focus 专注在这个情绪上就好。啊，旁人说什么那就给他们去说，所以也不用特别想什么。虽然没有人想让自己生这种病，但我觉得如果你把眼光投入到大家都是尊重你跟包容你的心态的话，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帮助。
0: 那讲到这边，你希望大家就不是焦虑症患者的人，你希望其他的人用什么方式去理解焦虑症患者或对待焦虑症患者比较好？
1: 就是当我不舒服或者是我安安静静然后状况很差的时候，也可以不用特别去关心啊什么的。因为如果你这时候的关心刚好面对的点是对方情况很不乐观的时候，那个人也许就会崩溃。所以我觉得当你们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们就在旁边待着就好，等他情绪消化完冷静完之后，事情就会过去。
0: 最后我想再问你几个问题。你相信自己可以慢慢变好吗？
1: 我觉得不一定也不确定。像我现在上班的时候我也蛮不舒服的，就是因为常常做错事情或闯祸，都会去过度的去想说自己很差很不好，然后跟同事去对话聊天啊，可能说他们日常的事情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就是想要逃离这个对话。虽然那个对话可能只是聊个天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们这样跟我聊天，我反而会害怕说我回应你们的东西会让你们不舒服，所以我更会怕我自己的用词在别人眼光里头是更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我对于社交这个方面的事情，我只能说很尽力在维持。但当然我自己没有很保证说我就一定会变好，但是我发现我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我的状况会比较乐观，因为我不用过度去在意旁人的眼光。虽然我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像我的金钱压力或者是我的情绪压力，各种压力还是会影响到我生活，所以我只能说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变好。
0: 未来你有没有想要完成或想要尝试看看的事情？
1: 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睡觉跟好好的吃饭。因为焦虑症其实有另外一个主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我自律神经失调的情况就是我的体重会一直一直的下降，不然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会突然没有胃口，或者是你整个人的情绪会突然的掉下来，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要在我情况乐观的时候 享受一下可以好好吃饭跟好好睡觉的时间。
0: 今天你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对你来说是什么感受？
1: 就是虽然有压力，但是至少可以让人更理解焦虑症是什么情况，也不是一种坏事。虽然我现在在家录 Podcast 的时候，不用跟人对话，不用跟别人多谈什么，就是我面对到的是机器，所以它不会有任何情绪，也不会有任何眼光让我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讲对我来说是舒服的，但我觉得如果能让大家更理解焦虑症的话，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一句话想送给过去的自己？
1: 我想说辛苦了，会累的话就是自己跟自己待着，不用接触人群也没关系。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如果越过度去在意旁人的眼光，我反而会更维持不住我现在的状况，可能就会更会想不开。所以能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尽量跟自己相处，你不用过度去接触外在的眼光，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舒服的状况。
0: 听完辛达的分享，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很多时候焦虑最痛苦的地方不只是那些胸闷、失眠、喘不过气的症状而已，而是你明明已经很努力活着了，却还是会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辛达刚刚其实提到很多次，他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很怕做错事，很怕被指责，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有时候别人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让他反复胡思乱想很久。我觉得刚刚辛达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有时候你越是在意别人眼光的话，你越需要跟自己独处。因为有些人他不是不想社交，而是每一次和人接触都是在消耗他自己，因为他会不断观察别人的情绪，担心自己讲错话，害怕被讨厌，久而久之连做自己都变成一件很累的事。所以我不觉得暂时把自己关起来是一件错事，有时候那反而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不是逃避，而是在混乱里找回一点安全感。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辛达最近其实也有在尝试录 Podcast。 他刚刚有提到，如果真的要他面对面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状况，他其实觉得压力很大，也说不出口，因为只要一想到别人的反应、眼神和想法，就会开始觉得焦虑。但是如果是录 Podcast， 他是对着电脑、对着麦克风说话的时候，反而能让他慢慢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勇敢好像一定是很外向、很敢说、很敢站在人群面前。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对有些人来说，愿意慢慢开口、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就已经非常勇敢了。而且我发现真正有共鸣的分享，从来不是一个人多会说话，而是因为他真的经历过那些痛苦。辛达刚刚讲到很多事情其实都很让人心疼，从国小开始的压力、害怕去学校、不被理解、长期的压抑情绪，很多感受其实不是一天就形成的，而是长年累月下来的。所以当一个人从小就习惯把情绪吞下去，习惯迎合别人，习惯害怕犯错，长大之后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永远都在责怪自己不够好的人。即使别人已经觉得他很好了，他还是会觉得不够。像辛达刚刚一直提到，上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很不好，怕做错事、怕被指责。可是其实我听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同事其实都很喜欢跟他一起上班，说他做事很快，然后处理事情也都做得很好。 甚至还会说如果今天新达没来的话，店里可能会忙不过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别人看到的你跟你心里认为的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焦虑很可怕的一点就是它会不断一直放大你自己的缺点，却让你看不见自己的价值。它会让你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都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拖累别人。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你还是很难真正的肯定自己。但其实有些人早已经在偷偷肯定你了，只是你可能还不会去接受，因为你还不断执着在自己的缺点上。我觉得辛达今天愿意分享这些事情本身就很不容易，因为有些伤痛不是说过去就真的过去了。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很安静，会配合别人，但其实心里早就累了很久。所以我也希望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刚好也正在经历焦虑、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你也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请不要逼自己成为正常的大人。你不需要强迫自己社交，不需要勉强自己在人群里面硬撑，也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一句想开一点，别想太多，就否定自己的痛苦。有时候休息不是一种懒惰，独处也不是奇怪，那可能只是你的心真的累太久了。如果现在的你还没办法很喜欢自己也没有关系，至少你先试着不要那么讨厌自己，慢慢来真的没有关系。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很努力了，原来那些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撑过来了。最后也想把辛达送给过去自己的那句话再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人，辛苦了，会累的话跟自己待着，不接触人群也没关系。感谢辛达今天愿意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些很真实很不容易说出口的故事。
1: 我是辛达，大家拜拜。
0: 也谢谢每一位听到最后的你，这里是与我聊聊吧，我是子瑜，感谢收听与我聊聊吧。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我们下回继续聊。

0: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目前慈大校园哦相当走红的一位校园偶像哦。为什么说走红呢？就是什么活动都会看到他哦。为什么会这样哦？我也很好奇。来欢迎我们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二年级的林世峰，你好。
1: 世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听说你也是累到不行哦，因为活动参加太多。
1: 对啊，然后太不善于拒绝了。
0: 我记得你有参加过我们的戏剧课程啊，老师教你怎么拒绝，有没有？
1: 哦，好像是，
0: 是
1: 我应该拿来用的。
0: 怎么样跟你说 please， 你都应该说 no。
1: Yeah， 先 no 再说，
0: 是是先 no， 没有，你要看自己的状况。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同学也很多遇到这种状况的。啊，反而我们电台节目叫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参加了很多的活动，甚至很多的攻读。我是说，你怎么不去衡量一下？哎，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啊？他说，可是人家找我啊，我就想说，好啊，应该可以，应该可以。他没有想到说，他还要做作业，他还要上课，他还要打工，他还要来做节目，那他要答应别的活动做干部、嗯、啊，社团，哇。
1: 哇，他其实不可以，但是他答应了，跟我
0: 一
1: 样。
0: 你也是，你知道学后中医，就课业可见很重，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你还参加很多社团，
1: 对、啊，
0: 还参加很多工作坊课程，都可以看到你。说真的，
1: 真的有点太多了。
0: 在这个来录音当中哦，还一直讲，又一直跟老师 delay 时间，为什么？我说，奇怪，怎么有学生一直跟我延时间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啦，他真的太忙了。
1: 嘿呀、啊，
0: 我只担心你是出什么事而已啊。
1: 对，四面八方都在催我。
0: 突然觉得自己太红了，不是好事就对了。
1: 对呀、啊，
0: 好为难哦。好，今天为什么请他来呢？不是来问他走红的秘诀啦，哈，其实有点可怜的感觉，而是因为呢，最近应该说，世峰参加了我们一个电台举办的活动，哎，拿下第一名，这个后面再讲。我们要先来讲讲，在我们起初哦，就已经有一个比赛啊，哎呀，我们电台的团队成为你的手下败将，一样的打败了我们的相关科系的人啊。
1: 好，
0: 这个是创新创业计划比赛。
1: 对
0: 啊，我们校内的第一名就是我们世峰带领的团队草木精灵，是吗？
1: 本草精灵，
0: 本草精灵啊！哎呀 ，sorry 啦，本草精灵团队
1: 哈，
0: 好来，本草精灵团队凭什么可以拿下我们全校第一名呢？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我们是靠着一个傻劲还有运气好啦，才办法拿到。
0: 你这样讲，
1: 完全是我的意料之外
0: 哦。
1: 对，
0: 也不是你自己本来想做的了。
1: 就是那时候老师有两位指导老师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
0: 其实你们本来就有相关的社团，对不对？
1: 我们叫杏林食药社
0: 啊，杏林食药社。
1: 对，其实就是中草药社。
0: 中草药社，他们这个杏林食药社哈，在学校每次办活动都非常受欢迎，大排长龙啊。我常常觉得我们学校没什么学生，可是每次到你们办活动，哇，怎么通通多学生？我说，哎呀，我们学校很多学生呢，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为什么呢？就想让他们把个脉啊，或者是做个体验啊，喝个本草有什么药草茶啊什么的。
1: 是，
0: 真的
1: 是大家很感兴趣，在把脉的桌子前面排了快十个人。对啊，
0: 本来不会拔都会拔了，是这个意思。
1: 对啊，就是要坚强起来，大家的期待很高。
0: 哦，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是真的。
1: 对，累积经验、主要是跟大家互动的过程很开心。
0: 哇，真的很棒哈、好，来回到我们的创新创业计划第一名，
1: 这个本草精灵，我们的副标题叫身心灵疗愈。
0: 身心灵疗愈，
1: 那疗愈呢是教育的愈。
0: 嗯哼，
1: 对。那要先声明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创新创业计划跟杏林食药社啊，或者是我们的学士后中医学系比较没有直接的相关、我们组成的成员只有我是中医系的、对，其他呢还有来自这个医学工程系、分子遗传学系、护理系还有医学系。对，我们等于是来自医学院
0: 五个科系，
1: 每个成员，对，都是不同科系，五个科系。
0: 请问一下，这是怎么组起来的？
1: 哦，
0: 好厉害啊、
1: 就是
0: 本人，你
1: 我去找这些伙伴，
0: 都是你的朋友？
1: 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场合机缘认识的人。
0: 你也才来一年多，你就可以认识各科系的朋友，也很了不起、
1: 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会认识医工跟分子遗传系是我当有机化学的助教
0: 哦，
1: 对，他们是那堂课的学生，
0: 我、哦、是
1: 有来上我的客服课
0: TA 就对，
1: 对，我是 TA、
0: 嗯、
1: 对，然后医学系那位同学是透过指导老师认识的、
0: 嗯哦、然
1: 后
0: 社团的指导老师还是说这个比赛的指导老师，
1: 比赛的、
0: 哦、
1: 就是
0: 比赛指导老师张恒宇老师是什么系，
1: 他也是中医系
0: 哦，那至少那个老师是中医系请你去组起来的，
1: 对、嗯、对。然后老师是鼓励我尽量找不同科系的、
0: uh-huh、
1: 对。那另外护理系是透过社团活动认识的、
0: 嗯、
1: 总之就是各种机缘，然后这些同学都是我跟他聊过中医啊，或者他有常常在看中医啊、嗯、或者他曾经来问过我找我把脉、嗯、我就想说哦，那他应该会有兴趣，
0: 是
1: 我就去问他们，然后他们就加入了这个团队、
0: 嗯、
1: 对。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听大家说亚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亚健康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生病，但是也不能说很健康，他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
0: uh-huh.
1: 其实大学生应该很能体会、
0: uh-huh.
1: 对，就是你如果期中考都没有读书啊，然后读了个通宵啊，去考完试
0: 整个虚脱，
1: 对，那一天虚脱的感觉
0: 就是亚健康的感觉、
1: 哦、可能会持续个两三天、
0: 哦哦、了解。
1: 那我们会说诶，那这样就是好像又生病又还没生病，但你觉得你快生病了，这种亚健康，这是年轻人的亚健康。那其实不管各个年龄层都有亚健康，
0: 我从年轻到现在都是亚健康，
1: 真的老师辛苦了
0: 一直没有真正健康过、哦、
1: 只是疲累嘛，
0: 一直疲累，
1: 工作压力、啊、
0: 对对对对，一直是工作造成的疲累，一直没有恢复这样、
1: 哦、就有点工作过度的感觉。
0: 诶，很奇怪，是放假也不会恢复、欸、为什么哈、
1: 啊欸、有时候其实现在的人啊，放假比工作更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会规划我们的假期要去哪
0: 玩、
1: 啊、
0: 出去
1: 玩，然后舟车劳顿啊、哦、又要烦恼订什么餐厅啊，订饭店啊，跟谁玩啊，要照相啊、哦、其实那还蛮累的。
0: 其实我如果放假回到家里要陪妈妈啊，要干嘛、嗯、去买东西， 要当那个哦，你知道，所以很多事情做，不是说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不是这样。
1: 真的，就每个人都是身兼多职、嗯、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哦、所以年轻的时候不健康，老了更不健康，
1: 对，
0: 不会忽然健康起来，对不对？
1: 就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0: 所以你们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这个方面，让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健康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1: 嗯，不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0: 哦、
1: 但第一步觉察自己是亚健康的，这个很重要。
0: 好，
1: 就是、
0: 然后呢
1: 我们不怕生病、生病会有医生，会有中药，但是我们怕是我们没有那个警觉性，
0: 没有察觉到，
1: 对，没有察觉到，有时候小毛病累积久了会变成大问题。
0: 对
1: 对，那我们中草药的特色就是预防医学。
0: 嗯哼，
1: 我们希望可以从日常生活着手，好，透过茶饮啊，或是一些盆栽，好，这个手植栽，
0: 嗯
1: 哼，好，然后还有结合一些关于中草药的、哦、我们还有足疗啊、哦、一些精油啊等等，有不同的各种产品，
0: 是，
1: 然后有、各种的跟中医相关的活动，养生健康的概念啊，
0: 是、
1: 哦、心理疗愈体验啊这些的，我、哦、希望透过这些微小的累积、哦、让大家知道诶，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0: 嗯、
1: 我可以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我自己，
0: 是
1: 有一点点不舒服不平衡，就赶紧用很自然很愉快的方式把它恢复平衡的状态，我觉得是现在的人很需要的。
0: 哦，所以你们的创新创业计划里面最主要是举办一些活动，推广一些产品，然后让他们、从参加当中体会到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一些状况，然后去重视这个情况、
1: 哦、可以这么说，但也不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我好不健康
0: 哦，就是他，可是他如果可以知道自己哪里不健康，不是很有帮助吗？
1: 对，是很有帮助。
0: 对，
1: 但是这当然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0: 嗯哼嗯哼，
1: 可是这牵涉到很多医疗相关的法规
0: 哦、
1: 我们要做任何事之前，我们会先看，有哪些是我们不能做的。
0: 对，
1: 特别是诊断，我们 不会在里面有关于诊断、哦、因为那个是医生才能做，或是我们不会推荐大家用一些中药、一些方剂，
0: 是、
1: 甚至我们也不会有一些推拿的行为、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医疗行为、是有法规的、除了相关执照的专业人士之外，我们只能在更前沿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去跟他们说，我们会取叫疗愈教育的愈，其实就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是观念的推广，
0: 是
1: 對，
0: 就像我们以前医院常讲卫教卫教一样，
1: 对 卫教，对、但也对，我们也是没有像医院的卫教这么的这么的专业，或者是卫教好像是要让你认识什么疾病、怎么预防，
0: 是
1: 我们不会从疾病为出发点，我们出发点是养生健康概念，
0: 养生健康的概念、
1: 对，举例来说、现在大学生几乎十个会有八个半熬夜，
0: 对
1: 对、有两个不熬夜吗？可能是有一个是失眠，然后有半个呢是他是日夜颠倒、等等，好，几乎大家好像都熬夜，那通常都是超过一点啊两点睡觉，
0: 是，
1: 对。但是有一个观念是，欸，其实在中医里面呢，十一点后就算熬夜，
0: 是，
1: 对，十一点后，哦，中医讲子午流注，我们一天身体的气血呢在不同时段会走到不同的经络脏腑，对，在十一点到一点是走到我们的胆经，一点到三点是肝经，
0: 是，
1: 十一点到三点这段期间一定要让身体睡觉休息，好，最好能平躺，对。那很多人的观念是说，欸，我只要睡满譬如说八小时啊好像就可以，所以他会在他期末考前一天，好，都还没念书，好，从晚上就念到十二点超过，再念到三点，念到四点，哇，太阳起来了，哦，好累哦，去睡觉，好，三点睡到八点去考试，这样。有些人的想法是这样，是，或者是我之后再补眠，但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其实这样是补不回来的，只要这个时段十一点到三点半夜没有睡到的话，身体就会启动一些代偿的机制，它会有一些紧急处理的很多资源会被调动起来，好，那这样的状态要让身体完全平复的话至少需要三天以上，对，所以我们说熬夜要补回来是很困难的，
0: 我长期都三点以后才睡，
1: 对对对，所以老师就是像是这样的观念，
0: 我早上起不来，
1: 对对对，就是会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有一个做法是可以折中的，对，以我的经验来讲，我也常常要抱佛脚，临时抱佛脚，毕竟读慈济佛很近，这样要抱紧一点。那我的抱佛脚的方式，譬如说我明天要考试，明天早上九点，我现在的时间譬如说是晚上十点，好，那我什么都还没念，
0: 赶快去睡，
1: 我赶快去睡，我会十一点洗澡，好，然后就去睡觉，然后我闹钟会设三点，对，我就睡到十一点到三点，
0: 起得来吗？
1: 就一定要起来，设那种最吵的那种闹钟。
0: 你不会被室友打？
1: 啊，不会，因为我住外面。对，这也受限于你必须要有善解人意的室友，
0: 可以去住外面。
1: 对 对，或是你住外面，对，就是把十一点到三点睡到，好，三点爬起来，你一定来得及。明天九点考试嘛，
0: 是，
1: 好，你还有六个小时，你就开始念念念，好，然后念完去考试。来得及但是重点就是十一点到三点
0: 一定要
1: 让自己休息、
0: okay、
1: 因为分配是不平均的，
0: 是、
1: CP 值是不一样的、晚上十一点到三点睡觉呢，比起你睡个某个下午一整个下午都在睡或一整个早上都在睡都还要重要，还要 CP 值更高
0: 哦。这个方式，对对对，这其实很多人都告诉过我了，所以你应该、因为都读书在学校嘛，都读书人，大家都说你应该早上起来，你不要熬夜。可有时候是一种 feel， 你知道吗？
1: 是 feel， 没错。所以我们会说身心灵，对，有时候大家的熬夜真的是不得已，就是这个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哥熬的不是夜，是一种自由。对，我完全可以理解。
0: 有时候是一个时效性。 来不及，
1: 来不及，可能像老师广播的工作要交稿啊，
0: 交节目啊，对对对，
1: 那个是很困难，
0: 是，
1: 所以大家真的都辛苦了，
0: 是，
1: 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哎，什么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怎么调整，好去做折中，有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换，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真的深刻去认识它，好，给予它足够的注意力，其实我们会有动力去改变我们的日常习惯，
0: 嗯，
1: 对。那如果我们这一步概念观念上都还没有建立好，其实我们要去动到我们的习惯是非常的艰难的，对，就是要真的是十分的认同，
0: 是
1: 百分之百相信，我们才有多余的力气动力去改变这个习惯，
0: 嗯，
1: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惯性，
0: 是。
1: 然后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
0: 嗯
1: 哼，好，就是不用设想说一次要真的，我明天就要十一点睡，好，三点起来，没有办法。慢慢的从微小的你能够做的一点点开始，譬如说晚上十一点，原本可能我们都习惯在写报告啊，或是在用电脑啊，那可以就是说，哎，十一点我们就设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好，那譬如说原本我听音乐的时间是下午，我把它挪到这个时间，好，听一些比较缓和的音乐，让自己身体自然而然有疲累的感觉，然后就去睡觉。对，
0: 你过得好精致哦，你还有安排听音乐的时间，
1: 欸，这跟老师推荐，睡前可以有个仪式感，有时候十一点要去睡是很难的，你直接躺下去其实就睡不着，
0: 是，
1: 你可以透过一些音乐，像有一首绿钢琴大家应该都听过，
0: 对
1: Kevin Kern 的，
0: 嗯哼，
1: 有一首叫走过绿林，那一首钢琴曲
0: 走过绿林，
1: 对对，就是 through the arbor， 英文就纯粹是钢琴，然后那首曲子会让你一种心里有一种感恩之情，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感觉，然后他好像在告诉你说，啊，这一天辛苦了，然后你可以放心睡觉，因为一切明天醒来都很美好，这样，然后那首歌我只要播完我就睡着了。
0: 哇，对对对，谢谢你的分享。
1: 对，
0: 我要找到这首钢琴曲，睡前来放一下，让自己进入那种放松的时候，感恩这一天的付出，这样。
1: 对对，就是特别睡前的 那一个关键时候很重要。我们说不要生气入睡，
0: 对，
1: 对，因为那跟潜意识有关。
0: 是，
1: 哦，睡前的那个情绪呢，在睡觉的时候会被无限的酝酿放大。
0: 哦，
1: 对，所以你睡前如果是感恩的状态，你隔天醒来会很自然而然的会觉得，哇，这一整天我很有活力，我很有信心去完成很多事情，面对很多挑战，
0: 是，
1: 对。那如果睡前是带来一种悔恨啊，或是哇事情还没做完啊，然后不得不就去睡觉啊，这种感觉
0: 是
1: 它会跟着你，它有时候是一个潜意识的。
0: 哇，对，果然是好疗愈哦。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团队会第一名了，因为呢，首先你们是为了健康，
1: 嗯，
0: 然后再来呢，你们这感觉可行度很高，每个人只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好了。
1: 对，就是改变别人是最困难的。
0: 对，改变自己比较快。
1: 对，改变自己比较快。我们希望的是，我也没有说要去改变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可能性。
0: 是，
1: 原来我可以做过一些，做到一些小小让自己更好的一些小习
0: 惯，对，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会亚健康，因为你很多生活习惯都会造成你亚健康，
1: 嗯，
0: 或者甚至真的不健康，对不对？
1: 嗯，
0: 好，可能大家都有一点知道，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到。那你们社团可能办的一些体验活动可以帮助大家。
1: 对，我们有四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希望是养生概念的推广课程，对，那这种课程会是有点像公益性质，
0: 会请老师来上，
1: 对，我们要邀请讲师，
0: 嗯，
1: 好，各个专业的讲师，好，
0: 再来
1: 是跟中医有关的，
0: 是，
1: 好，那再来呢，第二个步骤我们会根据这个课程上，我们会吸引一些有兴趣了解的人，然后这些人呢，我们会让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互动的平台，
0: 嗯，
1: 那这个平台上我们希望是定期释出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资讯，好，中医的卫教分享，
0: 哦，
1: 等等，
0: 可能脸书方面也可以，
1: 对，脸书，嘿，那进一步呢，我们会在课程中带领他们去觉察， 我们不做诊断，我们让他们自己觉察，哎，我这里哪里不舒服，自己的身心状况评估一下，一到十分你觉得你是几分、
0: 嗯、
1: 好，那你现在的快乐程度一到十分，好，你现在身体哪边疼痛吗？疼痛有一到十分几分，评估一下，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可能可以对应的一些计划、
0: 嗯哼，
1: 譬如说他如果是有一点最近过得比较沮丧，好，快乐程度可能只有三，好，那我们可以推荐他一些关于手植栽园艺的心理疗愈、
0: uh-huh.
1: 对，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最近是太忙了，
0: 是
1: 他需要静下来，
0: 是，
1: 那我们会有一些手植栽，譬如说像左手香，左手香非常好种，你有水有阳光它会长得很好，长很多、uh-huh. 长很大，
0: 是，
1: 而且左手香呢它是一种草药、
0: uh-huh.
1: 你种完之后体验完，你看到它长大，其实你会有小小成就感，而且你在看这个绿色的东西，你身体会比较平静愉悦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它长起来，左手香本身你在采摘完之后你拿去洗干净，你都可以去做很多运用，你拿去泡酒精它可以做消毒、
0: 嗯、哼，
1: 好，你拿去呢磨碎，进一步还可以制作各种产品，
0: 是，
1: 对，像是一些防蚊膏啊、
0: 嗯哼嗯、哼
1: 等等，
0: 哇，
1: 对，然后我们就把种的这个东西变成你需要的东西，
0: 嗯哼，
1: 对，希望可以这样子结合，
0: 是，
1: 所以第四步，好，刚刚第三步是对应的活动，第一步是养生概念课程，第二步是自我觉察跟健康计划，好，第三个就是呢体验活动，好，身心灵疗愈体验活动，好，第四个呢进一步可能会有一些产品，对，那这些产品呢可能是你适合的茶饮，比如说你如果长期熬夜有上火的状况，口干舌燥，我们就会推荐你喝菊花茶，
0: 是，
1: 对，那你如果呢有一些酸痛啊，好，我们可以推荐你一些适合去做的一些养生操，
0: 哦，还有养生操，
1: 对对对，就是、
0: 哎、听说你也是个武林高手也是有练过一些的哈，
1: 是，我在练习太极
0: 拳，我们这个听着世峰这样侃侃而谈就会知道了，真的口才非常好，难怪啊，我刚一开始就讲到他还拿到我们电台举办的另外一个奖啊，我们的校园美声比赛的第一名 哦,
1: 哦，
0: 哇，竟然是我们传播学系全体被打败，这样、哎、真的不容易，大家说每个评审都说、哎、没有办法，他真的是太会讲了，而且呢大家都很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你说的
1: 哦，
0: 而且你讲的是你的专业嘛，
1: 是，
0: 所以呢
1: 那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办到的，
0: 你怎么办，你自己也不知道，
1: 有点误打误撞，
0: 可是你很投入对不对，
1: 我还蛮投入的，
0: 投入，
1: 因为我平常就在做类似的事情，
0: 是，因为这次比的是你的个人的专长比较相关我们是讲临场发挥嘛哈，
1: 对，
0: 然后又是假装你是个主播好，来跟我们的现场的或是网络上的观众做互动，结果你都做得非常好，我们每个评审都被你折服了，
1: 真的吗
0: 还帮评审把脉你知道吗，
1: 那天也是很谢谢大家的配合然后都给我很多鼓励，我讲的那个劳宫穴，我在这个舞台上有跟大家分享按摩一些穴道，现场的人如果会紧张，
0: 是
1: 参赛者或是评审冷气太冷，觉得手脚冰冷了、嗯，按按这个手心的劳宫穴，
0: 是，
1: 结果我讲完后面的好几个参赛者要上台前，主持人都在 cue 说哎、欸、会紧张啊，可以按按劳宫穴，就觉得哎、欸、大家真的有吸收进去这样子用有趣的方式，大家真的
0: 是
1: 可以很快的记得，然后很快运用到自己的生活，我就很开心，
0: 我们也觉得与有荣焉啊，既然有这个其他科系的同学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比赛，甚至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系相关的同学也来了，都好棒哦，
1: 他们很有人会讲笑话，我在底下笑到不行，
0: 他很多会唱歌，
1: 会唱歌跳舞的，
0: 所以多才多艺对不对，
1: 多才多艺，主要是这次的主题是身历其境，
0: 对
1: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误打误撞有把这个主题结合到我的，
0: 是的，没错，就是
1: 体验里面，
0: 老师也讲说，评审也说你是这个把这个主题结合的最好的，
1: 嗯，
0: 好、哦，大家可能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可能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创意，但不见得都有符合我们的标题，我们的主题，
1: 对，符合主题互动啦，
0: 啊，对对对，
1: 我完全都是跟大家互动，
0: 是，而且你都是真材实料，没有随便乱讲、嗯，也不心虚，所以就感觉你很自在。然后我们在下面听的也很自在，就被你吸引了、
1: 嗯、
0: 啊！就是第一名是 众望所归。
1: 也感谢老师那时候临门一脚，我本来要放弃的，那阵子太过忙碌。
0: 放弃是因为忙碌，我就说你就来一下，没关系，不用怎么准备。果然不用准备就来了。
1: 对，我那个 idea 真的是天外飞来一笔。
0: 没有，因为你的社团的那个后中一周刚结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感觉就是那一套通拿来放口袋就好了。
1: 哎，对对对。我的那些都是我当天放进我的医师跑的，
0: 是是是，
1: 对，我是那一天要走去现场比赛现场，我想我什么都没准备，我至少衣服换一下，然后就把我的医师跑穿在我的衣服里面，想说有点效果这样，
0: 是效果非常好。
1: 对
0: ，OK， 今天也非常感谢世峰哈，百忙之中哦，真的很忙哦，走来走去还走到我们电台来啊、嗯，虽然说有点。这个欲罢不能，但是希望有机会哈，你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课程时间都调整得很好，来早日来我们电台开个节目，好不好？
1: 哦，很期待耶。
0: 对，自由发挥多好，你这样没有自己的节目就很可惜了哈。OK， 谢谢世峰。
1: 好，谢谢世峰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拜拜。
2: 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哈。那 Ada 呢，今天非常开心啊，看到几位非常年轻貌美的女士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当中，真的是比我还年轻漂亮哦，而且非常的健康。当然，最漂亮、最健康的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啦。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我们的录音室真的来了两位都是慧字辈的美女，来，首先慧珍，
3: 大家好，我是慧珍，张慧珍，
2: 然后跟我们的慧玲，
4: 大家好，我是钟慧玲
1: ，OK。张慧珍姐姐跟钟慧玲姐姐两位呢，都是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资深学员呢，有没有？
2: 资深是多久叫资深？
1: 只要参加过一期以上都资深
2: 哦。那肯定肯定很资深呐、
1: 啊，可以算得出来自己参加过几期的吗？
3: 我是慧珍，大概参加有三年过一期了。
2: 三年过一期，一年大概就四期嘛，
1: 哇，
2: 所以三四十二十三期，
1: 十三期，
2: 三期。那慧玲呢？
4: 我差不多七个多月，应该第三期。
2: 嗯，零头，
1: 哇，等于是说一个很资深，一个第二资深。然后呢，我们的慧玲是老师退休，对吧？
4: 是
1: 老师退休。然后您是一个教哪一方面专业的老师呢？
4: 哦，我是教英文。
1: 哎，看你的气质，不会是体育老师？
2: 肯定不是。
1: 嗯，非常的有气质，
2: 人家都，人家也说我不像体育老师
1: 啊。你真的不像啊？
2: 啊，真的吗？可是我是啊。
1: 我觉得你如果不告诉我，这样看外形，我也是专门教美姿美仪的。
2: 还有人说我像国文老师我的国中的国文老师以为我是教国文的老师、
1: 国文老师怎么看出来
2: 我也不知道、
4: 发音咬字非常清晰，
1: 讲话
4: 不急不徐，整个字句的段落
1: 很清楚，
4: 很清楚自然。
1: 那您教英文
4: 是
1: 那因为你没讲英文，所以我们猜不出来你是英文老师
2: 可以来一段吗？
4: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1: Nice to meet you too.、Yeah. 好，后面给我们教个英文好了，没有了。那听说您跟这个我们的慧珍是认识的，
2: 慧玲跟慧珍是有一段小渊源的哟。
4: 对啊，我的女儿在幼稚园是读海心幼稚园，她碰到一个很可爱、很可爱、很漂亮的老师，就是我坐在我身边的张慧珍老师，
1: 小珍珍老师，
2: 原来你是幼教老师，
3: 对。我是专业的幼教老师，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走完这条路。
1: 教了几年就不教了？
3: 教几年，大概有前前后后有四五年的时间。
1: 但是我很羡慕这个小珍珍老师，她呢很早之前以前虽然不运动，但是认识了温老师之后整个人生都转变了，对不对？
3: 对啊，这个从开始不用运动一直到现在，真的感受很深。
2: 不用运动是指什么意思？
3: 不用运动是小学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只要大太阳老师就叫我坐在树下，只要吹一点风老师就叫我赶快进教室。
1: 啊，你等林黛玉
3: 差不多，我高中的绰号就叫黛玉，同学都叫我黛玉。我每天要带三罐药上学。
2: 天哪，
3: 对， 一餐要吃大概30颗的药丸。
2: 那我懂了，你就是早期体育课在旁边休息的那一位。
1: 总是会有那几位
3: 专科的时候帮老师撑伞那个时候因为一定要游泳课考过才可以毕业，可是刚好我又鼻窦炎开刀，所以我就有证明不能下水，又逃过一劫，
1: 只要靠撑伞就可以
3: 对，就帮老师撑伞。可是这样对自己的身体，现在

0: 再回头看啊，并没有比较好。嗯，
1: 所以从小的这种身体关系，你就没有运动的习惯，也不爱，
0: 没有，完全没有，对对，
1: 动不起来，
2: 连接触都没有机会、
1: 啊。那这个导致你的身体也没有好一点，
0: 不但没有好一点，反而更惨，
1: 更惨。
0: 对，那个时候学校，我记得学校，校外教学去天祥走那个步道，嗯。然后我跟同学越拉越远，越差越远，到后来老师受不了，回头看我说，整个脸色都惨白。哎、他说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不要勉强了，哎、不要走、嗯。然后跟朋友出门到走到那个五岭，嗯，五岭要下车，
2: 还有到五岭
0: 啊、哦，哎，我要去回环
3: 山，
0: 要去上洗手间，嗯、我没有办法走、欸，
2: 哦、
0: 就没有办法喘、一步一步我哥哥叫我说 你慢慢走不要太快，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跨，
2: 听得出来那时候感觉已经是70岁的体能了对啊，
1: 老师他这样算不算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
2: 算吧、应该是说他没有最基本的体能，再加上其实五岭算是合欢山再上去比较高的海拔，
0: 那个是搭开车经过、
2: 都一样，高山镇通常不管
1: 车子上去有不舒服、
2: 就是、对，就是你只要到这个高度还是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哇，所以我听起来你还真的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运动。
3: 请问现在如果你到了五岭这方面的问题，就你有试验过吗？
0: 我没有再上去过、欸、改天去试试看
3: 我很好奇，
2: 改天我们带你上去看看。
3: 以前应该是完全改变，
2: 因为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应该会好很多、
1: 以前我不是访问过很多学员，都是来上过课后马上去爬山验证一下我到底身体有没有比较好、
2: 对、
1: 我还好几个去爬黄山的，有没有？
2: 对，然后
0: 找机会去试试看。
1: 对，你从那个美仑山开始，
2: 各式各样的山对，没错。那
1: 主要是他工作很忙啦，所以已经把时间挪来上我们的课了，其他时间可能就没有出外走一走，对不对？但是这样子一个礼拜来开始固定上课，是不是就已经差很多了？
0: 真的差很多。我记得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回去会很喘，那时候都还在配合吃中药，然后身体的就是胸口会抽痛，我去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医生就是反正查不出原因就要吃药。我说那没有原因为什么要吃药？医生说你不吃药就不要看。我就说那不看就不看，我就去看中医。结果看了好几位中医师都跟我把脉，是因为气血循环太差。经过好几年的吃药保养，然后我也到外面去按摩，去推拿，去放血，去针灸，都试过了。最后每一位师傅都跟我说，小姐你这样不是办法，你一定要靠自己运动。
2: 不错、贵人贵人，
0: 对，
1: 这是要靠自己，
0: 每一位都这样跟我说。然后撑到后来60岁那一年，我就决定好吧，跨越中央路，勇敢的再走进来大溪馆
1: 表示也有人告诉你可以来这里上运动的课程就对了。
0: 其实我来上这个课的时候是我不知道的、因为在早几年黄森芳老师也有开过 一堂什么体适能雕塑的课、我有来上过、但是真的体能太差、受不了，
1: 是、
0: 一起结束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了、那个时候上完课下来，我就坐在一个人坐在阶梯喘半天、走不动。
2: 你那时候内容就是做肌力训练嘛、
0: 不是，那个时候是在重训室。
2: 对、肌力训练、
0: 在重训室。
1: OK、那你是来了慈大想找这方面的课程，
0: 对，
1: 然后才知道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在开课。
0: 对，那个英春英春跟我说，温老师现在正在开课，你要不要参加温老师的课那温老师我之前也认识但没有那么熟、我想说温老师好啊，那我就报名。我就一个人、我都不认识、就一个人走进教室，只认识温老师、就开始上课，一直到现在不敢中断
1: 好有恒心哦但是一开始你还是喘不过来的吧？
0: 还好，我觉得跟着温老师做一步一步的 循序渐进、嗯、对我的身体来说是可以复合的，而且刚刚好、嗯、
1: 这个就是温老师的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课程跟以前一般的重训课程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2: 应该这么说哈、嗯，每一个人的体能起点行为不一样，那有一些教练他会设计固定的器材、固定的课程，那因为我们会因人而异，所以我会刻意把每一个动作它的难度层级会有分不一样。譬如说你刚来，那肌力训练的动作我们就从一格开始，然后两格、三格，然后最后慢慢增加它的阻力的强度。那在健人校区，它就是依照个人基本的体能，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客制化的强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动作的难度层级，心肺也是一样，它有不一样的强度，但是都是有效又安全的。所以我会斤斤计较它的心跳在阶梯的时候上不上得来、嗯、好啊。有一些人就是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以心肺来看，大概都至少要经过一个半月，他就会开始突然就非常的强度就可以一下就跟上、uh-huh. 那在动作肌力的部分大概至少要适应一到两个应该说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我们叫做神经的适应期、嗯、就是他在动作的传导、动作的适应性有一些很快，他以前有训练过，那他可能两个礼拜就非常标准。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要稍微久一点，大概一个月，就是四个礼拜、嗯、那我说的大概都是一个礼拜上三次课的学员、哦、对，所以都是循序渐进的啦。
1: 是是是，
2: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做了之后，很多人就会打退堂鼓，如果你给他太强的话、嗯、那就是变一天捕鱼三天晒网，这在健身运动心理学来说其实是很可惜的。所以当很多人还没有撑过那种很甜蜜然后非常非常 enjoy 的时候，他就 drop out 了，他就流失了那我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惜。所以我很在意的就是前面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这一段期间，我会想尽办法让这一些人体验到运动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对，
1: 了解。那基本上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程啊，哈，尤其老师会先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嘛，知道哦，你原来以前在运动上有这么的吃力的感觉，他就会循序渐进。那我们来问问这个慧玲老师好了哈。
3: 你好，哇，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这个节目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刚听这个张慧珍老师，我虽然认识他这么多年，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背后有这么多，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1: 对，
3: 他的运动方面、他身体方面的，我也很惊讶。哇，我觉得他非常的幸运，能够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体，尤其他做出这么大的，那我就想到我自己
2: 勇气。
3: 哎、嗯，这真的是踏出去的那一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思考、会反省、会回想。那如果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像我们这种都比较瘦弱的小孩，从小的时候，尤其我又是老大、哦、常常是要被父母亲指定要背、要带、帮弟妹洗澡、
2: 哦、对对对。
3: 但是那时候只觉得说、应该做，但是也不会觉得很累啊，也很有趣。可是慢慢上学以后，发现我旁边很多同学，他们都很多是乡下从山上来的，带便当到学校来上课的孩子，他们的体力都非常好他们上课不见得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但是我发现那几个男生、那几个同学，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佩服，为什么他们弹力那么好、嗯、他们的那个跑速度都比我们强很多、嗯、我是觉得他们好强、嗯、那时候我觉得他们真是很棒很棒的人。然后自己上青春期，上了国中才发现我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为什么？每周一早上要全校大升旗啊，国一、国二、国三、嗯、我总是那个在太阳下啊最早晕倒的人
4: 我才站没多久，校长的话都还没讲完，我眼前是一片黑，然后一直冒冷汗。第一次的时候，老师会说：“某某同学，你赶快扶钟慧玲到保健室。”哦，然后我休息完以后，冷汗流完，哎，就觉得也还好啊。
1: 是，
4: 然后第二个礼拜礼拜一又要开周会，我又来了一次，每次都这样。最后老师就不用叫，就知道说等一下你就把他带去。我就那时候自卑感就来了，为什么其他同学
2: 都不会？
4: 都不会，嗯，只有我会，我就开始注意自己，瘦弱，嗯，体力其实是不好的，但是那时候并不知道要改善，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重视课业，
1: 是
4: 大考小考，什么考什么考，升学为主，好，什么好班啊，我们那时候有分什么升学班，什么什么班的，我们的要求都放在重点，都放在功课考试上，所以不会去注意自己的体力如何。
1: 老师你知道吗，我们都很羡慕晕倒的人。
4: 是啊，你都不知道那个晕倒的人多难过啊。
2: 来，两个人互相羡慕，互相对话一下。
1: 啊，没有，通常我如果没有吃早餐也会有那种感觉。
4: 对，
2: 可是你就没有晕倒，
1: 撑着嘛，因为我晕倒人家都觉得我是假的。有很多假晕的人，
4: 原来每一个人背后都慢慢去回想。我跟我们的
1: 这个温老师讲过很多次啊，我就属于看起来很会运动的人，可是事实上我很弱，弱爆了那种。可是大家都觉得看起来哦，我人高马大，应该很会运动。
2: 我们把重点不要放在温
1: 老师。没有，重点回来就是说，其实身体真的很虚弱，
4: 是
1: 尤其国中哦，这个青春期的女生。对不对？
4: 所以是那时候开始身体上有转变，
1: 有转变，
4: 生理、心理都有转变，然后慢慢就开始读书，然后进入职场，结婚生子。其实那时候我们的体力感觉上都还可以，那身边的人也是跟我们这样，每天上班还好，我们都有寒暑假，然后带着孩子可能到处旅行啊，或者是去探索，总觉得这个日子还平安。那退休之后，哇，那真是美好的时代来了，我们不用赶着去上早自修，7:20之前必须到的那种日子。嗯，那我们想到只有一个，要运动
1: 哦，
4: 好，那就是走路啊，最好了，饭后散步啊，嗯，出去偶尔骑骑脚踏车啊，嗯，我觉得这种日子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直到
2: 想象中的运动是，
4: 一直到后来我的长辈过世。那我发现我们身为媳妇的在乡下有一个习俗，我们必须要跪在地上，从外面的外厅要用爬的爬到内厅，
1: 嗯，
4: 然后再站起来祭拜啊，这些活动哈。那我发现我
2: 传统道家的这种，嗯，就是丧礼的仪式
4: 是必须要这样爬，嗯。那一次我发现我竟然爬不起来，我真的是吓到了。我儿子在旁边把我拉起来，我就发现我，哎，为什么我爬不起来？我的肌肉没力。第一次感受到肌无力是在这个时候。
1: 嗯，
4: 第二个次就是说，有一次我搭那个休闲车，那个休闲车是比较高，别人一踩就上去了。我发现我的脚抬起来的时候要跨上去，竟然很费力，我抬不上，我的脚没有力抬上那个高阶，要拉旁边还有旁边的人扶持才那个坐上那个车。是我第二次感觉，哎，我的脚没有力。第三个经验是我要去慈济医院二楼抽血，
1: 嗯，
4: 怎么这个楼梯当初设计的这么高，怎么那个阶梯，然后我必须要拉着旁边的扶梯一步一步拉上去，这个设计好像不。我经过这几次，我一直开始想，我的问题应该是肌无力，我才开始注意这个本身的，然后就开始看有些一些相关资料，然后非常幸运，
1: 嗯，
4: 我朋友说，哎，慈济大学有一个课，你去啊，去礼拜一早上10点啊，你去登记啊，
1: 嗯，
4: 我讲了很久，后来我想，我好像应该也要跨越中央区。
1: 跨过中央路了，
4: 跨过中央路，向更高的，应该有一个
1: 目标
4: 灯，嘿，我们说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应该要朝那个点去，所以我非常幸运。他们说刚好这个学校正好要开一个叫肌少症的 专班
2: 对，
4: 我说我真是感谢啊，我怎么这么幸运啊，好吧，哎，测验结果我是肌手没有力，我都还不到二十、
1: 嗯，
4: 然后脚那个他们量那个小腿的围、嗯、也都好细哦，都根本不到标准、嗯、他说啊，你符合标准65岁以上啊，我想说
1: 你有65岁的吗？
4: 有，我那时候已经67来的、哦
1: 哦嗯、
4: 所以哇，
2: 看不出来哈，
1: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以为刚退休，
4: 太好了。那所以我完全是不懂啊，什么叫肌少症训练班？所以进去以后，我真的是开了视野，我非常，我真的是心，所以说这么，我就是幸运两个字，而且我遇到的都非常好的老师啊、教练，甚至我的同学们都很可爱。
2: 嗯，
4: 对，有时候我发现，运动一个人运动跟团体性的运动完全感觉不一样。
1: 嗯、是，
4: 我们会彼此关心。彼此扶持，手像今天我们老师带我们手握手在那个波鼠球上面、嗯、就是感觉说哎呦，我们像一个班级，你知道吗？我每次要来上课、嗯、我的感觉是像什么，哇，像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今天要去上体育课了，我要去那个上课了、嗯、问教练的课，然后我背着书包，对不对？然后我好兴奋啊，我茶壶也准备好了、嗯我的毛巾都准备好了，然后呢看到同学我们都会道早安、
1: 嗯、
4: 我竟然感觉好像回到我小学的时候，期盼一件事情，然后我很珍惜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所讲的话，还有那些志工们对我们的照顾、
1: 嗯、
4: 所以还有同学们的互动，他们会带一根香蕉告诉你说，慧琳，这是我们家
2: 的
4: 今天一人一根，然后有同学是烘焙的老师、嗯、慧琳，这是我做的 bagel，
2: 嗯，
4: 哇，哎、
2: 欸，很厉害，
4: 感觉这个
1: 是个很温暖的成长环境，
4: 对对对，所以说他有让我感觉到，除了我本身生理上的感觉到我的体能的进步跟改善之外，还有一种一个团体好像一个小家庭的、
1: 嗯、
4: 很温馨温暖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4: 就更让我们怎么样想要上课
1: 哦、嗯嗯。我们的那个慧珍就是给人家这种感觉的人。你都
4: 对
1: 你的学员很好，
4: 是他就是
1: 同班的都很好。
2: 他现在是我们的志工，嗯、也是我们的文书长。
4: 谢谢，真的很谢谢这些
1: 付出很多。
2: 嗯，
4: 真的。
1: 因为两位呢，运动前的故事我们今天听的真的很精彩，嗯、还有运动后的改变呢，我们下集再请两位继续来分享，好不好？
2: 没问题。
1: 那最后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温教练、温博士哈、哦，来给两位这个学生做个总结。
2: 我真的很赞叹慧琳跟慧珍，像他们是从来以前没有接触运动的人，然后他们真的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跟毅力，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旁边有贵人然后跟他们引荐，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踏出了那一步之后，他一定就会改变非常多，而且是整个视野的脑身心的翻转。
1: 嗯，
2: 对，所以如果你也跟慧琳跟慧珍一样，从来都没有接触运动是长什么样子的，勇敢的来吧、
1: 嗯、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嗯、
1: 那两位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下集再请大家来继续分享哦。谢谢慧珍，谢谢慧琳，
2: 拜拜，
1: 记得要运动哦、
2: 啊、记得要运动哦。
1: OK， 好，
2: 拜拜，
1: 拜拜，
4: 运动真的是 amazing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哎，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两集在讲什么吗？
1: 讲界限。
0: 太好了，就是我们上前面两集在讲关于界限的问题，这样。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讲一些跟特教有关的哈，讲一些我们的老那个算是我的本行工作这样子。
1: 老本行啊，
0: 对，
1: 资源教室老专员了，
0: 也没有老，就是也没有做很久这样子。OK， 好，今天想要跟大家谈谈自闭症这个障别这样子。今天主要是谈，我觉得就是和大家聊聊自闭症他们的一些平常的一些作为啊，或者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啦。可以，我觉得重点是想让大家更了解他们这样子。
1: 没错，那可能会讲比较多跟雅思有关的。
0: 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他们这样。
1: 对、
0: 就是、
1: 可以先理解。
0: 对，就是不要以一个病症的角度去看待他们这样子。
1: 没错。
0: 对， OK， 你自己有跟自闭症的人相处的经验？
1: 有啊有啊有啊，蛮多的。但就是我觉得他们跟大家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就是一样正常的认知能力，我至少我遇到的是，然后只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跟他们的价值观，那只是可能自闭症的同学们会比较特别一点，但我觉得除此之外跟大家没什么差别。例如说可能对声光刺激比较敏感，但我们都像我以前高中有一个女生啊，她也不是自闭症啊，但她就是不喜欢太吵或太亮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或者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执着，会特别执着这样。但我觉得我们身边一定有某些人对某些东西特别执着，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那再来可能有的就是在人际关系中他们可能会比较苦手一点，例如说可能比较不会解读空气，但我觉得也蛮多人不太懂得解读空气的，所以我觉得这
0: 蛮多正常人也不会解读空
1: 气，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所以你说他们特别吗？他们特别啊，但我觉得其实跟大家也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对，就是跟我们那种平常可以在资源教室看到的身心障碍的类别来讲，我觉得他们已经没什么不一样了，只
0: 是
1: 有些东西比较敏感，那有些东西比较固着在一些点上面。但只要一样有尊重、友善、包容，我觉得跟他们相处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跟他们互动的上面上，可能要稍微比较注意一点。你可以当他是一个比较敏感又没那么敏感的人，他对他在意的东西会很敏感，那他对可能别人的表情、别人的说话里面的含义或空气的解读上可能没这么敏锐，但是又或者特别敏锐，对，就是又敏感又不敏感的孩子这样子。
0: 感觉讲得蛮保守的这样子，
1: 是这样吗？
0: 他怕得罪某些族群。
1: 没有啦，真实想法。
0: OK，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今天呢、你意外闯进一个长颈鹿的族群里面，然后
1: 那我是什么？我是人类还是我是大象？
0: 你是人类，
1: 我是人类，然后闯进长颈鹿的族群，
0: 对，然后你看得懂他们在笑还是他们在哭吗？
1: 啊，看不懂，
0: 就是他长颈鹿这样眉头这样，这眉头一皱，你会觉得他在干嘛吗？
1: 在吃草，
0: 就是
1: 看不懂啊，我可以理解，你这譬喻蛮好的，
0: 对对，所以就是，但是你不会说。长颈鹿不会觉得你是生病吗？长颈鹿就觉得你是一个人类、你是一个其他物种，对，他不会说你是这里有一只生病的长颈鹿，对不对？
1: 哦，这讲得很好，你今天一直讲一些很精准的譬喻，
0: 很棒，
1: 赞哦，不一样
0: 了。对，就是对于长颈鹿来说，他不会觉得你是
1: 生
0: 病
1: 的
0: 长颈鹿，
1: 你就是不同的物种，
0: 他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其他物种而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自闭症可以从这个开始开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对于自闭症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它只是不同物种， 这个物种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对于情绪解读这件事情，他们的大脑的构造可能在情绪解读这一关会卡住，他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情绪。
1: 踢人吗？
0: 就是我应该吧，就是有点相信。那他们为什么可以知道别人的情绪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在解读长颈鹿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用一些脸部表情特征嘛，就说在这样场景，我随便讲，就可能在这个族群里面，这个物种呢，他们或是像人类这个物种呢，他们在眉头紧皱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开始
1: 掉眼泪的时候，
0: 脚开始一直踩地板的时候，就是有点不耐烦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不能再讲太多话了，这样。所以他们是这个物种呢，他们要透过外在线索 来推论一个情绪，跟推论你现在在想什么，这样。就是他们的这个物种的系统跟我们的系统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对，而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很直接的从大脑感受到你的情绪嘛，然后会传递讯息告诉我们说，对方可能在难过，那我们同时也会感受到对方的难过跟开心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对于自闭症的人来说，他们这个功能是比较没有的，所以他们必须透过外界的情绪，从外界的讯息来组合成他看到的情绪，这样子。就像你今天掉眼泪了，你今天开始你的眼眶泛红了，那他解读到，他可能就会把它解读成，他现在在哭，他很难过，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是透过外界的讯息来判断这件事情。对，所以你要说他们在人类这个物种里面，他们会活得很辛苦吗？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用外在推断来决定的嘛。
1: 在日本的自闭症很辛苦。
0: 对啊，
1: 日本人超委婉的。
0: 对啊，
1: 我们都快读不懂了。我们在日本人跟日本人相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读不出，因为像京都人可能问你说要不要留下来喝茶，那其实在赶
0: 你走，就是、
1: 你要走快滚。对，读不出来啊。
0: 那可能对自闭症来说，好啊，好啊 ，OK 啊，我还有时间啊，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他就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语言背后的意思。就是也不是说不行，但要透过练习。但这样就很危险，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啊，女生说不要就是要，那就很危险。这样，他如果说女生真的不要，
1: 他以为不要就是要，
0: 然后他就会真的做了，然后就会有性平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辛苦的，但是这个辛苦是因为他们在用他们的系统来跟我们来试着融入我们的生活。
1: 对，如果我们不要那么难以捉摸，他们可以就轻松一点。
0: 但是尤其是亚洲社会，就是我们不太能去直接表达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今天用这套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社会系统，就是社会情感系统，这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系统好了，用这套系统的人比较多嘛，占多数，所以出现了像自闭症这种另外一个系统出现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不正常嘛，就是 abnormal 嘛。对，那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做的就是把它变成跟我们一样，我们就会透过治疗，透过服药，然后让它稳定，让它回到，让它可以融入变成我们的样子。对啊，那如果今天你换一个角度思考的话，如果今天自闭症这个族群是占大多数，
1: 就是我们不正常。
0: 对，那我们现在所谓的一般人就会被视为是不正常的人，我们就会被透过治疗，然后透过服药，然后让我们回到自闭症这个族群里面，这样子。对，所以今天我觉得就只是他们是少数，然后他们的构造跟我们就是这一套系统的人不一样而已，对吧？
1: 我觉得讲这个蛮有趣的，就像有些不是也有那种就是高敏感族群嘛，但他们为什么就不会被人家觉得是一种病？那是因为可能高敏感族群人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大家跟他相处的时候可能都可以被照顾得好好，所以觉得没差。但我们其实觉得，就我自己有点高敏感，我就是太容易共感，我觉得很内耗，超累的。我觉得这才是需要被治疗的。我真的有时候觉得说，我这么太容易去 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把自己搞得超累的，就是我可能确实生病了，但可能因为大家觉得出起来没差，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些是少数的问题，有些是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不正常，觉得跟他们相处很累，但我觉得我这样也超有病的，就是太容易跟别人就是感同身受，然后太容易察觉到周遭的一点点的情绪的变化，还是他们话中有话，或者是甚至没有话中有话，我还要解读话中有话，我觉得就超有病的。我觉得这才是要被治疗的，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0: 这个我觉得就会很内耗啊，
1: 就真的很累啊，超累的，我每天都超累的，
0: 就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很耗弱的状态，这样。
1: 对，
0: 然后你每天
1: 要
0: 花很大量的时间去处理这些讯息。
1: 没错，我就需要独处的时间，是需要时间跟空间的界限的。
0: 没错，又可以回到我们上一集。但是因为这个状态是很社会化的，是很符合这个系统的，
1: 所以我觉得人很自私啊。
0: 对啊，但我觉得物种都是这样子。
1: 对啦，
0: 对，当然大家会想要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1: 排异，
0: 你除非是 排掉或者是加入嘛，就这两个选择这样。那我觉得物种之间就是这样子，这也我觉得也算是人的本能之一这样子。
1: 但我期待以后是越来越多元的，因为以前可能像同性恋也会被认为是病啊，被认为是异样的啊，虽然他们是少数，但慢慢的大家可以越来越平等的站在这里，也许未来有一天亚斯的人或自闭症人他们也是平等的存在。可是要牵扯到一件事，这样的话到底算不算身心障碍？
0: 就目前来说是算啊，就目前的。
1: 但他们会不会希望是啊？因为如果以后这个拿掉的话，就不能申请很多红利了。
0: 我红利点数
1: 就是补助啊，还是一些，
0: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
1: 是想要被拿掉，有些人不想被拿掉的。
0: 对啊，就是每个人利益不一样。
1: 对啊，对啊，
0: 对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
1: 能讨论的点了。
0: 但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有趣的。

0: 我觉得比起自闭症是一种症状，我更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一种特质。
1: 特质，
0: 对，就是你今天这就是等于说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物种 的东西，他们用不同的系统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闭症当成是一种
1: 病
0: 这样子，就比较把它视为是一种特质。对，然后因为如果是病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吃药就会好，对，
1: 或者是觉得一定要治疗。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自闭症这件事更多的是需要教他们怎么看懂人类的语言跟表情。对，所以我觉得通常自闭症的服药很多都是可能让他可以专注下来，或者是他有很多的焦虑的忧郁的状况，可能这些药物都是在控制其他的东西。对，但不是治疗自闭症本身这样子。对，所以自闭症这件事它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症状，所以它不会像感冒一样吃药就会好。
1: 对啊，我也觉得他们不是生病还是有一定需要吃药，而且我觉得他们如果焦虑或忧郁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特质，然后 不被包容不被接受，才会延伸这些的。
0: 对啊，
1: 所以也许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吃药。
0: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有人教导他们怎么适应人类的社会这样子。对，所以早期的疗愈跟陪伴很重要这样。对，那我觉得可以进到大学里面的自闭症通常啊都算是已经刷掉比较严重的自闭症了，因为比较严重的自闭症他可能智力也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认知功能也会，就是可能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成沟通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他就进不了大学，所以通常可以进到大学都是一些可能功能比较好的自闭症这样子，就是我们俗称的雅思啦。对，因为雅思其实这个诊断已经后来被拿掉了啦，就是它就是变成是一种自闭症光谱的概念这样。
1: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光谱的概念？
0: 哦，就是自闭症现在大家就是最主流的讲法就是它是一个光谱的概念。对，就是可能最右边就是比较重度的自闭症，那可能真的有严重的就是没办法跟人沟通啊，或是他有很严重的障碍这样子，他是可能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活的。那到了左边可能有一些自闭症他是比较轻微的，也不是说比较轻微，就是他是正常的认知功能，你跟他讲话就是都 OK， 他都可以正常讲话，然后智力也都正常，他搞不好考试在你们班分数都还比你高，他可能在班上班排都前十名，就是前50%都很厉害这样。但可能他们在就刚刚说的在解读情绪，在解读感想，不是感想，感受，然后解读情绪，在解读表情的时候，他们会比较难去处理这一块。对，那这边这一块呢就会是我们俗称的比较雅思的同学这样子。那这一块也是在大学里面可能大家会比较常遇到的。对，那其实我觉得不会解读空气这个特质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不是只有雅思的人才有，就是你们班上可能你会遇到有一些很白目的同学，跟就是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要在这种场合讲这种话这样子，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不会看场合。对，所以也是有人有这个特质。对，那只是多跟少的问题，
1: 他就不用吃药为什么人家要。
0: 对对，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他们更需要的是怎么教他们融入我们这样子。对，那因为今天现在的社会没办法嘛，就是常人就是这个系统生活的还是占大多数嘛，所以真就是要让他练习怎么融入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也不是说融入生活，怎么样用发挥他自己本身的特质，然后在这个世界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对，这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教育也比较在做的事情，就不是说叫他舍弃所有的东西，要演得像人类一样这样子，
1: 要很累耶，
0: 就也不用这样。对，就是现在比较是需让他们可以真的去发挥自己的特长跟自己的特质，然后去在这个社会有一席之地这样子。对吧，其实像自闭症的同学刚刚前面有提到嘛，他们不是就是很不会解读空气，那其实他们的工作其实不用就可以不用接触人啊。对，
1: 我觉得好像蛮多医生也有雅思的，可是我觉得这蛮 对医生来讲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因为像我最近在看豪斯医生，反正他就是有说他必须不在乎他的病患，
0: 嗯，
1: 他通常不会去跟他的患者讲话什么的，因为他觉得感性会影响到他理性的判断。因为我今天是为了要，就我今天他当医生，他是为了帮患者治病，对，但他如果跟患者有太多的共感，会影响到他的判断。如果太多的感情的东西在影响的话，那他就会被影响到。所以保持客观的理性，然后去排除那些情绪的东西，也许不看场合才能更准确的讲出他该讲的话。就像里面有一个女医师，她就是比较共感能力强的，她可能都不敢跟患者说实话，或患者的亲属讲实话。但相对的，就是没有这些顾虑的人，她可以做正确的决定，理性的判断，然后讲出事实。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其实还是可以在社会有运用的好的地方。
0: 对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用他们的特质 来让就是放在适合的位置，对吧？所以像很多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如果有今天有一个参照的标准或手册可以直接照着做，那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然后也做得很稳定这样子。对，所以像是有一些工作如果不用，像是资讯类的，或者他可能是维修类的
1: 工程师啊，
0: 对对对，这种可能对他们来说就哎，就是都按表操课，就是我都是按照 SOP， 然后按照理论，按照什么基础去做，那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发挥他们的价值，这样。对啊，然后我现在觉得有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对自闭症有一个误解，是大家会觉得自闭症好像就是不喜欢跟人相处，然后不喜欢跟人家交谈这样子，然后就喜欢自己玩。对，那其实我自己的感想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有人际需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1: 人是群居动物啊，每个人都 就算是多爱多爱的人，还是会有需要别人陪伴的时候。
0: 对啊，今天撇除那种比较真的光谱最旁边那种很严重的自闭症，其实大多的自闭症的孩子，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人际需求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聊天，或是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因为你看不懂人家的讯息，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你很怪，或者你觉得你很白目，然后所以久了之后他们心里也会受伤。对啊，
1: 就不敢去跨出那个朋友的第一步。
0: 对，他们就会觉得好，我每次跟人家讲话我都很受伤，别人都会觉得 我很奇怪，所以他们就会其实很挫折也很受伤，所以久了之后他们也都独来独往的。对啊，那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里受伤了，
1: 挫折遭遇太多次了，
0: 挫折。对啊，或者是有些人会跟你说他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因为他必须要这样子他才会比较舒服一点。但他在意别人的看法，他就是会一直被别人批评，
1: 他觉得很内耗。
0: 对，他觉得很内耗，觉得很累很难过，所以有时候他们必须
1: 不在意
0: 才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对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路上有一些独自走路的人群，不是因为他不想交朋友，是可能他遇到朋友的时候都会他不知道怎么交朋友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有这个东西也是蛮容易让人家误解的这样。对啊，至于要怎么跟他们相处，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看不懂你的言外之意啦。对，
1: 如果你等下有事，你就不要说什么，哎，你会不会累啦？你要不要早点回去？你就直接说，哎，我等下有事，我们今天可能先聊到这里。
0: 对对对，就是
1: 不要暗示。
0: 他们我觉得都是善良的，都是蛮可爱的人这样子。对，但是跟他们讲话有时候就是
1: 直接一点，
0: 蛮直接的。当然不是那种
1: 批评的直接，
0: 不是说哎你很丑，不是
1: 这种批评的直接，是你要干嘛，你就是讲直接一点。就像刚刚讲，如果你有事要走，你要终止这个对话，你可以跟他讲说，这我聊得很开心，但是我等下有事，我要先离开了。就你不要去暗示他说什么，你等下有点忙啊什么之类的，问他累不累啊，他都不懂，或者是可能他讲了什么东西冒犯到你，你也不要用反讽的方式说什么哦，你讲的东西好有趣什么，你就说他讲东西伤到你，就说哎，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讲，我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可以直接讲，不要用什么反讽啊，还是用反问啊，还是用一些很迂回的方式讲。对
0: 对，或者是说 像有一些自闭症，可能你不想跟他约，你就会说啊，我今天有事，
1: 下次再约，
0: 他就会真的下次一直约你。
1: 对，
0: 然后你真的又跟他说啊，这我最近课都很忙哎，
1: 我没钱了，他就说那没有，我请你。
0: 然后他就会过一个礼拜就说，哎、欸，那你忙完了吗？
1: 我觉得不止自闭症人会这样，很多人应该也会这样啊，对啊，
0: 就可能有一些男生想要约女生出去，可能也会这样。对对，就是大家就是要，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有这个认知啦，然后再来就是讲话要很具体啊，刚刚讲的嘛，就是假如说你今天跟他约两点，你就说哎、欸，我们约下午哦，啊两点哦，然后他就这两点是什么意思？两点我人要到那边，还是两点我要从床上起来去洗澡，然后吃个午餐，然后到那边？这个也要很精确，这样子。对，就两点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那旁边的鸭子，
1: 对，讲清楚一点，
0: 前站那个红色的鸭子那边，然后两点的时候到那边集合，这样就是要精确一点，这样。然后你也不能说什么，哎，你帮我弄一下，
1: 一下是几下？
0: 弄一下是什么？就你要弄什么？然后这个文，如果你要改文件，文件要改哪里？你说，哎，你文件帮我处理一下啊？处理是要处
1: 理
0: 什么？
1: 处
0: 理
1: 这个。
0: 他、啊、一下是要一下什么？这样就是要很精确。说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 Word 档，然后档名是什么？可不可以帮我列印两张双面？这样，他们如果有参照标准，他们就会做得很好。这样子 ，OK。所以就是，哎，这时间蛮短，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小小的一集，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自闭症，这样。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自闭症可以有更友善的帮助啦，或是更友善的陪伴他们，或知道什么，有点像是你要找到他们的使用手册啦。
1: 啊，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是一个很棒的帮手，这样子。OK。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温温，
1: 我是扑比，
0: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Podcast 站在时代的渡口。那为您介绍这本书是《被发明的昨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1: 如果 The Invention of Yesterday，
0: 就是那个昨早起起文化饼
1: Yesterday
0: Once more 然后呢这样的一本书我们花很长的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它的确是一本很适合慢慢品读的一本书了。那在前一集的 Podcast 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说，中国在1300年到1600年左右，他有一个追求，他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是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那但是呢，同样的时间在西欧，在欧洲的这些国家，从1500年西元后1500年一直到1900年这段时间，欧洲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接下来进步叙事这一段是在书本里面的第16章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谈到底在欧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个事情好像叫做文艺复兴加上工业革命吧。
1: 对，所以这个中间谈到那个复兴叙事我们稍微把大家 review 一下，因为刚刚建明说想要恢复那个
0: 中国过往的光荣
1: 啊，这个
0: 汉朝啊、唐朝啊，
1: 从秦算起，
0: 对，秦汉嘛，隋唐嘛，
1: 所以那个历史他们当时候都有记忆，那就是从西元前200年开始，就是秦啊，西元前200年开始啊，到这个汉哈，就是从西元前202年哈。一直到220年，这一段汉，然后魏晋南北朝，然后隋哈，那到唐，
0: 隋的后面就是唐，
1: 唐哈，那盛世嘛。
0: 其实秦汉跟隋唐很像啊，
1: 秦汉跟隋唐很像，
0: 就前面是一个暴虐的政权，
1: 对，
0: 那后来的继承者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继承了他所有的东西，
1: 是，
0: 那不用那么暴虐，就可以继续统治国家。
1: 但是秦的时候有建长城嘛，然后隋的时候有。打通
0: 大运河，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1: 所以整个中国当时候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发展的非常的快，可是其实是在这种很暴虐的这种状况底下发展的，可是又很有趣，就是一个暴虐的时代后面接着一个
0: 文明昌盛的时代，
1: 秦暴虐，汉昌盛，隋有一点粗暴，可是唐盛世。好，就这样接在一起，那中间有乱一下，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是200年，220年到589年，也乱很久了，那隋是589年到618年，那唐是618年到960年，快1000年了，然后宋，唐宋八大家，这几个字就
0: 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时代，
1: 最辉煌的时代。那所以的，我们就是辉煌时代，可以看是618年的唐哈，一直到宋结束的1206年。
0: 某种程度来讲，唐朝时候中国的首都叫长安，那个地方呢，根据现在的考古学家还有很多史料留下来的资料，长安根本就是今天的纽约，
1: 对。
0: 就是各国的人都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
1: 一定要
0: 见识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1: 然后这里头有一些物质，比如说丝绸，这些东西呢，他们都被我看过了，
0: 是外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1: 然后这里在放烟火，火药也没见过。然后在1000年左右，毕生已经发明了印刷术。纸也已经开始使用，这马龙博看过哈，所以
0: 就是
1: 造纸、花，
0: 在中国的很多的发明，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也跟大家讲过嘛，这些发明后来就是跟着那个伊斯兰教
1: 传走了，
0: 传走了，传走了，跑到中央地带，就是伊斯兰教很盛行的这个地方，
1: 就中东啊。

0: 中亚这些地方，
1: 这些地方，然后呢，结果呢，被他们拿来发扬光大。
0: 对，
1: 突然间那个拿来放烟火的炮火，就是火药，变成是可以装在那个枪炮弹药里面的那些子弹，对，变成枪炮了，
0: 变炸弹
1: 了。然后所以呢，然后发明的那个罗盘啊，其实宋朝就已经罗盘了嘛，
0: 已经罗盘。
1: 但是呢，后来就变成航海家们哈，这些殖民的国家，他在海上茫茫大海航行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指引方向的工具，
0: 对，
1: 然后郑和的那个船啊，曾经是那么大的一个船团，但是结果呢，并没有真正去达到，就是去侵略人家了。
0: 后来，明朝这个就后来是觉得说没有必要，
1: 就
0: 干嘛？
1: 不是，后来明朝因为种种的原因，发布了海禁令，
0: 海禁令，
1: 就是禁止片木下水了。哦，就是不可以有那个木头下水，甚至把沿海的居民往后退。哦，所以唐、宋、元、明，哦，元这个朝代呢，以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来看，就是元朝那就成吉思汗嘛，打到欧洲去嘛，打到东欧，现在甚至现在乌俄战争最热闹的那个地方基辅啊，就是那个打到那附近去了，但是就没有再进去了。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保留了一个。很侥幸的留下来的欧洲，
0: 对，
1: 他摧毁掉了伊斯兰中间路过的伊斯兰的文明。
0: 从这样的一个，你刚刚就讲到明嘛，
1: 是，
0: 那明当然是有很开放的时代，但是也有很封闭的时代。好，郑和这样子哈，这个的航行是很开放的，可是后面就没有了哈。那这个大概都是差不多1200多年以后的事了哈。
1: 是。
0: 那可是这个朝代也很长哈，
1: 是，
0: 就是我们一般这个黄仁宇的著作，
1: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到黄仁宇的明万历15年，
0: 那一年就叫1584年，
1: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significant,
0: 那
1: 就是
0: 无大事可叙的年，
1: 就一个很无聊的一年。
0: 那为什么无大事可叙？因为当时候整复兴祭祀，就接到复兴祭祀了，
1: 是。
0: 所以如果说以万历十五年，就1584年哈，做一个
1: 分界点，
0: 分界点的话，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要
1: 进步叙事，
0: 进步叙事的是1500年到1900年。那因为如果1500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复兴祭祀，然后自满于当时候的盛世，
1: 其实没多久之前呢，500多年前、可是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的欧洲，那个时候的欧洲成吉思汗差一点点兵临城下，
0: 是，
1: 然后呢自己的内部呢就是叫做中古世纪嘛，黑暗世纪嘛，
0: 就欧洲，
1: 然后呢历经黑死病
0: 100年，
1: 历经内部的战争，欧陆上面的战争，
0: 差不多一直要在1400年
1: 了，就是那段时间就不断的有这些东西，但是呢那个之后马上跟着一个文艺复兴，
0: 就文艺复兴1400年，
1: 然后开始知识开始在那个不只是僧侣可以有知识了，
0: 那就有趣的地方，就是非常多文艺复兴的基本的科学根据，其实都是因为十字军东征以及中间还有中央，这
1: 中央世界穆斯林世界所传进来的那些重要的发明，
0: 一点一滴从东方，从中国，那你要不要忘记中间还有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
1: 对啊，听起来很像这种状况，叫做那个时候的东方向欧洲就是输点滴输溢，很营养的东西，
0: 一点一滴
1: 过去，那刚好就造就了后来欧洲的辉煌，
0: 整个辉煌。
1: 但是回到那个进步叙事的一开头，作者是这么说的，公元1500年，想要恢复过去荣光的点子，这种想法在欧洲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在14世纪，
0: 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恢复过去荣光，
1: 因为前面没有荣光啊，
0: 就是前面
1: 是黑暗啊，对啊，
0: 你我们刚刚这样念下来差不多有1000年，
1: 那是东方的荣光啊，
0: 东方的荣光，从秦汉那最近南北朝，
1: 意思是说在欧洲人的心里，在欧洲人心里没有像中国人的那种想法，没有，因为他前面不怎么样嘛，
0: 对，
1: 前面不怎么样，怎么样去回复过往的荣光呢？他没有多少吸引力，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悲惨的佃农。我们曾经跟大家形容过那个时代，如果你出生在欧洲，可能你一辈子不会离开你的家乡，不会离开你那个城镇，除非你跑去当兵，然后参加十字军，可以有机会跑到伊斯兰世界， 不然的话，或者你去做商人有机会，但毕竟那样的人是很少的，
0: 很少，
1: 大部分的人都是佃农，生活
0: 土地绑住，
1: 对，嗯，被麦子骗了的那群人，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那个麦子会骗人了，
0: 嗯，
1: 告诉你说这样子种，用种的比起去野外捡，要来的简单的多，结果你就被骗了。骗了以后呢，你固定下来，固定下来以后呢，因为粮食增加，然后呢，生活比较优异了哈，
0: 嗯，
1: 所以呢，就可以人口大量增加，就人口增加以后，麦子又不够了，你要花更多力气去种麦子，
0: 那，
1: 就反复循环，于是呢，你就被土地绑住，
0: 那个土地又不是
1: 那么肥沃，嘿，一年顶多一货哈，
0: 对，
1: 除非后来农耕技术稍微发展一点，一年稍微多一点点，对，哎，但是呢，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欧洲，1500年左右的欧洲，其实还是一个黑暗大陆哈。然后呢，在十字军东征跟蒙古侵扰之后的欧洲，其实没有什么卖点哈。这个欧洲还充斥着哈，在遥远异国里，连穷人的食物都可以加胡椒，好，然后店主都穿着棉衣的故事，哇，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传说哎。因为胡椒在西方是很贵的，
0: 很贵，
1: 开玩笑，怎么有可能 每天吃饭加胡椒？可是呢，他们的传说说，遥远的东方有一种人每天吃饭最穷的人都可以加胡椒了，然后再来就是呢，连那个 卖东西的商人身上都可以穿棉做的衣服，因为那个时代棉花在欧洲是没有的。欸，他们穿的是那个麻做的衣服啦，哦，所以曾经作者在书里面描述过嘛，说十字军东征，你想象那个盔甲底下，哦，那个骑士里面穿的是麻做的衣服，那可以流多少汗，又 不太会吸汗，哦，那个有多辛苦，哦，所以呢，显然就是欧洲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很贫穷的，
0: 很贫穷，
1: 相对的比起当时的东方是很落后的，
0: 对，
1: 哦，所以呢，作者说这个时候吸引欧洲人的反而是向前走，而且相信明天会更好，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还要更好，
0: 嗯，
1: 所以呢，大家都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这个叫做进步叙事。
0: 那这个他后面有一句话，新发现哈，在这个背景下，新发现显得闪闪动人，破坏啊，藏起来恍惚冒险，创新的点子大获好评，可是呢，在远东无法获得那种好评，当明代中国沉浸在辉煌里头，伊斯兰世界努力去恢复过去，欧洲只有在这些因素推动底下开始出现全新的叙事。这里有一条脉络，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在讲这个，
1: 就是从东方的复兴叙事，因为作者这个观点是在讲说，所有的文明其实都是叙事，
0: 对，
1: 就是你怎么样看待你周边的这个世界了，那我们书本一开始也告诉大家说，所有的文明都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用那个观点去看他周边的世界，然后呢，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嘛，
0: 是。
1: 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欧洲本来还不太起眼，但是长十字军东征之后呢，也跟大家报告说，欸，大量的这种发明，被倾注到欧洲里面来了，慢慢、啊，尤其是黑死病造成人口大幅的改变嘛，
0: 对，
1: 劳动力不够嘛，劳动力不足了嘛，所以呢，在那个情况底下，很多新生的事物就变得有可能了，佃农也可以开始跟地主讨价还价了，因为你不可以给我这么少啊，要不然我就不帮你耕田，我不帮你耕田你也会死掉啊，
0: 对不对，
1: 也比较有bargain的筹码，然后呢，再来就是宗教的改革，在这一章里面第一个开始讲的就是宗教本身的改革，
0: 是
1: 就是原始的天主教，欧洲地区的天主教教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发现说，哎，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父里嘴巴里面所说的啊，怎么跟我现实遇到的事情不太一样，
0: 因为在这个我们要讲1500年了之前，就是我刚说1400年，我常常用1400年才把它定成是文艺复兴的发起啦，但是也有人再往前推100年，说1300年，
1: 有人说13多少年了，
0: 对，这样，但我不争议了，但是我是说比较整个的结构性，
1: 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13几几年不一定有意义，你只要记得大概就是14世纪的那个时候，
0: 对，
1: 约莫就是在那个时代，14世纪、15世纪那个时候。
0: 这时候，那这个时候14世纪当然是从瘟疫里头走出来的欧洲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这个社会。那这个环境底下，思索不可妄想之事都变成可能。
1: 嗯，
0: 那因为以前被专制封建封锁嘛，可是这个瘟疫啊，不管它这里头
1: 不分贵贱。
0: 不分贵贱，
1: 病毒不分你有钱没钱呐、
0: 啊。瘟疫不会区分圣人或罪人呐、啊，被戏弄之后，
1: 好人跟坏人都一起死了，
0: 都一起死。哦、那但我看起来那个好像比较有钱人死的比较快，
1: 因为他抵抗力比较低，他天生就生在温室里面。
0: 对，或是说他就是自己的家产就在这里嘛，他生活在，结果瘟疫进来以后他也没离开。
1: 嗯，
0: 但是其他本来无痕惨责。发现这个疫情已经这样，
1: 那有谁卡？那你当闹跑？
0: 因为他反正他在这里家也不像家嘛。嗯、
1: 这种时候通常都是穿草鞋的打赢穿皮鞋的，
0: 就穿草鞋的人跑掉嘛。所以他们就躲在深山里头，在垂去过采集的生活。
1: 对、
0: 哦、啊，反而活下来了啊、哦，反而活下来了。
1: 其实、哦、
0: 那当然有一天他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很需要劳力。
1: 嗯
0: 啊、哦，因为人死光了嘛哈。哦，那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那个本来高高在上的领主，
1: 嗯，
0: 那一种封建的那个大老爷
1: 失去了他的威风，
0: 嗯、然后哎，有趣的是他太太可能还在，
1: 嗯，
0: 女眷还在，
1: 嗯，
0: 所以女人当家，
1: 哎，对，对欧洲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哈。
0: 我一直认为文艺复兴啊、哦，跟那个时代女人当家会很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因为你看到文艺复兴有非常柔美的部分，
1: 嗯，
0: 那个柔美的部分看
1: 好像不太像是男人创造出来，可是留在历史上都男人啊，哥白尼男人啊，
0: 对了对了，
1: 伽利略男人啊，
0: 啊，可是
1: 对不对，
0: 应该这样说，当时候的女人懂得用男人
1: 啊、哦，对对、
0: 哦，
1: 就
0: 是
1: 每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
0: 个
1: 伟大的女人。哦、
0: okay, 那当时候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文艺复兴上面给女性一个创造历史哈、哦，
1: 嗯，
0: 他们曾经是。这个书的作者也很仔细的讲了这一段，
1: 嗯，
0: 他认为当时候的女性当家，哦、
1: 还是回到、哦嗯、黑死病、哦，
0: 对，
1: 因为黑死病对欧洲来讲实在是太痛，死掉那么多人，所以呢，他们开始问、哦
0: 嗯、
1: 教会为什么什么用都没有？
0: 为什么没用？
1: 为什么没用嘛？
0: 对，
1: 哦，那就是就算人们照着教会的建议去做事，你诚心的忏悔。你诚心的服侍上帝、
0: 啊、就认为，
1: 但是呢结果人还是照常不断的死去、
0: 嗯、
1: 对不对、嗯、啊，神职人员可以赦免忏悔者的罪，可是赦免完了
0: 是
1: 人还
0: 是
1: 照常死掉、
0: 嗯
1: 哦、因为瘟疫完全不区分圣人跟罪人，
0: 对、
1: 嗯、你说这是神的惩罚吗？那他到底在惩罚什么？
0: 对，
1: 好、哦、那这些动荡、哦、就是让人开始怀疑罗马教会，
0: 对、
1: 哦、那接下来开启一连串的大灾问，那个问题很难哦。他说：“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人们该如何生活？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将走向何方？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掌握真理？
0: 掌握真理。所以宗教改革就在这个气氛底下起来。
1: 嗯，
0: 可是问题是宗教改革中间非常重要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地方哈，人们哈是对教会哈开始怀疑，认为教会不一定正确。可是那一本一直碰不到的圣经呢，却是认为秘密在圣经里头。
1: 嗯，
0: 大家想要去读圣经
1: 是啊，所以我们在前几集就跟大家讲嘛，
0: 对
1: 哦。圣经已经被翻成阿拉伯文了嘛、
0: 嗯、
1: 嘿，就是从拉丁文被翻成阿拉伯文嘛，接下来呢就被开始翻译成一般民众看得懂的语言，比方说德文、啊、一旦圣经被翻译成大家都看得懂的语言的时候，接下来印刷术，古腾堡的印刷术
0: 1450年
1: 嘿开始出现，然后呢大量的圣经，这种平民流通版的圣经啊，哦、不是在藏在教会里面的圣经，是平民流通版的圣经，就开始出现在欧洲的社会上面，
0: 就平民也可以读圣经了，
1: 是、啊、然后呢结果呢开始读圣经以后，大家就开始发现，哎啊，为什么书上写的跟神父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0: 跟那个教会讲的
1: 跟教会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0: 对，
1: 嘿，然后呢开始去思考说，哎，上帝到底在教我们什么， 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所信仰的真理，那个真理究竟是什么？然后呢，就是封建教会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他对进入天堂之路的垄断，作者是这么说的啦。
0: 对了，
1: 你能不能上天堂，教会说了算了。
0: 对，
1: 好、哦，那可是如果人们就可以靠自己就能够理解那个道理，
0: 为什么不能去天堂？
1: 对，那为什么不能去天堂呢？为什么是你说了算呢？
0: 毫无疑问、哦。
1: 对，然后所以呢，教会的命脉其实是在它跟天堂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正确性。结果呢，一开始遭到质疑的时候，教会的力量就开始枯竭，
0: 垮了。因为其实他那个门槛很低了，他当时候的门槛只不过就是说，所以古腾堡印圣经在1450年这个事情啊，对整个的这个叙事，产生巨大的影响，
1: 根本性改变，
0: 就是大家都读圣经了，所以就拿着圣经去问教会说。
1: 这顶管是安尼写呀，写了你写来讲，
0: 不是你讲的、哦。那所以整个但是当时候教会也不是没有手段处理这些人哦。
1: 有啊，在那个时代、哦、教会可以在木桩上面烧死一个试图翻译一本书的人。
0: 对、嗯
1: 哦。然后很虔诚的教徒会在旁边为这样野蛮的行径鼓掌叫好，感到松了一口气、哦、而不是对教会失去尊敬。
0: 所以他们就说，让百姓自己读圣经。万万不可、
1: hey.
0: 哦、当时候的教会、哦、那这会威胁到宇宙的秩序、哦、那宗教裁判所猎捕这些只不过是读圣经的人都变异端、那并把他们烧死、哦、那从系统里头把他们剔除、那这个追捕的热忱呢堪比猎物、就认为他们是不是
1: 你挑战到我的权威嘛用现代化的讲叫做你影响到我的既得利益，
0: 对、
1: 所以不把你捏死我把谁捏死呢、
0: 不过这个也是很怪、
1: 没有
0: 当时怎么会出现一个马丁路德，
1: 对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呢就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出现，他开始就是告诉大家说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教会所说的很多其实违反了上帝的教义。
0: 其实马丁路德当时所讲的95条论纲、基本上是已经因为你注意这个时间哈，1450年的时候，那个古腾堡印圣经哈，
1: 是
0: 当时候很快的在这个欧洲这个地方啊，产生了大概很短的时间啊，差不多到1500年，这一段时间呢，总共哈，大概
1: 60几年了，
0: 60几年
1: 的
0: 时间哈，印了上千万本的书，其中最大宗是圣经，所以圣经、少说印几百上百万本、流传、那这个流传以后，这我们刚刚讲是1450年到1500年嘛、所以你看到1519年、读圣经的人多了、现在就跑出一个能够解释圣经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他是、教会的司铎兼神学教授、这个身份不容易被挑战、他不是普通人，
1: 他是体制内改革，
0: 对，他体制内
1: 他出自于体制内，但是他觉得那个不对，他批评最用力的东西就是赎罪券，
0: 对，
1: 意思是说你在人间犯了罪，你怎么有可能靠赎罪券然后买到通往天堂的门票呢？
0: 对，说或是说在地狱能少待几天这样、
1: 对，怎么有这种事情呢？这个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0: 因为圣经里头不是这样说的
1: 是啊，但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就是到后来、如果落到那种心思不正的人手里、很多事情都会变成工具，
0: 对，
1: 被拿来当成工具，
0: 所以他们原来把圣经藏着不让人家读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那时候我称这时候的教会很多那一种高高在上的人，其实就两个字描述他们就好，叫做神棍，没有别的字描述神棍，
1: 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嘴巴里面说出来，大家应该可以相信。
0: 但因为我是信仰马丁路德，
1: 是
0: 马丁路德才是对的，马丁路德对圣经才是最平易近人然后接近上帝旨意的解释。
1: 那在马丁路德之后呢、接下来有更多人努力去翻译各种圣经的版本、
0: 对，
1: 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直接去体验经文
0: 的
1: 意义，
0: 用他们认识
1: 的
0: 文字，
1: 而不只是声音、 哦，因为原先哈，哦，在当时的天主教的那个教会系统里面，嗯，他们认为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0: 哎，是，
1: 特别是用拉丁文，
0: 是，
1: 哦，那个声音上帝才听得懂
0: 哈，哦。对，
1: 但是呢，后来的人开始把圣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方言、
0: 不同的文字方言。
1: 其实呢，语言本来就是一个传达的工具，
0: 对，
1: 好，哦，然后弄成你看得懂的东西，远比说去背一堆你听不懂的东西要来的更实用。
0: 所以当时候的圣经的翻译，哦，有意思，哦，你如果现在去对各种不同语言的版本，
1: 后面还有好几次的集结啦，哎，最后才集结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版的圣经啦。
0: 对，
1: 也是历经了就是政治啊、经济力量的左右啊、宗教力量在中间折冲啊，最后才出来现在这一本，哦，啊，但是呢 anyway 就是说当开始人可以直接接触神上帝的语言的时候，
0: 对，
1: 哎，那人就可以直接跟上帝来沟通。
0: 那当时候以马丁路德的，哦，他们这个章这个 chapter，哦，叫做新教，
1: 新教，对，哦，
0: 他叫新教，就是新的基督教，
1: 相较于原来的基督教或天主教，
0: 新教的理念，哦，
1: 他有新教的理念。
0: 他认为说世俗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文化，思考，那翻译圣经的时候应该要尊重这些文化思考，
1: 而不是压抑他们，
0: 你用那种
1: 只有或者是只有一种方法解释，
0: 好像那么看那个无字天书，是要翻译到他当地的文化人看了以后完全知道原来上帝是在说这个话。
1: 我觉得这个章节在最后结束之前一定要 跟大家讲，书里面的作者提出一个我认为也是创建，他说新教不是统一的宗教，新教是对于基督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解释，
0: 是，哦，
1: 那不同的解释之后呢，
0: 对神的
1: 理解是不同的，
0: 是，
1: 所以呢这个间接催生了后来的民族国家，
0: 是是是，
1: 意思就是说我是德语系的，
0: 对，
1: 我读德文的圣经，那你是英语系的，你是法语系的，你读法文的圣经，
0: 对，
1: 然后到最后呢你们就凝聚成一个一个一个因为语言的关系而凝聚成一个一个共同叙事的群族，
0: 就是，
1: 那个叫民族，那个叫民族，
0: 民
1: 啊，所以民族国家是在这种
0: 跟新教很有关系，
1: 对，是在这种条件底下酝酿出来的，从原先开始只是马丁路德怀疑说赎罪券为什么可以让你买到通往天堂的道路，
0: 是，
1: 到后来圣经翻译成种种不同的方言，然后呢间接的就催生了后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所看到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好，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哦，是跟大家分享1500年开始的进步叙事，欧洲开始要进步了，
0: 好，
1: 到底要进步到哪里去，我们可能要下一节的
0: 下一段
1: 的节目再来
0: 讲台湾有受到这个冲击，
1: 台湾吗？
0: 等一下，再下一集讲，
1: 卖个关子，下一集再跟大家细说分明。非常欢迎，谢谢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何建明，
0: 我是杨向，
1: 谢谢您，再会。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晚楼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种严相，必学种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先。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好，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好。但是，哎，百好呢，就是一种严相。搁在一摆好夹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呐、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也要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跟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啦。也咱众生呢，伫咧看佛呢，同款呐。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显现。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我啦，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个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诶真心诶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共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在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说偶然，偶然啊，是佛的同小弟啊。偶然呢，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来。

造福人果那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洗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洗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七王侯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恭敬的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啊，迄、那个。顶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啊，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难家弟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金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金、中金器啦，或者是小金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

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道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苦。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啊，也搁伫心灵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舍利弗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年，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
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呀、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是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有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在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呐，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侪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
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啊，不忘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八万四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在这？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不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大心呢，安尼。所你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你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认知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也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带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成。
6: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5: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7: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6: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5: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6: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9: 我们是
10: 陈秀秀、
9: 郑明安、
11: 郑凯文，
8: 欢迎每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 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 我就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池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池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驰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曾经根据他的生命故事拍了一部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今天很难得，我们有机缘和驰坤老师来聊一聊。请驰坤老师，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驰坤。
0: 驰坤老师，您是一位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因为您承担学校的卫生组长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八月，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哈，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差不多到下午4、5点、5、6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00-500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哦。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 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啊，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啊。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打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哎，我突然发现，哎，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哎，竟然不见了。
2: 哦，
1: 哎，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哎，圣严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就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它一个名字啊，比如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六年一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之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之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我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这样子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是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的训练嘛，哦，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之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要10000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啊，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愿意帮爸爸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要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它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干净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所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六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哎，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
2: 嗯哼，
1: 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2: 嗯哼，
1: 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是 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拿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给他看啊。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下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0: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今天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哈，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但有一次哦，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哦，就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哦，他刚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了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子。
0: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吗？
1: 是的，就其实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0: 对，
1: 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师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师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着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 还蛮有道理的啦啊。
0: 嗯，
1: 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士多奖，只是说哎，就把这两年两三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哎。
0: 嗯哼，
1: 所以后来我在这件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厚，差不多将近七八公分高，
0: 哇，
1: 资料很多，
0: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真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1: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要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的个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0: 啊，
1: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0: 是，
1: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是不对的。
0: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1: 对、啊。
0: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哦。
1: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那时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老师，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0: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哈、哦，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1: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证啊，然后就 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试教啦，试教哈，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跟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哈，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哈。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松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于环保的推动，譬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啊姑姑啊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就是生锈了，对吧？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0: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0: 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1: 净严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审人有互动啊。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啊，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 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
0: 嗯，
1: 有一天就跟我，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哎，汪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让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哦，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我譬如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啊，故事啊或是一些意志的一些话啦，啊，我跟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或是意志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哎，你们把这一期三个月一期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哎，我觉得看了，哎，还算他们

0: 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呀？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了啊，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哦，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钻进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啊，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哦，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呀，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了。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啊！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1: 对，你们
0: 当
1: 这
0: 然，
1: 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
0: 是，
1: 价值。
0: 对。
1: 哦，对。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0: 其实，在2004、20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哈。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接做了到7、8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接，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3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哈。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啦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呢，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来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务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 拿到学校来

0: 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呀、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哎，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哦，所以他就很
1: 自
0: 快
1: 然，
0: 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七八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3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
0: 资
1: 其
0: 源来
1: 他一
0: 帮
1: 些
0: 忙。
1: 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那
1: 哇！
0: 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啊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吞下去，也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的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了，5、6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就吓了一跳。哎，这些狼太啊，你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
1: 是。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了，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要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也跟圣何西的总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汉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悲心，就是悲天悯人啊，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慈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呐，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呐。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啊，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呐，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呐，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呐、离得很远哈、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啊，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哦。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着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哈、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都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啊受感恩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总是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哦、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自己的感觉就说感恩哦，那当初啊没那一念啊创立慈济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呐、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啊？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哈、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起码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安尼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让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让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会到吼，站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嗯，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嗯，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年 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他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哈、这么多人哈、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然后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所以你就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
0: 这样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就扩大了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拢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啊，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的内底，那么这张纸的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证严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啊，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啊，心里才不。

0: 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咱来当觉悟，世间是无常，自然咱都袂遐尼只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呐、啊，咱的心都无烦恼啊。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1: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0: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在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不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他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啊，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要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早起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一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1: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的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这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那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啊，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啊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观，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讲那结果买成真啊，开始伫咧培训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论一个，论一个，论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嘛，咱若爱赶紧呢。见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见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大声修一个心开化，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们人人呐、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理说了太多啊，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让伊过，会当包容伊，咱就爱来给伊包容。安尼呢，才会当好相安无事啊！只要咱站好家己的立场，扮好咱家己的角色，那万事呢都唔免计较啦。得到你呢，咱爱气较自由一个。唔通利得其中，咱爱得利如何？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登雄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唔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夸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憎恨、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爱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说啊，你可以圆满啦，你要先跟人做好圆满，人圆啊，会要做人的人，咱若会当常常跟人结好缘的人啦，啊，有好缘的嘞，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道缘。该沟通一下啊，无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会当跟人的感情讲会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长情。咱啊会当做个一个通情达理啦，安尼呢就是人人格缘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圆满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圆满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缘事缘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 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他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生啊，一直都在想的因缘吧。他们呢，生在这里，由不得自己，这样的环境里啊，如何能翻转呢？唯有菩萨出现在人间，菩萨走入苦难众生的环境中去，孩子这个家也许呢有病就可以得救，穷呢可以帮助他改善，这就是菩萨因缘走入苦难人间。苦难人间呢，都因为有菩萨而得救，有人走，有人扶，让人间生活天地平安。
1: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是主持人金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约到了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来在我们的线上。陈医师有谈到一段，就是这个夏拉达妈妈对着这个师姐的念珠吼，在做祝福的这样一个动作，她也觉得蛮特别的，就点出来跟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要去给他们援助，我们是要去祝福他们。哎，没想到他们不是那一种想说，哎，你们可以来帮我们什么，而是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祝福，然后也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一个感恩回馈。所以就会觉得，哎，到底是谁在帮助谁？上人还提到说，不知道是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还是说送这个孩子去就医的路上，刚好雨季嘛，就是下雨天，然后土地这地上泥泞啊，或者是有积水状态。那因为我们的志工都是身穿蓝天白云嘛，尤其白裤子，如果稍微有灰尘，其实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不过你们在走这段路，或稍微有灰尘，其实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不过你们在走这段路，就是当地的志工或者当地村民带领

0: 的去往前走，行这个愿的路。我想把这个故事连接起来，好，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景。
1: 其实当天呢，我们是要带他的小儿子去看专科医师的
0: 啊、哦，是
1: 啊，然后那天刚好是雨季嘛，然后去到那边，就看到说要进他家的那个道路呢都是淹水，
0: 嗯嗯，
1: 师姐们呢就一直在找看他家后面还是旁边还有哪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可以走进去，然后走来走去呢都是找不到哈。那找不到，有一位其中的一位师姐就讲说，哎呀，那就我们改天再来的了啊、哦。那另外一个师姐就说不能啊、哦、今天来了一定要把他带去看病啊、哦、不管怎么样、嗯、我们都要想办法走进去啊、哦嗯。那我们当地的志工呢就是杜西师兄呢啊、哦、他就马上的捡起他的裤管啊、哦、就走下去啊、哦。然后刚好外面有剩下很多这个砖块，就是盖房子过后留下来的。他就把砖块的马上去铺、哦、铺在 这条路上，那有一些呢是要铺一块砖，有些是要铺两块砖，因为高低不平嘛、嗯哦、所以说上人其实我们在播这个视频给本会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说上人看到这么短短的一个视频、哦、能够有这么多的开示跟佛法。有一阵子上人开示的时候一直讲投石问路、哦嗯、他说很多人就是投石去问路、哦、但是呢投石问路过后呢就没有去走，那反而石头投了很多、哦、障碍了自己
0: 哦。
1: 就想那时候你投石呢你问路了，但是呢我们慈济人就要去走，要有人去走他能够发挥作用。如果一直投石没有人走，石头一直堆在那边呢反而是障碍了自己、哦、
0: 嗯。
1: 上人也讲说这个石头铺好了路要稳，那后面走的人呢就能够更稳的走进去、哦、只要能够走进去呢里面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上人说只要是慈济人的手跟眼睛能够透视到呢都是有福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们很感恩说有人就这样子要去铺路，有人要去走这个菩萨道、哦，那有福的人呢才能够得救。
0: 嗯，
1: 所以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哦、就里面很大的一个学问在里面、哦、
0: 那虽然说一开始我们谈到说这尼泊尔的环境啊，这整个的可以去做的事情啊，路真的很困难走，然后要去到那个地方，像是马来西亚到尼泊尔也是坐飞机也是一段的路程，新加坡也是一段的路程，但是有这样的因缘，过去啊觉得说发心容易然后行困难，不过现在是只要有心，这一群志工们都很有心，我们就只是差时间，大家一一的把握住那个时间，然后汇合力量一起共同的来投入。其实也要请陈医师来分享一下在这一段您在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然后我们慈济菩萨行啊，你有哪一些体悟，然后感受这一次上人给你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志工们到达了当地回到佛陀的故乡是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是有什么样的愿，想请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1: 其实有这个因缘来到尼泊尔，尤其是兰比尼，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一些路能够这样子的铺下去呢都是上人的德行。我们也听当地的村民讲，就是市长说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75% 的村民都领到慈济的食物发放。所以说其实他说慈济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帮助他们，要不然他不晓得有多少人要饿死。
0: 连夏拉达他们一家人也是我们这个食物发放也有受惠到的一个家庭。
1: 对对，他好像领到了两次我们的食物发放。
0: 嗯嗯。
1: 那目前呢，我们是每个月都会给他做食物发放。
0: 嗯嗯嗯。
1: 所以村民呢都很认识慈济。
0: 嗯。
1: 但是来到这边，上人跟我说要怎样把佛陀带回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上人要我把佛陀带回来，那怎样就是把佛陀带回来，是不是能够做菩萨大招生、哦、让佛陀的教义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0: 这怎样的来启发每一个人的爱心跟悲心？这个就是把佛陀带回来。那上人也提到说，你们在那一边呢，要去看看佛陀还有哪一些遗憾。所以也是觉得说，佛陀讲经49年，讲完《法华经》呢，没有时间让佛陀去行这一部《法华经》正信佛法，再回归佛国。那其实刚才有提到见苦知福哈，其实每一位志工来到这个尼泊尔，尤其是南普这段时间呢，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热哈，是不一样的热哈。只要你离开你酒店的房间，你就开始会冒汗，冒汗到你回来哈，你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哦，就开始就会冒汗哈。所以是觉得说，在南比尼这一边，除了见苦知福呢，自己也要吃苦知福哈。因为很多苦，我们自己也自己亲身会体验到哈。但是呢，除了见苦知福，我们怎样去造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业力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业力呢，你唯有造福，因为唯有造福。身体力行，它才有福气来帮你转你的业力。所以我希望当地的这些村民呢，也希望他们能够透过慈济啊，尤其是我们的竹筒岁月的精神，让他们也能够来造福。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跟造福，凝聚这些福气来转他们的业力。因为希望说他们这一生是这样哦，也希望他们能改变他们的宿命，哦，能够改变这一世，也能改变他们的来世。所以说在这边其实，要做的事情是很多啦。但是我也跟当地志工说，要帮助的人全世界那么多，为什么我会来到南比尼？那要传佛法，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传佛法，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到南比尼？我们志工来到南比尼呢，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要完成上人的愿。因为上人老人家，全世界的苦难众生，他都一个人挑起了。那今天上人有一个愿要来报佛恩，我们身为弟子，更应该替上人来圆满，就是想圆满上人的愿跟佛陀的愿。但是这个工程很大，有时候上人自己那天开示也说。他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他自己啊自不量力，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基础建设、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可能说，是不是他自己呢自不量力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回报国恩？但是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我们就有力。所以我们也很感恩结合全球慈济人。全球慈济有心人来完成，这是我自己哦想到说，我们会继续有这样子留在这一边，也是这样子上人给我们这些动力的。
1: 不用特别去想说，哇，这个真的很难。很苦或者是很不容易，而是像刚刚陈医师讲的，就是有这个愿，我们想要去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现在能做些什么，其实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要去做，然后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完成的事情，你就不会再想，哇，那个难在哪里，不会阻挡自己的那一份的心力了。那其实过去我们想说到佛陀的故乡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古迹啊，佛陀当初的修行的地方，可能一般的佛教徒会想说要去求福，可是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啊，他们很不一样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把佛陀带回来，怎么去完成这个佛陀2000多年前的遗憾，还有一个愿在那里，上人或许是想报佛恩，那我们这一群慈济志工们，是做我们上人想要去做的事情，完成了这一份的愿，让这个佛陀的故乡，佛法能够在当地 能够去推展出来，而且呢回归到佛陀的故乡啊，看到这么多的苦难，那或许这也就是佛陀在2000多年前当初看到这个人间疾苦的模样。那不只是佛法在我们的心里或许是可以给我提升很多能量，那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法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让这些真的苦难不只是自己得到了一些力量，也更是希望说我们所遇到所看到这些苦难，我们能不能够去翻转这些苦。那现在这一群慈济志工们在尼泊尔当地，他们用慈善的力量去关怀他们的生活，用教育的力量希望能够翻转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未来有一个希望的出路，那还有医疗的部分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健康等等的很多层面，现在已经就是各个阶段都同时的在做推动了。那后续当然还有更多的更新，因为现在才刚开始，也希望说之后还有机会能够邀请到陈医师来帮我们更新一下后续的一些故事，能够不断的来跟我们做更新，让我们有机会也能够跟着你们一起来关心。那不只是关心，我想上人在每一次的开示当中都会说呼吁更多人有志一同，那或许我们的双手双脚没有办法走到当地，但是呢我们可以借有这样的一份的心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共同的来多一点关心，然后一起把这一份的爱的力量送到有需要的地方。像这一次就说到我们这群志工们就把爱带到了尼泊尔，然后也看到了真的就是慈济志工们的爱让尼泊尔能够亮起来。下一次有机会再邀约您能够来做分享，再跟我们继续持续的更新尼泊尔你们最近的一些行善爱的足迹爱的脚步。
0: 感恩感恩千秋听众的聆听，感恩感恩
1: 感恩
0: 感恩。
2: 佛陀故乡的生活，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呢？已经知道教育跟医疗很落后，病的人小病啊，看不起医生，会拖成了大病，都是这样的。老了，病了，病了，残疾了，总是这样，生病的生态一直恶化成为呢残疾，站不起来，走不出去，那就哪里能工作呢？恶性循环呐、啊，我们如何能帮助呢？总是呢，人生啊，一直都在想的因缘吧。他们呢，生在这里是果报吧，由不得自己。这样的环境里啊，如何能翻转呢？唯有菩萨出现在人间，菩萨走入苦难众生的环境中去，才能发心有起步，有步步踏实深入苦难民间去，就如用砖块铺路，不怕辛苦。他们走进了村庄去理解，在当地展开了如何帮助当地的人，种子要培养，盖学校的规划要开始启动，到现在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菩萨已经呢很成气候，大马莲心啊，心马合作了、啊， 把这一份呢回馈佛陀的故乡，这样的心愿呐、才能实现人间。刚刚看到了马来西亚要到尼泊尔去，那中间的路呢有水，有人愿意呢去破旧破增啊，来探路，踏过这样的水沟吗？是深的水沟吗？或是浅的？那这要有人底下破起来破起来，才知道呢，这样安稳走过去。所以眼前所看的，跟我们要去帮助人的道理是相通。我们点滴付出，其实呢，会巨大的力量可以去帮助。快一点，永增婆罗了、我这几天不知道表达了多少次的感恩呐、对这个人，看遐有两块砖啊贴的，这种深浅，只要有人抱好势，走过都安全呐。没有人铺了，比较深的，那踏进去呢就会陷下。一双鞋，一领裤，不就是呢？都是脏的吗？如何再向前走呢？总而言之，有人愿意的维护路好走，才能保持呢干干净净的蓝天白云。走过这一条路，菩萨道才能去帮助到了，如那一个小孩子，那滚在地上可以呢？那马来西亚陈医师一群呐、慈济人几位医护，他进去对这个家庭鬼，才去把他可以扶起来。孩子这个家穷，还有病吗？也许呢，有病就可以得救。穷呢，可以帮助他改善，这就是菩萨因缘走入苦难人间。苦难人间呢，都因为有菩萨而得救。有人走，有人扶，那就会通畅，让人间生活天地平安。

0: 岛河水位创新低，匈牙利发现一艘二战时期的德国舰艇露出水面，印尼一对连体婴胸部相连，在慈济协助下两兄弟进行分割手术，也迎来独立人生。面对人生有诸多挑战，他们在一次次彩排中学会转换心境，也在经文的字里行间照见初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5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注的是国际消息，欧洲在今年夏天热浪频传，长时间没有下雨，干旱导致现在多瑙河面临了非常严重的缺水危机。过往呢，多瑙河的水位大约都有3到4公尺的深度，如今久旱缺雨导致水位频频下探，跌破了安全线。现在有大片的沙洲呢是直接裸露，还有货轮停驶，严重影响到多瑙河周边的10多个国家民生用水。我们先看到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流经的水位一度跌到只剩下60公分，而且呢，有好几艘在二战时期沉没的长达80年之久的德国舰艇，还有未爆弹也因此重见天日。另外就是今年在罗马尼亚区段的多瑙河水量呢，它只剩下过往往年7月平均值的1/3，可以说是几乎降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整个河道都是裸露出来，导致有大片沙洲，造成有不少的船只搁浅。专家也提出示警了，这起干旱非常严重，不光是阻碍了整个多瑙河的商业还有旅游业的发展，也对整个多瑙河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冲击。
1: 欧洲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有民众目击一枚二战时期的德国炮弹露出河面，军方防爆小组赶紧介入。多瑙河河床几乎见底，就连藏身在河床底部多年无法打捞的沉船也再度现身。
2: Ali evo što se tiče naših starijih mještana možemo reći da ne pamte ovako nizak vodostaj, jer se ovaj brod koji smo pronašli, odnosno koji je evo isplovio nekako na površinu, nije se do sad toliko dobro vidio. Pa evo smatramo da je ovo jedan zapravo od najnižih vodostaja Dunava na području Opatov.
1: 河床裸露，港湾变成停满小船的停车场。干旱天灾让附近居民对气候暖化造成的切身影响感到忧心忡忡。
3: Desilo se, nije bilo kiše, nije bilo snega celu zimu, nije na planinama bilo rezerve, sad bi trebalo da se to otapa, odnosno da drži neke nivoe reke, izvinite.Nivoa reka, međutim, nema vode.
1: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除了干旱之外，再来关心是欧洲各地的野火频传。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火场在强风的助长之下，火势直接逼近到住宅区，当局紧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撤离超过6万人。另外就是在法国西南部也是面临同样的困境，目前在法国有2处大型的野火还在持续燃烧，都还没有获得控制。法国总统也对外表示，今年野火烧毁的面积已经超过了5万公顷，是去年的4倍多，所以法国紧急向欧盟来请求支援，协助灭火。
4: 深夜的公路车辆排成长龙，眼看浓烟逼近住宅区，就连养老院长者也得连夜撤离。
5: C'est un grand bouleversement dans leur petit quotidien, surtout quand on les réveille à 2h du matin. Et là, la grosse problématique, c'est qu'on va tomber du coup sur une évacuation de résidents qui ne sont pas du tout autonomes, où les prises en charge peuvent être compliquées. Donc là, on a besoin de, vraiment d'un appui des ambulanciers pour pouvoir terminer cette évacuation.
4: 法国西南部野火灾情不断扩大，两个重灾省份共疏散超过14万人，最大火场已燃烧超过12500公顷。
6: Alors cette année, les conditions de sécheresse sont exceptionnelles. Quand on regarde les cartes de sécheresse, on se rend compte que la sécheresse que nous vivons, elle est bien supérieure à la sécheresse que les plus anciens d'entre nous ont connue en 1976. Là, je pense qu'on est sur des conditions de sécheresse qui n'ont jamais été vécues depuis qu'on fait de la cartographie.
4: 法国内政部长证实，受到今年入夏以来连续三波热浪与极端干旱影响，法国今年全国累计的野火烧毁总面积已正式突破50,000公顷，是去年同期的将近4倍之多。野火危机同样延烧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地区面临史上最严重的灾情，中部地区已有高达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政府首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7: Los incendios están muy activos y como estamos viendo estamos en una situación inédita, en una tormenta perfecta de altísimas temperaturas y un viento que no cesa, no da tregua. Y además con la mala suerte, el infortunio de que se han sumado, se han unido y se han multiplicado 3 incendios.
4: 消防机持续从空中投水灭火，但部分居民只能带着随身物品逃离家园，前往避难中心。
8: Que yo tuve que salir por piernas de mi casa, era una bola de fuego que si me retraso 5 minutos nos arrasa. Y mi mujer aceleró y fue providencial.
4: 由于灾情规模空前，两国已正式向欧盟求援。由克罗埃西亚、葡萄牙、捷克与斯洛伐克驰援法国，西班牙方面则由意大利和希腊派遣消防飞机协助，并启动欧盟哥白尼卫星系统进行及时灾情监测。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再来把镜头转到亚洲，日本京都的祇园祭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夏日庆典，会拉着传统花车来进行祈福。不过今年受到热浪的影响，民众呢是在艳阳下挥汗如雨，因为日本已经连续5天出现了40度以上的酷暑日，打破了历史记录。在北海道的根室市呢，更爆出了水质恶化，导致大规模停水。当局初步研判，很可能是因为水温过高，导致净水厂内的藻类和有机物增生，堵住了过滤设备，才会造成滤水功能异常。
9: 民众拿着取水袋排起长长的队伍。
10: トイレとあと歯磨きとか困ってます。
9: 日本连日来高温酷热，最需要水的时候，北海道根室市却几乎全市停水，约1.3万户受到影响。大家排队取水，也涌进卖场买水，货架上被清空，逼得卖场不得不紧急推出每人限购措施。
11: 皆様に当たるように限定の方をつけ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ます。入荷は待っています。
9: 无水可用，餐厅被迫歇业，诊所休诊，自助洗衣店停摆。
12: 今日の手術はもう全部延期となってます。
9: 眼看灾情扩大，市政府紧急向自卫队求援。北海道环保局表示，由于高温导致水源中的藻类和其他微生物大量繁殖，堵塞了过滤系统，目前正在清洗，目标是26号前恢复全市供水。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再来看到印尼这对连体婴兄弟叫做马松和马胜，他们在2015年出生的时候胸口是紧连的，但是当时受到家庭经济因素，迟迟没有办法进行分割手术，让家长非常的自责，也尝试找了许多方法来寻求协助。幸运的是，隔年在慈济印尼分会的安排下，媒合了当地一间医院，来为两兄弟免费进行分割手术。如今两个人呢，都已经是独立个体了，他们也健康长大，现在还是一名运动好手。
13: Sedih ya, sedih banget. Kenapa harus yang alamin itu saya, anak-anak saya?
1: 回想11年前产下胸腹相连双胞胎，为人母的喜悦瞬间被沉重压力取代。
13: Ngelihat pertama, aduh kok begini ya, maksudnya kasihan banget gitu ini anak.Gimana kalau enggak terpisah gitu, masa depannya gimana, sekolahnya gimana, itu sih mungkin itu lebih ke naluri ibu ya.
1: 而这是2016年成功分割后，两兄弟各自独立的可爱模样。琳达说，当时他上网寻求协助，找到慈济。
4: 志工前来关怀与陪伴，并且梅和哈拉班吉达医院愿意无偿为林体英进行分割手术。当时手术集结30位医师，历时8个小时。
14: Mereka tenangin saya, saya pikir itu lebih penting sebenarnya dari apapun itu. Uang mungkin saya bisa ke tempat lain cari, tapi saya sekarang lagi butuhnya support moral, dukungan, semangat.
4: 术后10年过去了，两兄弟马松与马胜健康成长。11岁的他们上课认真，球类运动更是擅长，曾在雅加达校际乒乓球赛中夺得冠军。走过一生的难关，琳达一家也拥有了最好的挚友，这份姻缘延续至今。志工持续关怀访视孩子们，什么话也都跟志工说。
15: Selalu happy ya kalau ketemu dua twins ini ya, happy banget gitu. Dia bisa ya tumbuh kembangnya, kita juga tahu dari babynya kayak gimana gitu kan. Wah, luar biasa, amazing banget.
16: Oh, thank you, mami.
4: Linda 已是一名慈济会员，爱也是这个家最好的家教。
14: Saya sekarang sering mengajarkan ke anak saya juga, kita harus berderma, belajar dari mereka.Saya mengajarkan anak-anak saya seperti itu, kira berderma, contohin mereka, saya bilang. Kasih mereka support, kasih orang support, tidak harus berupa materi, tapi juga dengan support omongan, support kedatangan, kehadiran, itu udah luar biasa, saya bilang.
4: Tai Xinwei, Xinali, Li Wan, ini报道。
0: 人生面临诸多挑战，他们在经文里找回初心。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人生不怕错，只怕不改过。忙碌奔走于工作之间，与家人的情感渐行渐远。
18: 何に怒ってるの？
19: 喜んでもらおうといい子のふりをしてる、わかる？
18: 大丈夫だよ。
20: こうして。でここもこうす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
21: あ、もちろん。テストの点数をごまかすのは悪い。でもユミはお姉ちゃんの顔色を伺って、ズルしてでもいい子のふりをしてる。
17: 停下脚步反思自己，把爱留给最重要的人。
18: ダメな母親でごめんなさい。お母さん頑張るから、生まれ変わるから。だから一緒に新潟についてきてください。
19: 行ってきます。行って
18: らっしゃい。
17: 人生不怕错，只怕不改过。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0: 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他们现在是学校里最勤奋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去图书馆，一分一秒不回失去的时间。很少人知道父亲过世后，他们宁可躺在地上睡觉，不愿意上学，只因为生活太重，未来太远。2019年，他们遇见慈济，加入社区教育培育计划。慈济志工和老师成为他们生命中第一次遇见稳定而且正向的大人。书本回到手里，节奏回到身上，成绩好到可以获得一双属于自己的新鞋，那是奖励，也是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的证据。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迎接十一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吴亮义八岁送金藏演艺，全台慈济志工紧锣密鼓投入彩排，也透过一次次的排练为这场盛会做足准备。其实从背诵经文到肢体展演，每一句法义和每一个动作都是必须要反复练习，精准到位。然而对于许多志工而言，这彩排不光只是准备演艺，更像是一场修心历程，因为他们在经文当中对照人生，也在演绎里来照见了自己的心性。慈济志工谢德和，他2年前罹患了多发性骨髓瘤，历经了多次化疗，体重少了20公斤。这样的情况让他意识到，人生最苦莫过于病苦。当他得知慈济要举办金藏演艺时，就主动报名，更坚定地说：“其实只要有机会造福，就算是用爬的。”也要来，因为善事就是要把握因缘去做。然而对于吴碧贤而言，金藏演义是他与已故父亲的一场心灵对话。当他读到人生相聚又别离这段话时，他深深地体会到生命当中是有离散的，因为父亲的离去让他更珍惜当下，也要把握有限的生命来发挥良能。

0: 高雄工作，主管请我到会议室一下，他说我爸爸过世了，我想说我还笑笑的回他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这样吗？回过神来整个瘫软的，才知道说人生真的很无常啊。
1: 人生最苦的是病苦嘛，包括亲身都有经验过，我感觉哦，真正是哪要安尼破病哦，不如来做主持人较对。
2: 佛说八苦，人人走过，只是深浅不同。他们走入经藏，找寻的是走出逆境那把钥匙。
1: 你化疗是上艰苦，护士在里面都拢是40几公斤啊。啊，我上迄个时我是64。
2: 2024年7月，多发性骨髓瘤，癌细胞吃掉了骨头，身形缩小了近20公分。
3: 平平要起来变瘦嘛，无遐多。啊，要起来时，我就爱予伊两只手搭我肩胛头，阿妈滚，啊，我才豆豆啊予伊。我讲1、2、3，啊，伊才出来。
1: 增长大圣事业，命中即成。咱上辈子的一路所做偌大业力，咱唔知。啊，那业力来时吼，来甲你结落时，你若讲较细，你阁会当闪会过；较大时，你就倒落。好代志要做起来顿。上我嘛是生生世世的对应，是我们慧命的父母，我们也当讲造很多福。

S 兄来来甲祝福的时阵，伊就讲：哎，咱打鸡蛋吼爱包阿无？伊讲：啊，你敢有法度？我用白嘛要来。阮绝对爱讲会到做会到。

0: 方而来，目标是同一个殿堂，他们将在这里展开长达半年的练习。
1: 每次入金帐的时候，字字句句都敲在心里。我虽然是78岁了，已经在边缘了，动作很有力道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千载难逢，很开心又很期待又很兴奋。
2: 清水人宅公就是小明的故乡嘛，回到这里真的就好像上面就在这边，打开豆灯啊，就像的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呢共修同行，而且呢一种彼此成就氛围呢，让人家呢真的很感动。
3: 爸爸在的时候他很投入在演艺这个区块，所以我想说把这份精神继承下来，然后成为我走在未来直径路上啊菩萨道上的一个动力。
0: 爸爸突然奏事，让他真实体会无常，入了瓷器之门。生命终究
3: 那人生相聚会有别，我们出生其实就是往死亡在走，所以因为这段经文我会觉得说很深刻的说，对照我的无常是不是就是我要把握自己的生命，那去发挥自己的良能。
0: 经文不是演给谁看，而是在字里行间照见无常，照见答案。

0: 跨越太平洋，飞越万里航程，有一群志工来到了墨西哥，只为了要延续一份共同的善念。他们是来自台湾、美国以及中南美洲的志工们，在这片土地上和老朋友重逢，也透过了幸福讲座，让善的种子在异乡持续萌芽。
1: 台湾到墨西哥超过13000公里，这趟路没有直飞。台湾出发，飞行12个小时，在美国转机，再经过4小时才能抵达墨西哥。
2: 志工非常的欢喜，特别来了一群人，然后拿着瓷器旗，还有一个欢迎的牌子，欢迎中南美洲，本会还有我们的时间把能够再度回到了墨西哥。Mexico。
1: 为了迎接久违的家人，墨西哥本地志工早早就来到机场守候。
3: Pues muy feliz, muy entusiasmados de que ellos hayan viajado y somos afortunados de que vengan a visitar nuestro país.
1: 这趟路对志工来说，不只是跨国移动，更是一场延续多年的约定。
4: 就地不能讲重游了，不游了哈。最近这个墨西哥这边的志工，他们自己本土带动的非常好，等于是我们7、8年来有把他们带起来。
1: 这份深厚的情谊也让爱的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
5: 也看到整个中南美洲新语系的这个本土志工被聚在一起，或者一起参加培训，这样是一个久违的一个活动啊。
1: 飞机落地，身体还留在另一个时区，但行程已经开始。
6: Bienvenidos。
1: 30多个小时的飞行，只为了一场面对面的陪伴。多年的跨国陪伴，让原本陌生的人成为家人。如今，他们从被陪伴到陪伴别人，也透过幸福讲座，将这份力量分享给在地侨界。
7: 我那个时候做的决定就是说，我不再去追逐金钱，我要让我的生命的价值观。
1: 黄思贤分享的不只是自己的选择，也是一段从拥有走向付出的人生体会。
8: 阿公以前就是，对，就是那个慈济第47号，我阿公认识上人是在他还没有上人还没有落法的时候。对，所以真的很有缘。所以刚刚听大家的分享，就犹如我小时候在听我阿公讲这些，慈济怎么样，慈济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就是这边进那边出，因为也不晓得说慈济到底是什么。然后今天真的很幸运，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听各位师兄师姐的分享。那希望就像是黄师兄所说的，希望这个种子，慈济种子能够在墨西哥生根发芽茁壮。
1: 一颗善的种子需要有人播下，也需要更多人一起守护。
9: 那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呼吁各位侨领，我们能够来一起来支持慈济，让慈济的这个芽，这棵树在墨西哥成长壮大。
10: 慈济很厉害，但我非常感动，怎么去带动当地人用不同样的宗教，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1: 跨越万里的相聚，让在地台上看见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如何因为共同信念走在一起，也让这份陪伴在墨西哥持续延伸。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墨西哥采访报道。
0: 现在回到台湾来看到，要制作花生豆腐不光是料理，它其实是一场爱的合作。这是在南投竹山的慈济志工，他们分工协力，从挑选原料到完成作品，凝聚的每一份用心其实都是承载着利益众生的心愿。
11: 将精心挑选的花生和腰果洗净，浸泡4个小时再沥干，精准拿捏加水的比例，倒入调理机搅拌到完全细致绵密，再将细渣完全滤掉。接下来是粉浆调和，在加热过程中必须不停快速搅拌，确保底部不会烧焦，整锅花生浆呈现浓稠的糊状就可以定型冷藏，直到凝固之后就是入口即化的花生豆腐。
6: 作的当下就是很用心，大家和和互协，是需要一群人来做才能完成这个花生豆腐的工作，大家都做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
11: 南投竹山联络处志工严选花生和腰果，细心研磨，耐心搅拌熬煮，做出香浓滑嫩的花生豆腐义卖，所得用来弘法利生。
6: 借由这个活动可以激发更多人的爱心，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些活动，来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
11: 每一道工序凝聚着志工们的爱心和无私的付出，更是善念的祝福。大爱新闻范森发联合华廖美玉陈燕威南投报道。
0: 下段新闻来看到慈济和台南市消防局合作举办暑期营，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这个角色我确实是有一点担忧，就是觉得自己跟这个角色的距离有点远，但是因为我后来见过高爱本尊，然后高爱师姐，其实不识字不表示他没有智慧。我也觉得跟郑胜导演合作很舒服的地方是他很在意生活感，让演员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空间，很自然的发生对话，很自然的发生行为。
13: 你什么舒服啦？你何里安尼心卡卡的？
12: 你带我来去艺术府啊！我虽然无读册，唔捌字啦，啊，不过我捌道理。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2: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3: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5: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先来关心台风的动态，透过卫星图可以看到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增强为中度台风，而朝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预计今天晚上会从中国大陆的汕头到深澳之间登陆。虽然说气象署上午已经解除了海警，但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在花东地区还有南部地区雨势上还是比较明显一些。而接下来明后两天受到南方云系北台的关系，台湾附近水汽还是比较多，在花东地区还有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之外，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一带会有局部的大雨，而其他地方则是会容易有午后的一阵雨。而到了周二会转吹东南风，水汽还是比较多，整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而到了周三，太平洋高压增强，所以整个天气会回稳，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剩下台东还有午后的山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温度方面，未来一周只要不下雨，都是高温炎热，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会在34到36度左右，而在东半部大概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跟华东纵谷一带，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所以阿丁咖喱糕，天气还是不稳定，出门还是带着雨具，没下雨的地方感受上比较闷热，要做好防晒跟多喝水。而东半部还有西南部沿海风浪还是比较大，请避免海边的活动。空气品质方面，在北部还有云江南地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则是良好等级。接着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大多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6到36度，而双北跟桃园感受上会比较闷热，而苗栗午后则是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地区都是多云为主，气温在25到34度，午后的山区跟平地容易有雷阵雨，降雨几率最高来到70%，出门也同样记得携带雨具。南部跟东部气温在26到35度，宜花东是多云时晴，台南、屏东跟台东有阵雨或雷雨，出门也一样建议携带雨具。至于外岛气温在27到31度，马祖是多云，澎湖跟金门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好，谢谢志忠。再来带您看到家福基金会常年帮助弱势孩童，透过培育才艺来帮孩子们找寻未来的目标。今天在台北就有一场才艺音乐会，邀请了162位学生登台展现成果。
6: 传统表演艺术形式搬上舞台演出，搭配传统表演艺术形式搬上舞台演出，搭配鼓声震撼人心，展现自信步伐背后。

0: 服在成长过程当中面临的过动症状与家庭巨变，希望未来能让才艺转变成为自己的专业。
1: 有14组的孩子要去上台表演，展现他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努力的一个成果。事实上，目前全台各地家扶中心总共有64个才艺的培育的队伍，大概超过1100多名的孩子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
0: 这是家扶基金会特别举办的才艺音乐会，也是20年来才艺培育方案的展现。因为65.5%弱势家庭的孩子缺乏学习机会，希望借由音乐、舞蹈等项目，让他们能增加自信。
2: 才艺的一个培育，然后让大家找到一个舞台，可以让大家站上来展现自己。我想刚刚特别讲的，其实在这里面有个非常棒的，那就是我们踏出去的第一个勇气。
0: 掌声与鼓舞就是最佳证明。162位孩子走过生命逆境，日夜挥洒汗水，如今蜕变成为台上璀璨之星。大爱新闻陈美登中台北报道。
3: 暑假期间如何帮孩子安排活动呢？慈济和消防局合作，在台南举办了防灾小勇士的暑期营队，把防灾式的培训课程化为深入浅出的营队活动，让这160位的国小学生能够强化他们防灾知识，还有实用的逃生知识呢，更前进到消防队里头来体验消防员的辛劳。
0: 握过苗子才知道水柱的重，小小防灾室前进消防队学知识练胆识，搭上云梯车抓紧扶手，孩子感受到消防队员的辛苦。
4: 他们没有惧高症，然后不怕火的去救别人。
0: 亲身体验就是希望建立孩子面对灾情时的应变能力。
5: 火灾发生，有很多其实是小朋友救了大人，因为他们都会说：“哎，我们有跟消防叔叔阿姨他们上过课。”
6: 让我们学到了 CPR 要怎么做，
7: 就是人家可能昏倒，或是他在外面可以帮助别人。
0: 防灾小勇士特工队暑期营队是防灾式培训课的浓缩版，让国小学生学得扎实。
8: 有12个兄弟一起来听我们，那有带了10个安妮，再10个 AED， 这些不管是教官的人数跟我们教材的人数，都是防灾式讲师的4到5倍。
0: 营队为期3天，在台南静思堂进行，160个名额几乎秒杀，其中3/4都是首次参与此际活动。
9: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说一些防灾的概念，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这些灾情这么样的可怕，那其实我们真的预防。
0: 志工用心规划课程，培养小小防灾士，也将防灾意识在孩子心中深深扎根。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许翠清、李雅珍台南报道。
3: 而在新北市的消防夏令营，则是选在慈济板桥园区来进行，让小朋友来实际体验这些消防常识，马上就能深入到小朋友的脑海里头。
10: 那每一年我们提供2800个名额，那这也是我们从100年到现在第16年。
11: 你如果今天这里你全部跑到顶楼，代表说这里的浓烟会全部冲到你这边来，代表说，所以你如果发生火灾，你在火场里面绝对不能往上跑，关门待救，只有这两个选项。用灭火器把它灭掉，对。
12: 顺着墙壁走就好了 ，OK 吗？
11: 好，来一个一个来哈，慢趴下来，慢慢走。
13: 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小心，不要不要，哎，慢慢来。
14: 火如果太大的话，你就把那个房间的门关起来，然后下面塞一条毛巾，不要让烟跑进来，然后你再把窗户打开。啊，如果火很小的话，你就下去1楼，然后拿灭火器把火灭掉，然后再逃出去。
15: 水样洒来洒去很好玩，然后我学到了那个消防栓的水要往那个火的。

0: 下方瞄准。
1: 出门买菜，那记得一定要关掉火，不然的话会引起火灾。
2: 你看我们插座上面有基本灰尘，我们要怎么办？没错，
3: 要用干的。
2: 哎，没错，很多美用干的抹布。
4: 那每一年我们都会请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帮忙。那今天我们特别在板桥的静思堂，哎呀，板桥静思堂来协助，第一个提供那么好的环境给我们的小朋友。
5: 消防

0: 花莲慈济医院举办家庭日活动，邀请了180位的医护人员和家属们，透过香草疗愈和手作体验来放慢脚步，舒缓平时的工作压力。这也让平时忙碌照护工作的医护人员们，能够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来获得身心调适的力量。
1: 双手并用揉一揉，压一压，药草香慢慢散开，带着孩子手做药草球。这一家两代人都在花莲慈济医院服务，难得同时放下工作，享受亲子时光。
2: 今天就是我们全家还有带两个小孙子一起来参加，难得放假可以来这边参加亲子活动，然后很开心，然后感觉在慈济上班也是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
3: DIY 的心得也非常的让小朋友能够融入，非常甜蜜快乐。
4: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可以让彼此之间可以联络感情，家人跟同事们的关系可以更紧密。
1: 平常是望闻问切，今天则是带着孩子闻香试草。
5: 艾草为基底，还有再搭配其他的香草，那都可以让就身心让我们的这个气机更活跃，然后更舒服。这样，尤其是平常工作比较繁忙嘛，然后今天又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家人一起，对，来这边就是放松，然后休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6: 我的花把它拧顺来。
1: 花莲慈济医院举办家庭日活动，换下白袍和工作服，就是要把这一天的时间留给家人，
7: 能够互动啊，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还有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哦。那家家户户呢，他们都能够相互认识啊，加油打气，希望我们大家和和互协啊，而且来推树哈，那让大家吃的哈，最好不要生病，大概这会健康到老。
1: 将照顾生命的精神延伸到照顾医护与家人，从职场到家庭，成为彼此的后盾。大安新闻实力分钟江波花莲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经典杂志深耕人文，荣获第50届金鼎奖杂志类人文艺术奖，内容广博且具深度，引发读者对人与环境的深层思考，体现人文出版的典范。杂志类摄影奖深刻展现了空间美感与人文情感的独特视角，画面传递出力量，精准捕捉生活动人的故事。经典杂志持续用人文关怀精神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金二上人、常住师父，我们在金色精进的宜花东的菩萨们，还有在线上我看不到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就是福哈。所以今天我们很赶快进入主题，因为一本书啊有500页，要怎么读得完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谁有读这一本书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譬喻品哈。请问譬喻品是《法华经》的第几品呢？第三哈，有人比第三哦，有知道。然后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所以 OK， 譬喻品总算有六册，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第五册哈。所以今天大概要分享的页数有500页左右，所以非常的多，但是也 不可能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只是做一些重点。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譬喻品的架构哈。我们在看这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首先是舍利佛摆佛缘，接下来呢是佛为舍利佛来受记啊，就好像大家啊经过间隙培训之后呢，就成为受证嘛，这样子。然后大众非常欢喜啊，踊跃无量哈，也希望说他们一样的也可以得到佛陀的受记哈。然后舍利佛也为大家哈向佛陀来请法哈，然后就进入了火宅狱。讲到火宅狱，相信大家有时常听过，然后也看过，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漫画版啊这一些哈。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譬喻品的经文也是蛮长的哈，所以它本身呢也是有长行文，一开始是述说故事哈，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父。哦，就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接着呢是长行文，但是它是解释譬喻，然后呢是佛陀跟众生的关系。接下来是记文，再重述的讲述这个故事。然后上人时常告诉我们说，记文相当的重要哈，里面所想的一些非常的贴切我们的习气，我们的种种。接着又用譬喻的方式来跟哦，就像大家讲佛陀跟众生的一个关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众生还在火宅中呢？为什么？哦，等一下，现在还不知道答案嘛，哦，还没有开始讲课，等一下就会有回应了哈，所以大家要好好听哦，等一下答案就在里面。如来已离火宅了，为什么还要再入？还有如来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救众生？如来在救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进货的过程，打造自己的大白牛车。所以从这里，在第九章，因为第五册是第九章跟第十章节，我们看到这些哦。第九章就是众苦十可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些小节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讲着我们人的无明烦恼种种，然后呢佛陀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众生啊，出离这一些烦恼，出离这些净火宅。但是最重要的，你们看到第七那边，行众善法，切莫甚乐。就是说我们行善是一次一次要累积的，而不是说哦，我已经行善10年了，已经够了，好，我就要休息了，不是这样，要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做。首先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真的很长很多，也没有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哦。然后大家来看上人的手札，在上人的手札里面有讲到欲结、慧结和害结。听了这三种结，大家想想，它就是会乱了自己的心性，也乱了人间社会伦理道德的次序。所以我们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就是清净觉。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这念的
清净心。但是我们会做到这样子吗？佛陀就讲了，人很可怕，所有的烦恼全在我们的内心，因此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修行就要接触到正法，将我们过去的无明去除，也像水洗涤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情清净明如琉璃、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懂道理。然后在这段经文就讲到野甘，野甘就是狐狸类嘛，它有小聪明、哦、然后这里有一段故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狐狸有关的，就是说狐狸呀、啊，从它刚好在它的生长的环境当中，有一个古人他在读书，他一直很大声在读诵，他就觉得多全部都可以记到他脑海里了，所以他应该就是全部都懂了，所以是兽类之王、哦、所以他自认是兽类之王，所以他就要、哦、去邀请更多兽类来成为他的一个合伙人、哦、所以就集合了很多的狐狸，大象也跟着来哦，接着呢还有就是老虎跟这个、狮子，因为他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所以老虎跟狮子也一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是兽类之王、哦、兽中之王，他就说人算是什么，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娶国王的女儿，有可能吗？没有回应啊，你们有时候要回应我一下，要不然你们怕你们已经睡着了哈。啊，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对对。啊，我们要有一点点互动，要不然这个时候真的，嗯 ，OK。所以其中有一位聪明的大臣就向国王说：“我们可以想个一个方法，就是你先提出要对战之后，狮子才能发声的条件，发出声音哈。”若输了才甘愿将女儿输嫁给他。当然国王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狐狸很狡猾，他一定会把狮子放在前面、啊、没有出乎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请狮子在前面了。当狮子一来到这个城里面，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狮子被吓到了，一吓到他就很大声的吼出来，这样子这个狐狸啊，原本坐在象的上面，大象的上面哈、哦，它就因为吓破胆了，掉了下来就走了哈、哦，死了哈、哦。所以这段故事就凸显出狐狸野甘虽然很狡猾，但是它没有智慧哈、哦，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哦。所以它有欲绝、慧绝、害绝的心念。他也就是结合了贪嗔痴，去用种种的方法，最后还是痴迷的心害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由我们的心、哦、的形态而害了自己。所以商人讲到四大五蕴八苦四圣，四大是什么？哎，有写，大家可以念出来，地水火风。五蕴呢没有写，色受想行识。八苦呢，生老病死，求不得，厌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讲到生老病死，其实最近我时常接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但是当你的至亲真的是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境又是怎么样？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可以放下，可以去跳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学，要去理解法。所以法随就饶向骨骨髓，我们要进入我们内心，能增长我们的慧命、哦、接着讲到胡公、哦、蜈蚣、曲亭、哦、屠蛇之类，上人就讲述早期啊，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曾经在一张桌子上看到了一条蜈蚣。当时啊，那条蜈蚣很大，脚很密密麻麻。其实你们怕不怕？
我会害怕哈、哦，我们师姐害怕，师兄应该不怕哈、哦。好，所以但是上人很镇定的哦，在往桌面上拍一下哦，让他警觉有人来了哦。当然胡公就跑了哈、哦，他跑得很快。然后上人也跟这个胡公讲，拍谁啦哈、哦，不是抱歉哈、哦。其实上人说他坐下来看书。看到蜈蚣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是有点担心。其实蜈蚣前面的两只脚、哦、是有毒的，而它有这样多的密密麻麻的脚，也是譬喻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呢，会遇到什么种种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突破这些障碍。讲到这里有讲到这个鬼子母的故事，这个鬼子母啊，她有1000个孩子哦，啊，500个在地狱，500个在天堂，在人间，对不起。但是呢，她平时是抓别人的孩子来让来吃，来让养活她自己的孩子哈、哦。所以佛陀就要想办法去度她，于是就把她的孩子抓了，然后呢不要放，然后请她过来。来到佛陀面前，他还是一样的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归给他。因为佛陀说，既然你有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修行呢？他说不行，他缺一个也不行。所以这时佛陀就马上的对机告诉他说，既然你有这样伤心，别人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你应该将心比心，想想别人的父母心哈。这个鬼子母哈，他觉悟了，对，他应该将心比心，他忏悔，他觉悟，他把所有过去做的事情全部改掉，他愿意皈依守戒，所以他也成为佛陀的护法者。当然，经文这里就是讲到，鸠盘图鬼随取而食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鬼啊，就知道说这些鬼类都是就是无形去无踪哈、哦。也就是想说，我们的心念闪动的很快，好像鬼神行动很快，所以恶念一起随取而食哈、哦。所以我们时常是怎么样，自己障碍自己，所以自受苦难。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偏偏就是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上人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唯有法水来滋润人人的火，自我反省，起大忏悔。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法，所以若不用佛法，大宅已经被火所烧，人人的心中火种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火攻心不能安居，这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警觉性。讲到这里，有时候啊，我们志工会去抚慰一些事情嘛，看到一些感恩户，还是说一些人的至亲往生了，我们都会去抚慰他，我们就会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心放宽一点，事情过去了要赶紧放下，然后这都是一念的心，不要想的那么多，那么的辛苦。大家有没有想到想这个字怎么写，相加心，对不对、哦、就等你想。中文字其实非常的特别、哦、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其实在文字当中，上人说要用佛心定住在苦难众生群里，思维众生相，把相放在心上来想，并以慈悯心来观看，来感觉火灾众生真是苦不堪啊。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很熟悉、哦、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知道吗？2022年，是2年前哦，足足2年。所以山迪卜在印度，大肚子的一个男孩，一个画面让上人看到了，就马上希望寻找到他。大家看到右手边是他已经
今年三月的照片，而找到他的就是他送给他这个五谷粉的这位四果师兄，所以上人就是把这些众生苦难的相放在心里，所以他会去想，他会用慈悯心来观想如何来救助他，所以当然这个孩子被救了。就像大家在去做访视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们会想要如何的去协助去救助这个人。其实佛陀唯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就是要调和人心，但是真正的法入心，能用法水洗涤烦恼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们现在要发大心，将法引入心自度，同时再将所了解的法用来度他。所以人人的心能调和下来，多一份善就少一份恶，人人都有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接着上人的手札讲到三昧专心，慎思维修，尽极清等成真如本性。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字？禅定的禅。但是禅定的禅是不是我们坐在那边静静的，这就叫禅定。慈济上人每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挑柴运水无不是禅，对不对？起心动念无不是禅。所以我们更需要专心慎思维修。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只要你用心，那就是禅，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理解。在这里上人讲到真如本性，地义一空，诸法相空，是名智慧，佛地果德，悲悯众生，存意满尽，犯行清白。为什么会出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在四月，上个月我们刚好，对不起，两个月前，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沙巴那边有无国籍学习中心的孩子，他们是无国籍的，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受教育，不能接受到医疗，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慈济人走进了他们的乡村去协助他们，上人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还是要时常分享。为什么？或许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份缘可以牵起了这些孩子，也就有救了。所以还是要分享，因为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清净，无有异物人染着。而且佛陀一直告诉我们说，众生本具佛性，即使只是短暂浮现佛性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时都有善念？因为只要短暂的佛性现前去利益人情，那瞬间也是佛心现前。但是当然凡夫的善念时间很短暂，很快又受无明淹没，所以凡夫就沉沉浮浮的在苦海中，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将这份佛心时时放在心里，学佛悲悯天下众生。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是因为在座的各位慈诚委员还有我们的慈济师公都能够合心协力。你们这群菩萨啊，不是我带你们做，你们去做哦，没有一指神功哦，而是我带你们再来做给你们看。所以这就是大家一起做，他这样子就是可以延续慧命，这就是自度度人。所以我们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此际清白的唤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做环保做福田都是这样子，大家都是一起去做，还有福记，还有等等等，当然很多讲不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然后讲到这里这个经文，
既小无知，欢欲乐者，长者闻已，今入火宅，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其实在这边的经文是想说，有时候孩子就在这个火宅里面，他没有出来，我们会影响有一些，因为他贪玩、哦、但是真的只有贪玩才一直在火在屋子里面吗？这个我就让我想起那一天0403这个吴先生啊，他就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说他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北滨街16号，一二楼是早餐店，3到5楼是民宿。然后当天在早餐店有12位客人，然后有6位是新加坡人。地震一动，他们就赶快跑出来。他说，花莲人啊，对不起啊，这是他说哈、哦，花莲人很多时候感觉地震如如不动啊。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外国人，他们很紧张，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地震就要跑，所以全部人都得救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让我们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哈，一个方向。而他在右手边，大家看到他是从3楼那一边这样子被救出来的哈，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当然我们很快的就去救济了哈，所以这叫做循环复救哈，不只是救一个人，还是要度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需要不断在火宅救拔。佛陀在人间说法，用法度众生，再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其实刚刚今天早上在大家在这里精进的时候，三人骑士是跟尼泊尔佛国的团队在做温馨的座谈，然后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三人开示了将近45分钟，所以我觉得三人不断抽泣的猜说法，而且复述从前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这些菩萨们哦，到来的菩萨们有一些没有亲自听过三人这么讲，所以三人还是不断的还是要讲哈，所以他就是要用他有力气他可以讲的时候就去讲。他时常说我们不要独善其身，我们真的是要带众生去救人，如此的循环。然后在这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恨互相杀害，只要一句话不合就会引起大灾难，此情况会一直到存活下来的人类所剩无几为止。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了该怎么办、就是要找办法。所以上人教我们说，种一切法，持一切善，闻一切法，入心不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大心立大愿、好好的依教奉行。其实在这里讲到夜叉他譬喻为无常，其实大家知道无常什么时候发生真的不清楚、我相信前两天我们也刚刚听到、花莲的一个师姐的孩子、然后也在海外我也听到就是有一个执行长也刚好往生、因病往生，年纪也大了，这些都是无常。然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清楚，而毒蛇测譬喻身之四大，指人的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是不是每天都理所当然很健康，我们了解不是嘛。而且刚刚我们龚医师跟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真的你们大家都要去做、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当然黄金譬喻毒蛇，凡夫看到的是黄金，圣人看到却是毒蛇、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
相信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看、哦、这一则证严法师说故事、哦、就是说、啊、就是看到了一堆黄金，然后佛陀跟阿难说这是毒蛇，凡夫一个农夫看到不是哦，是黄金，马上带回去，而因此受到国王的惩罚、哦、这就是一念贪心起就害了他、哦、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还是要去修行佛陀大觉得的法身还在人间，我们每天说的法就是佛陀的法身，所以天上天下最尊贵的道理莫过于佛法，我们接受法要与法同体，要法入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身体力行，要放大一点大家看得到，看得很清楚哈、哦。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学佛要学的气小最大、哦、做我们执着的见解思维会偏差，私心的心太多，总以为我就是想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只顾自己的观念无法体会，这样也是无法自拔、哦、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天堂没有佛法，地狱太苦了，畜生也不能闻法，恶鬼更没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人间才是修行大道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知道正、哦、讲到正，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八正道，我们的伟严师姐、哦、今天穿的都是八正道、哦、所以要有正思维、正命、正精进、正见、正业、正定、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当然过程当中，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有讲到三转四谛，就是转了三次，五个比丘才可以了解，第一转叫示转、劝转跟正转。所以四谛法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在这里在示转的时候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正；此是道，汝应修；此是四谛之相。讲了之后只有一个了，你可以理解，所以他要才讲第二次、哦、那时候就用当断、当知、当证。当然讲了之后有另外两位，就是三个人可以理解，第三次佛陀就用自己来举证、哦、就是以知、以断、以修、以证、哦、所以这时有五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譬喻品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羊车、鹿车，羊车羊跟鹿是不是脚比较小、哦、所以它就是比较不无法带这么多的人啊，还是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力量比较小。然后牛车呢，确实可以带更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学法若对这个四谛法很清楚、哦、好好守护好戒定慧三无漏学，自然就能解脱、哦、接续上人就讲到大白牛车藏珠宝，心灵山下真道场，切莫细论四日过，把握当下正念间。法不只听入心，还要对外运用。法华会的道场是不是只在灵山上呢？其实应该一直随着发心的修行者、啊、只要人人愿意发心，正念心即是灵山道场。法不是听来玩的，也不是听来辩论的，是要让我们实用、哦、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秒的正念，顾好自己的心念，才是真正的听法受用。接续
当然还是很长的这一篇经文哈，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经在门外，汝等出来，无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所以长者已经呼唤这一些孩子出来了，赶快出来，所以你们要的、哦、这些车都在外面了，你们还可以去游戏、哦、任你们挑选。这意思就是道叔说，大家接受法就可以自在的运用法，就像车子能运载东西，也能运载我们出离三界、哦、当然每个人接受的感受不一样哦，声闻只是了解，缘觉去除烦恼，最重要的就是菩萨，我们要自度度人、哦、在这里我想说问问大家，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佛陀的教法这么好，我们为什么还无法解脱？不知道听了一半，已经有一半个小时、哦、大家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会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的习气还这么重？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上人接续讲到诸法真空无处不在，正见随心一念之间，在这里其实法到处都在，我们不要以为边地就没有佛法。当然在书本上上人提到的边地是在非洲，因为非洲大家也知道，真的他们不容易，地方也很大、哦、比我们台湾大了很多很多的倍，但是他们真正的去播撒种子，所以这个边地的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在这里跟大家小小分享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就是上那一天、啊、我们去沙巴这个学习中心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学习中心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张右下、啊、左下图的照片是学生嘛，但是要走到这个学习中心啊，我们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桥、哦、才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真的很欢喜，是因为我们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见证了这一些苦难，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更好的计划可以协助他们。其实闻法之后要警惕自己，诸恶莫作，就能免除烦恼。虽然还不会众善奉行，切能不作恶，在善道里也得受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莫桑比克自公南非精进的到南非精进的情形，我就没有特别说，大家可以从书本上去看。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讲，刚才我们去沙巴嘛，他有很多无国籍的这一些人，但是我们带动他们去做环保。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到他们的环保站去看的，也看到他们也在

业，但是大家没办法，所以设小轿用三车诱引，不过现在开始要转为大轿。但是容易吗？你看他有写哦，子猪子等生育甚难，不容易，生育甚难，所以以小无知而入险宅，就像较幼稚的孩子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因为道心不坚固，就容易陷入险宅了。所以还是一样，不断地告诉大家，身体力行，众善法。当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诸毒虫是什么，众生的习气烦恼无明，然后我们不知不觉这个黎明蒙亮嘛，有时候会跑出一些台语，不知不觉看不到，困扰人心，大火猛焰，这个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生气，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美国的飓风哦，龙卷风，这些都是现在真的很多的，所以这就是人间。但是上有告诉我们，共业其实是每一个人造作汇合起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共同造业，我们要共同受苦报。但是有没有可以翻转？有吗？有种子就有救了。各位，你们都是一粒粒非常重要的种子，你们要相信自己。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20岁的孩子画的，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上人救了他，所以他现在正在改变了哦。所以他还有一段故事，这里就没有说了哈。其实上人那时候开示的时候是2014年，有70多亿人口。上人希望说，我们培养百万好菩萨的种子，不只是百万好菩萨，还希望是亿万亿亿都是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希望度化人间，菩萨招生就要把握时间。各位，大家知道现今有多少亿人口吗？对，所以你看，或许在花莲哦，对不起，或许在台湾，我们知道少子化，感觉到人口不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在2024年的4月29号突破到80亿人口。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希望更多人来知道这个佛教，所以我们的浴佛真的带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只是花莲还有中正纪念堂，当然各社区也一直有在进行。这里是宜兰的社区的一个报道，也跟我们简报说，他们有共他们的社区有9000多人一起来参与浴佛，而且那天5月26号刚刚到我们的瑞穗净慈堂去启用，原本他们预计200个人来参与，没想到却有472位，所以真的只要我们有去进行，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心就能够去菩萨招生。好，在这里我们有答案了吗？好，慢慢思考，真的时间不够，赶快讲。接下要去大白牛车同理大众，很多人跟随行道，在经文就可以从多诸兵从而是未知，而这个趁此保圣至道道场，以此大圣法修行，直到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众生寻作佛陀修行的路，一路走来也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进入了第10章的经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父亲跟孩子是血缘的亲亲，
亲情，我们不忍孩子人在火宅内，所以运用三车来引诱他们，希望他们出来。

0: 而父亲希望他们出来之后可以无忧无安，坐在无量益处，所以在这里其实有那段时间啊，上人在分享这个开示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品的时候，尤其讲到火灾狱哈，这个六岁的孩子哦，他们就画一个作业，他就画了一个图，然后写着轿车，他打叉叉，画了，然后他说大型车就画圈圈，但是呢，他又说轿车哦会空要污染哦，施工说也不好，所以要共乘啦哈、哦，这就是小孩子听到的画出来，真谛是真实法。熟地是日常生活的道理，汇合在人伦道理中。其实2014年当时是很多国家的董事一起志工一起回来开董事会，所以当时候在这本书很多的例子都是当时候董事会大家回来分享的一些实际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功听入心，并且要体会。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我们这个得法入心妙无穷，其实我们要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去吸收法哦，但是很重要的是善缘法种群根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一定哦，佛陀就是佛法要启开众生的心门哦，所以我们要让佛法普遍在全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造善业，因为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所以无量数无穷尽的万法都容纳在其中。然后这个经文、很特别喜欢，他说鸠扎难寻，这是围绕嘛，四面闲灵就警示人心。其实在书本里面有解释说，它就是挂着那个灵，然后就围绕，就是说你一动它就会有声音出来嘛，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佛法能普遍全球，围绕在天地之间哈、当然啊，这里哦，它 OK， 我们现在要用无上甚妙法。好，来无边际，微妙甚深法，甚密难量，计功累德，行大白牛车。所以其实现在以过去的生活，这个善法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无边际的。所以生命要如何利用，就要看自己是不是走对了方向。而大白牛车共有四德，而这四德的譬喻就是般若及精进般若蜜，乃六度万行之先导。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多诸冰虫而是未知，所以冰就是理想庄严气派，唯一端正有礼节的人走在前面引导开路，虫呢跟在后面随从，无论队伍如何浩长都来保护这辆车。所以我也想说瓷器也有组织起来，那就是四合一。大家想想看看，商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四合一是不是平行，对吗哦，既是核心也是协力，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共同来保护这辆车哦。所以在这里上人一直要告诉我们，法水灌溉心地福田，一生无量，无量就从一生。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今天早上我刚刚听到的，就是尼泊尔他们这一次的浴佛，他们就是来带动这个无量义法水里面的这个说法品，刚好有这一句话，而当地的志工，对不起，不只是学生来学，当地的村民也一直来学，所以有了这个公种子之后，就可以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哈。所以在这边有讲到法，原来就是生活在这大空间， 只要转心念，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无不是法。人与人之间互动时，也都是丰富教育。若人体会，就会欢喜踊跃，哈，游于四方，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接触到，哈。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小新闻。
1: 把握书上因缘，就连只有六岁的小菩萨黄俊言也主动要求父母带他来熏法香。
2: 每一天早早醒来，快点换衣服冲凉，做好了，然后我就很想去学校的，很想给施工上人看到我这样子，直到我不能再直了。我累也不用管他。
1: 距离台湾三千。
0: 所以看到这个小菩萨哈，六岁，当时是2014年，现在是2024年了，他长大了，请问他还是一样吗？嗯，有一些人就这样就不知道，对，不知道。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分享，我就真的去追寻哈，就去了解。但是我看到的，刚刚经文有写，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哈。就像幼稚的人容易发心，但是也容易退道心，所以其实他是幼小了，他是幼小，所以当时的发心现在也有退道心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因缘，我找到了这一个影片，然后我请当地的慈济人去关心他，去了解，然后我们共同努力的来救拔他。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要利己兼利人，自度兼度他。所以在这里上人讲说，虽然六趣众生是正因佛子，可是就是欠缺听闻佛法的缘，所以缘因佛子不多，佛陀还是很担忧听到佛法的人很少，所以看到众生身着世乐，无有慧心，起惑造业的生态，佛陀真的很忧愁。就像刚才那个黄俊廷小菩萨这样子，所以因为一段时间，所以他没有再听法了，所以他也改变了。但是希望我们有此因缘再去，把他救拔起来，或许只是陪伴，他应该有这颗种子在。所以在这里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烦恼无明，身体很快去造作，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人间的福要自己累积，自己怎么样？对，做来顿，以前我也不会读这个字，现在我会读了，做来顿，所以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已经做了20年 OK停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就像上人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还是为众生在说法。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深入经藏，通达诸法。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在拜经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所讲出来的，反黑归白，白是善，黑就是恶，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转成善。大乾坤的灾难，小乾坤的生老病死，加上内心无明烦恼的释然，使人人惊惧不安，怎么办？啊，没有声音，好，大家念一念，就要即使有法水在内心，免得临时要抱佛脚，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听法要全权复应，要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不断深入经藏，才能随时运用。大家要记得哦。所以也有说，与善人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泡鱼之虑，久而不闻其臭。这也就是说，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也要有贵人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在这里有讲到，如来不是受业牵引，倒是倒驾慈航来的，他的内心是很清净的。所以在这边上人有讲说，爱无远近，连心竭力，大觉有情，为诸众生大爱人间，弘誓无疆，深信如来施权说时。而且其实当时候是2014年，我又在强调当时候的董事会上人跟大马说，大马莲心爱普满地，他们都是粒粒的种子，而我们现在有看到真的他们也是真正的去例行很多的善事。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我是指法，佛陀认为大我就是真理，唯有真理能助人保护己心，要有戒定慧这个法来防非止恶。所以佛陀的期待与使命，世间能祥和，人心能调伏。这里是讲到一个小朋友为自己打分数，大家可以看看，进到书本里面看，这里我就不讲了，只是说小孩子会自我检讨，我们大人有吗？可以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可以让我们一些些静思的时间，那就是你们零碎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今天到底我做了什么善事，我做了哪一些需要我改过的事。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说，虽复焦躁而不信受，以诸欲染贪着身故。其实我们感叹人生于此，众生从欲生作而迷茫，才会招惹很多烦恼。而众生为什么这么顽固？因诸欲染烦恼染着，心还未除尽，贪着的根还是很深，拔不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是在书本是讲到臭头香，就是一种草，一种野草，我们时常在这里我们都会去拔。然后有一天一个迟到的孩子，他很用心在拔，我就奇怪他怎么这么久。他拉起来，大家知道他多长吗？大概这样长，1.2米，那个根是这么的长。所以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往恶的，那就会根深蒂固。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转念往善的方向走。所以佛陀其实是应众生的根基，用合成法，就是说用不同的譬喻方便言辞，要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学佛时时要体会过去，把握现在，而最重要的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忍。你看 我故意用这个图案很多次嘛，忍，因为这个忍字刀上有一把刀嘛，心上有一把刀，所以真的我们要忍，不止忍而已，还用法忍，用种种方法在人情中忍耐的付出，下定决心就是真决定。当然这里还是持续的在讲忍，所以彻底行忍辱，不起怨轻想。来到这里，佛陀在问，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佛法吗？
3: 相信。
0: 对，答案是这样子。真的体会了吗？大家小声了，很好，就是说你们其实知道不可以，慢慢来。然后佛陀在问，做得到吗？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说我愿意，对不对？所以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的很多人，这个下面的习气，我们就是那个慢慢来和尽量啦，我们就不要学。好，真的时间很短。来，这里我给看看一下这个
4: 这种心灵的 仓库，四四方方的两个，还一边写个三，一边写个二。
5: 这都是人说大脑像个仓库，在大脑里放越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就像是大脑里放炸弹就会爆炸。
6: 如果放很多善的东西，从大脑就会很好，然后就会心想好意。
4: 哦，对哈、哦。
7: 旁边那个是什么？
4: 我都没有想到呢，换了坏的东西了，所以像炸弹一样，对不对？
5: 对。
4: 他说，在仓库里啊，装好的东西呀、啊，那有帮助呢，思维清楚，那就是善的哈、哦。啊，恶的呢，就是不好的东西装了一个。仓库，那就像炸弹呐、啊，就会让脑袋爆炸，哦，这就是烦恼啊。孩子呢，有孩子的创意哦，真的也很令人感动。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创意，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时候要回归赤子之心去了解哈、哦。所以听经。啊、哦，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更让人了解。我们来看到佛慈为大士因缘，为诸众生开佛之见，为诸无明示佛之见，为求法众悟佛之见，为精进人入佛之见，显佛弘慈出世本怀，所以开示悟入。佛陀开示众生误入，上人开示慈济人有误入吗、啊、有，很好，所以我们要发大心立大愿，自求觉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若了解佛法，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即使很辛苦的付出，也觉得很欢喜很快乐，如同佛陀那般清安自在，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觉悟的方向。所以我想目前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新马的团队去到这个回归佛陀故乡， 路途不会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坚定的道心。最后我想以这两张照片跟大家来共勉之，这个大家看看非常有阳光，对不对？种子播下去长出来的花朵是这么样的美丽，这样的漂亮，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哦、所以我们只要认定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方向是准确的话，我们就要往前走，也相信每个人，一定要相信每个人都人人具有佛性、哦、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猴花饺，得小李家跳小娃，就鲤鱼丸都有夹，我爱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
1: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喜欢呀，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特别高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学前、做学后啊，做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伊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囝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缘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怎样的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诶真心诶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只重要啊。下一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位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法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平等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
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说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还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转了，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堂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东西，那就从金开始。我们平时啊，说我们的银票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跟这个金价都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要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这一福，要必福呢才有一个上、哦、那三十二就是等于呢要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那么多善啊，用这么多的爱、啊、祝福人群、啊、已经累积到呢三十二相，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赞叹、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这样而已，不知啦，不过呢赞叹
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以上啊，上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到清净的溢出来吼，那这三十以上也。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伫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成佛啦，就是呢

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像夏利芬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啊，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佛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覆盖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给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啊，也搁伫心灵呐、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

所以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吼，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慧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阿弥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金锭啊，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业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侪佛吼，
但是我们现在也还是凡夫，表示我们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我们到现在也还是凡夫。那现在一直在那拜佛，还一直在那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样的无法度成佛。所以我们发入心啊，爱起于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跟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不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乃敢那听提的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靠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您过去所接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哦、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爱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4: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是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3: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4: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法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7: 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8: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11: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12: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13: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 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零四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嗯、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嗯，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哈、哦，这么多人哈、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哦，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嗯、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嗯、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
1: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0: 哦，
1: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
0: okay，
1: 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
1: 嗯，
0: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
0: 哦，
1: 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哎，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
0: 嗯，
1: 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哦，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欸，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0: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
1: 嗯，
0: 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了，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一位生长在贫困家庭却拥抱着音乐梦想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了音乐老师，还曾经荣获台湾教师界的最高荣誉师铎奖。大爱电视台将音乐老师王驰坤的故事搬上荧幕，制作成感人的连续剧《听见新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难得的邀请到了王驰坤老师，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他丰富的人生故事。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听见新的声音这一出大爱长情剧展的主题曲《永恒星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网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王慈坤先生。台湾大爱电视台呢，

0: 这个任务呢，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台湾教师的最高荣誉师铎奖。相信您一定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师典范，可不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呢？
1: 在2000年之前，我就差不多1997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慈济。在慈济里面，我学会了放下身段，然后着重在环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妈妈不小心在浴室里面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能够照顾我的妈妈跟爸爸呢？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997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太太呢就商量好，两个人呢就一个人拿了一个塑胶袋，然后他捡回收啊，我捡垃圾，然后到达学校，然后再去运动。其实我在捡垃圾当中呢，这个就是在学习如何放下身段，然后去捡垃圾。我们想想看啊。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弯下腰去捡垃圾、捡回收，这谈何容易啊！可是呢，我就是要，从这个当中我训练自己放下身段。那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常常在学校里面，星期三，老师开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勇敢的把我对学校的天，经常利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去捡那个角落的地方的垃圾。那我就老师开会的时候，我会跟老师报告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的一个学弟在2000年的时候，他担任学校的学务主任，然后他就觉得当时学校的环境卫生不是很好。那其实当时的环境卫生呢，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打分数的话是不及格的啊。所以呢，我的学弟呢，他既然当了学务主任，然后邀请我出来帮学校来整顿这个卫生工作，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就答应他了。所以在8月，我当年2000年8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上任。那么那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就看准了这个学校的那个洗手间，就是厕所，就是很不干净啊，有污垢了什么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商量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也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的小儿子啊，跟他们商量说，你们两个也帮忙爸爸工作。其实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你在职场上的工作不应该带到家里来啊，就仅止于职场，你在那边工作。可是呢，我拜托我的太太跟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就跟我一起到学校去打扫厕所。那我们四个人呢，就每天一大早就6、7点就去学校打扫，然后打扫到中午了，然后再回家吃完，然后再继续到回到学校再去打扫，然后差不多到下午4、5点、5、6点的时候才回家。那我们四个人总共花了将近有2个礼拜的时间啊，就把全校的400-500个大小便池都打扫干净了啊。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使用那个比较能够刷干净的、剃干净的那种的清洁剂啊，那是那种清洁剂。我在打扫的时候也不能穿布鞋啊，我就赤着脚就这样刷。那打扫完了之后呢，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学校老师报告说，各位老师，我把全校的厕所都已经打扫过了，请老师验收哦。我觉得把学校的厕所打扫干净，对于女老师是一种尊重，不必挑说哪一个班级打扫的厕所比较干净啊。那在开学之后呢，我也告诉小朋友哦，说小朋友，现在呢，学校把干净的厕所交给你们，那你们每天要认真的打扫哦。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干净的厕所交还给学校。那我认为这样是一个对等的啊。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去打扫厕所啊，才知道说厕所怎么样打扫才会干净，让小朋友害怕打扫厕所，教他们 怎么样子打扫是更容易的把厕所

0: 扫干净啊。那开学之后有一天呢，哎，我突然发现，哎，我的脚呢，换了20年的香港脚，哎，竟然不见了。哎，这很奇怪。我在想说，哎，正言法师说啊，这个凡事多做多得，就少做都多失，那不做呢就全失。所以呢，我这个是打扫厕所就意外的收获。那我再把全校的另外一个工作，把全校的打扫工具呢，集合在一个我们的一个礼堂。那这些打扫工具将近有3500多件。那每一件呢，我认为说，打扫工具应该把每一件都给它一个名字啊，比如就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有一个名字啊。那比如说，这个打扫工具是，6年1班打扫厕所的，我就6年6支1厕。啊，如果说这个打扫工具是外扫区的，比如说5支2外，那这样就分得很清楚啊。因为之前呢，学校学生就有这种习惯，反正打扫工具丢了，再跟学校的卫生组长拿就好了嘛哈。可是我附上名字，我每一个打扫工具给他们一个名字了以后。对不起啊，小朋友，你们就不能随便乱丢打扫工具，乱丢打扫工具的话，我打扫工具上面有名字，第二天早上，早会的时候，我就会宣布某某班级哪里的打扫工具丢了，请你们到学务处来跟老师领取领回去。那这样子，级任老师会觉得说很丢脸啊，哎，这样子他就会严格的要求学生，你们要。打扫外扫区的时候，或是打扫厕所的时候，完了之后一定要把打扫工具带回来，这样子他们就会约束自己，不会随便乱丢打扫工具。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德心嘛，也是一种爱护学校的公务的一种训练嘛。哦，那这个打扫工具3000多件哈，每一件就是比如说6支1外。那每一个打扫工具都有4个字啊，那每一个标签呢、啊、就要写4个字，那3000多件加10000多个字啊，那我就拜托我那个小儿子了、啊，他那时候还在念书嘛，念艺专，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帮爸爸把这个名字写好，然后贴上去，他也很配合啦、啊，愿意帮妈爸的忙，然后就把它贴上去啊。开学之后呢，我就把这打扫工具呢就由班级来领。那在之前呢，从各班级拿来的这些打扫工具里面，也许有的呢，这已经坏了。所以呢，我第一个工作就是把打扫工具一一的分类，分成3类。一种是这个打扫工具很健康，很好，还可用，我就摆在一边。那第二种就是有一点，这个打扫工具不太健康，快坏掉了，我就请我们校工把它修理整理一下，然后继续用。啊，有的可能就不能用了，我就哎就不能用了，就让它往生了，那就功成名就了，就算了。哎，这是我对于学校的这个打扫工具处理。那至于打扫厕所，我在把打扫工具交给学生的时候以后呢。我当了4年的卫生组长，全校的厕所都是我检查的，所以我每天检查所有的这数百个大小便池厕纸，完了差不多就将近要花1个半小时以上。所以每次呢，一到差不多快要6点的时候，我的太太呢就会打电话说：“哎，你要回来了吗？”我说：“对不起啊，我还有几个厕所还没有检查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我担任行政工作人员，我要体谅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他们都很忙，我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是挑你们的毛病，我是帮助你们的。但是从帮助他们的当中，我要训练我说我如何提供我的服务，让老师认同我的做法，所以在这个检查厕所当中呢，我也是分好几个步骤。我把，检查厕所的制作一个表格，哪一个大小便池几号的上面、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把它写清楚。那我在检查的时候用勾的，那很清楚。那第二天的检查完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比较需要改进的这些班级的， 卫生组长，请他们到学务处来。那我不是骂他们，我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会带他们说，来，小朋友，你们跟我来。你班上打扫的负责的打扫的厕所哪里不干净？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王老师，我知道，我告诉你，那我不是叫他扫，我说我扫给你看，怎样扫怎样扫给他看。哦，然后这个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然后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才说换你来做，你没有打扫干净，换你来做，我看你做。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学生就大概知道我的做法，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打扫干净再去做，所以他们学生就很自动自发的。像有一次那个台湾的台视记者就去采访我们学生，刚好那个有一个班级在打扫，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你们这个厕所你们要打扫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个学生马上回答。他五星级饭店啊，那个记者是笑了。我说那我就跟记者讲说，你要问他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教学生讲什么，是学生他自己讲的哦。
1: 哇，好有趣哦，而且非常有创意耶，给所有的那些打扫的工具都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哦，那非常的用心，而且真的是以身作则，带着孩子们做，然后让他们能够学习。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很感动，您的孩子跟您家的夫人整个暑假都陪着您去扫厕所，今天孩子也好乖哦，都愿意陪着您一起做。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说，有这样的帮手哈，有这么愿意就帮忙的孩子啊。但有一次哦，我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哦，就是上个月有一个分享，我也是去分享。那我以前学校的那个主任，我当时当卫生组长的时候，那个主任哦，他告诉我，他说，王老师，我跟你讲哦，2000年的时候，开学9月1号开学嘛，那你全校的厕所都打扫了很干净，全校所有老师都吓了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全校厕所怎么这么干净啊？那所以那个主任就跟老师讲说，你们知道吗？整个暑假的时候，8月5号开始，王老师全家人来打扫学校的厕所里面，所以学校老师就很感动啊，这样就这样子。
1: 因为您这样子连续的为学校的这个卫生的环境来规划，所以因此而荣获了2003年的这个台湾教师的士铎奖吗？
0: 是的，就其实那时候那个主任就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教师节之前，就是前一年要推荐嘛，说
1: 对，
0: 你就写一写资料，我们给你送审师铎奖的一个案件啊，好不好？我说我做我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啊。没什么，我不想要。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可是后来就请了一两个老师来跟我说服了。他说，那有个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王老师，你做你该做的事没有错，但是你也透过这样师铎奖的推荐，把你的人生盘点一下。在这段时间盘点一下生命有什么不好，以后留的资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啦啊。当然我不是为了要得师铎奖，只是说就把这两三年来所做卫生行政工作的出发心是怎么样的做。所以后来我在这件书上我做了一大本，差不多将近7-8公分高，
1: 哇，
0: 资料很多，
1: 是，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每一天每一天的用心的去照顾啊，照顾一个学校这么多的厕所，然后这么大的一个环境，然后让这个学校孩子们学习到要怎么样去 尊重学校的这些器材啊、用品啊，然后设备啊，然后自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它，怎么样去打扫清洁，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身教，比言教这是更重要的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生活教育。
0: 以前在200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环保意识不太高，然后要午餐的时候都是用免洗筷、免洗碗、免洗汤匙、免洗这个盘子啊。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就在慈济里面所学到的一个环保的一种怎么样子说服人家来使用环保的这个餐具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全校的老师开会的时候，我就报告，我说各位老师，我们学校有3500多个学孩子，连学校的老师将近3700。那每天呢，我们吃营养午餐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掉7000多只的筷子啊，3700多的装筷子的套子，还有3700多个碗，3700多个盘子
1: 啊，
0: 这些东西。我们只要用一天，我们必须砍掉多少的树？
1: 是。
0: 如果我们不用免洗餐具，我们使用环保餐具，但是当时那台湾还不太有什么环保餐具这种概念。啊，我跟各位老师讲，包括说，我会有相对的措施，我会请营养午餐公司，请他们提供一套环保餐具，然后送给老师跟小朋友来使用。当时有一个老师哈，他说：“王老师，人家以前用免洗餐具用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环保餐具用得这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痛苦，痛苦的是你。但是我们为了地球，还是要这样做。”啊，我就在老师面前被他这样骂。我想没关系，我只要做我对的事情。哎，后来这个老师理解了，也认为说他之前这样责怪我，这样骂我，是不对的。
1: 那个时候就是一种很前卫的想法，因为大家都是觉得一次用的就用完就丢最方便嘛。
0: 对、啊。
1: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这个环保意识抬头，一直到后来太多的垃圾造成了环境很大的污染，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觉悟哦。所以您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倡，那在学校也算是一个创举啊、哦。
0: 是，但是很难哦，很难。我被，因为我们学校是那时2000年的时候是刚好100周年，100周年的教育生态要改变，的确是很难。其实当时我已经有下定决心了，我开学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老师讲，各位老师，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我已经，穿好防弹衣，戴好钢盔，老师如果有什么意见，你尽管说出来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解决。
1: 哇，这也是听了很感动哎，慈坤老师真的是很有担当，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真的要有大魄力。虽然就是只是讲说吃饭用的餐盘啊、筷子啊，但是它是需要翻转大家所有人的观念哈、哦，这真的是很有魄力。那您后来开始做这个环境卫生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0: 在那个时候2000年，我2002受证啊，然后就参与慈济的活动比较多。慈济那时候也有开发的那个叫做环保讲师的研习，那时候我对环保意识就已经很坚强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去参加这个研习。那从研习当中，我们有要试教怎么样到社区去宣导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讲，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让人家愿意听，而且觉得不会很无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参加。那后来呢，也经常去各社区去讲，像我三峡也到三峡社区去，他们里民大会的时候，给他们宣导这个环保的回收的问题啊，或是有什么 乡里有什么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毛遂自荐说，我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环保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住的地方的那个三峡哈，那个清洁队他们的负责人也认识我，所以他经常某一个里有什么里民大会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讲。后来我也到学校去讲哈。那个台湾中部的教育处啊，也叫我去跟松区的老师，就是学校的环境卫生组长的这个老师部分呢，去好几百个人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环保的议题的这事情。那个时候呢，慢慢的我在台湾里面慢慢对环保的推动，譬如说干电池的回收啦，那我们会告诉民众说，你这个一颗 A3 的干电池如果没有把它回收，会让你一方公里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对学校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我也想了一套办法。小朋友，你只要回收几颗干电池，我就送你一罐矿泉水。那小朋友都很可爱哦，有的小朋友哦，就到处去跟人家去收这个干电池，跟阿姨啊姑姑啦、啊、什么都去跟他收，或是到那个便利商店也去跟人家收啊。有一个小朋友更好玩，他说我爸妈是营建处的，然后他们在盖房子整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那个工人在整地的时候，请他们小心。如果有看到干电池呢，你就回收。所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小朋友拿着干电池来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这个干电池怎么都就生锈了，怎么？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从工地里面拿出来的。哦，你看，所以有很正向的教育告诉小朋友。而且我们有一种因让这个让小朋友说，拿电池来回收可以拿到矿泉水，他们就会很乐意配合这样的。我想这样子也是等于帮地球的一个大忙啊。
1: 电池对这个环境的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
0: 是，
1: 所以真的不能随便的乱丢电池啊。然后这个教育也是能够，不但是也是一个寓教于乐啊，小朋友到处去找电池还可以换矿泉水，但是在这个教育中，无形的就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也灌输给孩子，然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做法。后来您好像还有另外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就是您后来到监狱去做生命教育讲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是怎么开始的？您是怎么样去感化这些服刑人呢？
0: 净严法师常常说了，要把握因缘。那其实我会到监狱里面也是一次因缘，有一个慈济的志工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刚好我跟他同车，他就跟我聊天，刚好我有带电脑，这个电脑里面有很多我去对生命教育的教学有这样的资料啊。他就觉得，王老师，我在监狱里面有跟他们这些吸毒的受审人有互动啊。有时候你可不可以拨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刚刚跟你聊天当中，得知你有很多资料可以跟这些人分享啊，那我就跟他说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他就安排我进去。那时候呢，就是点缀性的了，顶多一个月两个月去一次啊。去监狱里面跟这些受刑人分享的时候，刚好那个里面的一个辅导员，那个监狱的那个所长，他们两位呢刚好看到我在讲。有一次我去再去讲了，王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监狱里面缺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师啊，你可不可以来担任？但是呢，是一个礼拜要来一次哦。我那天听你讲的，当然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很喜欢听你讲话。那我当然这样邀请了，我想就是说把握一年嘛，然后我就进去讲了啊。我为什么敢答应，也是因为我真的有很多的资料， 我偏要影片啊，或是故事啊，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嘛，哈，故事啊，或是一些意志的一些话呢、啊。我跟他们讲的这些故事或是意志的话，我不是很刻板的讲，我就用一种有时候用一种逆向思考的模式，然后来讲一讲，然后来问问他们。我也知道说这些受刑人都是在地方上，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吸毒犯嘛，也许都地方都是角头老大嘛。我不以说我是老师，那教你们什么，我不这样的。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是老朋友，跟人聊一聊这样子。就是跟他们好像跟他们站在一同一条线上。当然我也要注意到说这个我所释出来的资料呢，一定要有很有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觉得听这个老师讲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听了蛮喜欢听，因为他们这个听完了之后，他们的辅导员会跟他们讲说，哎，你们把这一期三个月一期哈、听了老师的这个教育的课程，你们有什么感想？那个辅导员会把他们写的感想写的比较 OK 的就拿给我看。我觉得看了，还算他们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意见啊，就这样子讲了差不多13-14年这样子。
1: 哇，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这些受刑人他们的年龄是？
0: 他们年龄有的20来岁到60来岁都有，都不等。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60来岁的，我就跟他讲说，他虽然年纪还是比我小了，但是我都跟他讲，大哥，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干什么还在这里啊？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对不起啦，我就20几岁就从国中开始就不学好，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吸毒贩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然后被抓到，然后就关进来关个几个月，然后出去了又吸了又被关进来又2-3年，然后就来进进出出，搞个10-20年，所以我就一直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跟他讲就用比较严肃的话，我说大哥啊，你的生命就要这样子混吗？有意义吗？你没有孙子吗？有的人跟我讲说有，有的跟我讲没有。我说你要让你孙子看到你这个阿公是这个样子吗？他说，老师啊，我知道，因为其实你平常讲课的我都有在听，出去了我会好好的修正自己的。我也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样，只有你才有办法。我们老师讲的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感动，你出去了，你意志不坚定，对不起啊，你还是会再进来。所以要看看你老师讲的，你觉得老师讲的某些话很好，很值得你去做，你就要认真的把这个话记起来，不要重蹈覆辙。像我有3年在那个，在一个女子监狱里面，也是我是教他们弹乌克丽丽了，那也是有一个60几岁的阿嬷，也是这个样子。他说，老师，我知道我这一次一定下定决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不再走回头路。像这样我都跟他讲，我说我老师绝对绝对祝福你啊，我也绝对绝对相信你。我觉得这些受刑人都应该给他正向的理念。
1: 对，你们这样子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呐、就是转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余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0: 对
1: 、那您在这个台湾的慈济的教师联谊会，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段旅程哦。那您在教联会中间有担任一些哪些的工作吗？
0: 其实在2004-05，我04退休嘛，05以后担任差不多7-8年教联会所有营队的录影跟剪辑的工作，一志工。那时候也慢慢的对于录影啊剪辑比较成熟了哈。我们这个教联会是属于台湾慈济北区教联会啊。 那在每一次录影完了之后呢，就必须做剪辑啦。因为我做录影剪接做了到七八年，那时候真的录影剪接很辛苦，有时候都要做到三更半夜。那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眼睛怎么回事，怎么看东西怪怪的。后来一检查知道我黄斑部病变，因为高度近视影响黄斑部病变，我如果把左眼盖起来，我的右眼呢看东西都是变形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吓了一跳了。
1: 嗯哼，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不行哎，我可能要把这个录影的工作稍微放下。也因为这样放下，刚好那时候我们北区教联会有跟政府公部门合作做这个反毒宣导的一种，到各社区的或是各学校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可以来做这方面，所以呢，从差不多12年前我就开始参加这个反毒教育宣导的一个行列这样子。那其实我在有碰到几个，譬如说几个个案了，有一次我在一个社区宣导的时候，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说我的孩子是读某某国中，那有一天呢，他的班上的同学呢有毒的烟袋请同学，被学校的学务处主任抓到了，然后学务处主任就跟他讲说，哎，这位小朋友请你爸爸到学校来。然后他爸爸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把他儿子叫出，他儿子还在学务处嘛，然后一巴掌就把他打下去了。他说我叫你在家里抽吸不吸抽不抽，你怎么跑到拿到学校来分同学。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家里这个长辈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这个当然孩子会容易变坏啊。
1: 嗯哼，
0: 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反毒的宣导的确是很重要。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中的校长，他刚调任到那个学校去，他就发现有几个学生有问题，后来他就去访谈这几个有问题的孩子的家庭，来发现他们家里的确是有问题啊，因为家里的人父母亲都吸毒。哦，所以他就很快速的联络我们这个 team， 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每一次去呢就七八个老师，然后跟他们联系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早晨，就等于说全校性的就这样走一次，让小朋友的确了解毒品的危害这样子。
1: 这个也是哦，那个要造福这些学生，因为尤其他们的家庭就已经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就需要很多的其他一些对资源来帮助他们。那您和夫人哈，虽然是职场退休，可是你们都是全心在投入慈济的各项的这种公益的活动之中，可不可以请您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什么呢？
0: 做不该做的事是智慧嘛，做不该做的事是愚痴嘛。其实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年轻嘛，我是我那个学校三峡国小的最严格最严厉最严肃的老师。
1: 哇，
0: 那我一向就把这样的一种习性呢带到家里，然后我也不晓得我太太的感受是什么，我也没有去管她的感受是什么。其实她那一段日子呢，她是很难熬的。我之前不知道，后来我进入慈济有几年以后，她才跟我讲的。那时候跟我讲，我就很惭愧。所以呢，她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去分享的，我就跟所有人讲说，如果是活在这一代的时候，我看我的太太老早就跟我离婚了，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那一口气呢，吞下去，也把它消化掉。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朋友家里，然后我这个朋友跟我聊天，我朋友的太太跟我太太聊天，因为聊天当中她认识了慈济，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慈济 正言法师应该可以把我先生的那种不好的脾气教好、
1: 哦、
0: 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慈济的会员。他在缴功德金的时候都没有让我知道，后来隔了好几年了、哦、五六年之后他才跟我讲。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胆战心惊的，害怕我生气。可是当他跟我讲完了，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就吓了一跳，哎，这个人太安尼都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他放下那个心。
1: 是，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这个人骗进慈济来。所以我就这样被他骗进来。当我第一次参加慈济的活动的时候呢，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看着慈济播放的那个影片，看到了上人救苦救难。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一边吃便当一边眼泪汪汪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接受慈济的一些活动啦，然后参与一些活动，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上个月27号来看我的大孙女，来看看她。那也因为有跟慈济结的缘，所以我才能够跟美国总会那边分享毒品，啊，也跟圣何西文会这边也分享毒品的宣导教育，啊，所以今天才能够接受到永涵里面来跟我做这一段的一个采访。所以呢，我非常感恩我师姐，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1: 哦，真的是让您启发了那份悲心，就是悲天怜悯人啊、哦，慈悲喜舍的心，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让你成为一位这么杰出的老师，然后这么杰出的父亲，然后现在又是一位这么杰出的志工啊、哦，然后在到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在这个环保的宣导啊，或者是反毒的宣导啊，各方面您都是这么的尽心尽力。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有机会这么难得的让慈坤老师来节目跟我们听众们做分享，非常感恩您。
0: 谢谢。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人生逆转胜的主题曲《轮转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纽约分会在协助政府提供超困低收入户的健康计划，透过健康的新鲜蔬果及营养蔬食的热餐，来改善弱势团体他们的饮食习惯跟体质。这正是慈济的慈善置业与预防医疗体制的完美结合。借由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接引许多的志工的投入，志工们有的全家一起出动协助，也有许多年轻的志工还有大学生加入食物打包的工作。
1: 无论中西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灾难，每一周的志工都会立即动员，共同展开看灾、救援还有发放的工作。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当受灾居民感受到关怀还有温暖的时候，心生欢喜，是慈济人最大的欣慰。
2: 默默当中呢，主流都已经非常肯定了，慈济的发放以及发放的人文哈，对我们的志工有很大的鼓励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啊，能够在这边呢抚慰苦难的众生。
3: 感恩哈，听的都是呢，很感动啦，美国真大啦，但是呢，慈济人不算多啦。所以呢，我们能为美国做一些什么呢？可见啊，大家有愿想要做多，也是很有限啊。不过呢，有愿就有力啊。我们都是为了人世间而创立了慈济。记得我们都是为佛教为众生，的确佛陀来人间啊，也是一样要为人间教菩萨法而来人间啊。那你我都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佛陀对我们的期待呢，就是人人成菩萨。菩萨不是无形的，菩萨呢是脚踏实地，而且呢呼吸在空气中。你我虽然呐、离得很远哦，不过我们都是同一颗地球，我们都是一样踏在这一块地球上，也是同样的呼吸在空气中啊。各位菩萨，难得人生啊，能为人付出呢，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价值啦。总是佛陀来教菩萨，就是期待要为人间付出。这当中呢，想来啦，那这慈济的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我们都是有尽到责任的哦。光是医疗事业，我现在在新店听到了，每天早晨啊，医师在这里分享，我心里总是呢一直喊的感恩感恩。假如呢没有慈济的医疗事业，那所听到的那么多的贫穷苦难，或者是病苦的苦难，谁来帮助啊？当然啦、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但是有了慈济的医疗体系，我们也帮助了不少哦。所以每次听到了医师们的分享，我总是呢一个一个的懂，打从内心的 感恩感恩呐、啊，一直为向的医师们呐、啊、受感恩呐、啊。还有呢，我们的慈济人来分享，我也都是感恩感恩。不管慈济人接触到了慈济，开始呢，从自己改变了，影响家庭，这样的家庭的大家的分享，我也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总而言之啦，每一个人来分享，我总是呢感恩，好在有慈济哦，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因为走入慈济，那夫妻和睦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和睦呢，等等等等哈、哦。这种事呢，感觉有慈济真好啊！总共一句哈，只要听到，因为慈济能影响任何人生啊，我都会家己个感觉就讲感恩哦。迄当阵呐，无那一念呐、啊，创立慈济啦、啊。没有为佛教，没有想到为众生，没有这六个字落定在人间呐、啊。那这有什么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呐、啊？因为这样的名词，慈济的名词，影响这么多人，我们呢？过去都感觉讲吼，啊，家己做咧赞叹什么呀？我现在呢，感觉到，现在我正是要感恩呐、啊，感恩慈济人，人人呢听话，人人做事，彼此之间呐、啊，最小的是从自己改变。同时呢，在改变家庭，那改变邻居，改变社区，改变社会等等等等，这都是哈、哦，不要轻视自己一个人可以改变很多啦。所以呢，各位菩萨，现在我们开始了，就要学会了。感恩自己，感恩家人，感恩呢你的朋友，因为你一句话也有影响到他，所以呢投入慈济，一切一切啦，总是要学会了如何感恩呐、啊，从自己感恩自己，感恩朋友，感恩所有的。你带入慈济的人，真正的让社会能祥和，期待了人人呢要自我鼓励，做个好人。现在呢，正是要跟大家说，盘点自己有做到的，能问心无愧的，可以。彼此表达哈，那起码都要跟大家人表达，表达不是自我，不是膨胀自己，就是自己要讲出来如何做人的典范开始，哪怕小小的一件好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人与人总是要。彼此赞叹，自我赞叹，赞叹大家，安尼呢？主人呐、啊，这凡夫无名啊，常常被赞叹的呢，也会呢，有影响哈、哦。所以讲哦，各位菩萨，人都是教育人的对象呐、啊。好的是咱的老师对面甲咱讲话， 让咱了解呢人生的真道理。所以讲吼，讲话就是要让大家人听入去，好的话啦，影响伊会当做好人吼。那这都是咱彼此之间要有好的典范呐、啊。慈济人呐、啊，菩萨，我一直都是称呼慈济人都是菩萨，因为现在呢，很需要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有责任呐、啊，做典范呐、啊，走正道啦、啊，这呢，和大家人会当看得到哈。徛好正，坐好正，行正路，这都是无不都是呢，在教导人。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王池坤老师的分享，他将一生奉献给教育，除了教授音乐，还推动环保的理念，并且积极的宣导反毒。王池坤老师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依然继续为教化人心、改善地球环境而不断的发光发热，将正能量带到学校、社区和监狱。王池坤老师真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最佳典范。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 5.8% 到2015年高达 55%， 成长将近十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搁送人人欢喜个。人有福气，咱来做我做的，人有福气，好，感谢，感谢。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遮水，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老尾遐工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寒吼，摕起来满地做披风。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啊，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成语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成语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齁，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齁，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齁。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啊，我们听法啊，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好真的去改变，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一开始就是舍利佛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篇了，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佛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舍利佛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佛受敬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这些人呢都很欢喜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但是呢这时候舍利佛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记，那个人就是舍利佛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那舍利佛会觉得，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所以舍利佛也很慈悲就为其他的示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就想说一直以来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佛，若国义聚落有一位大长者他年纪非常的老迈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宰还有童仆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齐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但是这个家真的是年久失修真的好像快要倒了这个住根腐败，梁栋轻微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发生了，就忽然火起
好像火就要快要烧起来了、哦、焚烧社宅哦，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境界哦。那这时候呢，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火灾在哪里？在哪里？好、哦，上人开始也不断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大乾坤是指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哦，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啊，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灾。那上人均匀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灾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诶，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恶业、哦、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哦，整个烧起来了哦。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哦，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哦，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哦，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灾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啊、还有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哦。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宅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宅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进步、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哦，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啊，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好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哦，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哈、哦、啊，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哦。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哈、哦，还是进去了哈、哦，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哦，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哦，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哦，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哦，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哦，好，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哦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哈、哦。好，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鹿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哦，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哦。哦，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宅里面玩了，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你们了，你们赶快逃出来啊。可是这些孩子听到长者讲的呢，完全
不精不畏，还了无初心，觉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经文里面有讲，这佛陀就很像一切世间的慈父，看到其实他看得到众生为这个其实不畏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在经文里面不断出现这八个字，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受种种的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不觉得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为什么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所以上人很感慨，上人的手札说，勘探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所以不惊不怖，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好，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那我是觉得听到上人段开始觉得心里面觉得说，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吼。有的人吼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好，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好，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吼，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好，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或是说他会说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还要到这个我们净思堂里面去熏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还做乖我把它抖，或是说我很忙耶，我还工作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所以很多理由，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我们都好多理由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那哪有办法度呢？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好，所以真的是很无奈。好，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好，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还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那你跟他讲他恐怖他苦恼的事情他不喜欢的事情救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好，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经文里面就说这个长者就一直在想说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
好，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很有效哦。我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啊，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踊跃，互相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灾哦。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哦，好像大家都要从火灾里面跑出来哦，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哈。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哦，它很强壮，哦，它不止自己可以，哦，它还可以载东西，哦，然后还可以载人，哦，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哦，去不止制度还要去救别人，哦，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啊，但是 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哦，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哦，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哦，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哦，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哦，也没有办法载东西，哦，他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是真的，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个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哦，就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哦，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哦，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释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个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哎，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哦，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啊，哦，所以那个其实上联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哦，这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哈，哦，上人在讲火灾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2013年，哦，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好，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哦，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弃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好，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
尽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好，所以上人的开始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我们救灾的过程哦，其实我自己真的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哦，实在是哦，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破坏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用300、400那哈，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人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了哦，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吼，我们还用心教导哦。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吼，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吼，好，不是哦，我们要把钱用在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吼，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吼，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吼再重建起来，好，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赈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好，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哈，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
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赈，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赈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哦，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哦、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哦，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哦，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是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哦。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哦、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哦，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好、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哦、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好、上人也讲过甘满济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兄了哦，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哦，哦，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洞啊哈、哦，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哦。但是你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哈、哦，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是说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哦？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哦，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哦，手心向上的，好、哦，好、哦，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羊车、鹿车在哪里？你给我啊！哦，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哦，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好、哦，不是给羊车，也不是给鹿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又一个问题来了，哎，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哦，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羊车、鹿车、牛车的啊，啊，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佛说：“哈、哦，
那你觉得如何呢？哈，长者呢说要给朱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洋车、路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好，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哦，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哦。哦，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啊，蛮特别的一段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佛说，我啊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好，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哦，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师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师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哦，你要相信。哦，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哦，怎么介绍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一开始先介绍这一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哦，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讲解到，哦，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哦，众宝庄轿，周匝兰笋，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绳交络哦，垂珠华缨，重敷婉言，安置丹枕哦。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啊，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宅浴的时候哦，啊，全台湾各地哦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兰笋哦，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我们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哦，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好，还有这个宝绳呢，就是譬喻四弘誓愿。那这个珠华缨呢，就是譬喻四摄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哦。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好，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哦，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哦安稳乐处哦。好，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好，这一台牛啊，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哈，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哦，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样的洁白清净，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真如本性的体与相
是这么样的清净无染哦，而且因为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哦，所以才能够骑疾如风嘛，好，在上面都不偏离哦，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哦，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就是要这一头牛哦，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它都原

正，教行正要具足，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正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他才能够去实践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或是四摄法这个教法，而且他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所以教行正。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现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把它洗出来那个磨不是靠自己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这入人群很重要，是因为 我都常常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可是真的路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就像佛陀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劫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尽除清明现前而觉悟。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经历的苦跟困难佛陀都经历过，然后上人都经历过，而且上人经历的苦跟困难比我们还要苦100多倍还要苦很多倍所以那些上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上人会教导我们而且那个长远的修行的路让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有名师在前面指引我们我们只要跟着上人的法往前走，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也是世相成道好刀准下都帅降王宫诞生在尼泊尔后来就放弃了这么王宫的生活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财色名食睡看到这个好看的好玩的我就要去求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造成人间不安也污染了天地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用智慧去判断我们都用那个事根尘事用意识很直觉的去反应过来就像也是前几天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出坡其实也很多事情有时候又临时有被交代说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好多事情要忙了，怎么又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心里面也会起烦恼就想说为什么没

是都叫我，不是叫他哈啊，怎么都叫我哈，不叫他哈，对，就很计较比较哈，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哦，然后就很自己内心哦起了很多比较、计较、烦恼哈。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哎，不对啊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哦，我想说，哎，不是一直在哎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哈，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哈。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哦，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嘿，嘿奇怪哈，我在左店哈，对店哈，啊，什么代志来拢，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要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哈？对，有什么情务来哈，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哈，哎。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哦，我家里也很忙哦，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情务来了，事情来了哈，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情务、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哦。好，我们去做相机，好，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哦，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好，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哦。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哦。好，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哦，多做才有可能多得哦，才有可能哦，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哦，我说哇。做这个事情好好哦，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哦，转念哦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哦，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如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计较吼。那开阔到能够含藏天地万物的总体，吼，将所有的真理都纳进来，吼，那我们就是从第八世吼，就转到了第九世清净的本性哦。第八世呢，是所有好的、不好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藏进来。那第九世就是那个转了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本性哦。好，所以转世成智非常的重要。那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不管是沉浸光身呢，或是转世成智，我觉得那都是不断的在清净跟转化的过程，好，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何果海哦，先讲这个大长者是财富无量哦。哎，为什么这个大长者他财富无量哦？他财富多到无极耶，而且他拥有好多辆大白牛车哦，奇数无量，才可以让每一个逃出来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一台大白牛车哦。你看他多么富有哦。那这个富有其实上人用因何果海跟我们解释，我们看到这个长者非常的富有，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了，财富无量是这个果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呢？那个因何才可以可能到果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好，因何果海？好，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哈。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哦，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果海哦，因何果海？所以呢，因何果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吼，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吼，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哦，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
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而来的哦。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哦，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哦，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哦。其实听到这句话都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哦，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喜欢喜心了啊？上人都不用讲什么哦，上人就阿姐得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哦。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啊，所以呢，那个因和果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要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神交落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哦，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好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好，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神交落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哈，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哈。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哈，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哈，一层一层哈，里里外外哈，就很像我们修行哈，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哈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人对十戒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非常的深切哦。上人后面的五戒，后面慈济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要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栏杆啊、哈悬铃啊、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地毯啊、哈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哈，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哦，所以他也去例行他的慈悲喜舍哦。他看到他的左右邻居很多跟他一样很穷困的，他带着实际人去访视，哦，他去付出他的爱，他也在打造他自己的大白牛车，他也把那个盖子也盖上去了，哦，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历程哦。按牛车后面，还有仆众哦，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送。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
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侍卫之哦。啊，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啊，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哦，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哦，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这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哦，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当印度当地的菩萨哈，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哦，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啊，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好，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五毛钱哦，五毛钱，五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哦。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所以那个因何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因何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何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哦，有 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长，微妙含是常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哦，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哦，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哦，那后来从因何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常开示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好，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哦，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哦，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哦，所以那个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哦，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哦，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哦，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哦。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哦，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哦。所以再回到教行正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好，身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
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哦，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证悟哦。哦，所以呢，就是要行，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一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身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何果海，好，去累啊，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哦，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哦，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哦，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哦，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哦，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志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志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爱基金的职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拨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麟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是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他叫非洲嘛，非洲草嘞。就是这样，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
2: 我
1: 爸爸先
2: 爸
1: 去
2: 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诶，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哦，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举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就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定麟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定麟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1月份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麟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南非来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啊。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林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的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置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林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只是这样的
0: 啊，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呢？
2: 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所以，
2: 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
1: 啊。
2: 且他们对台湾的自信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时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他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想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才
1: 啊哈。
2: 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到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二手衣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二手衣都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二手衣，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二手衣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衣，二手衣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这些二手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呐、啊？或者是募这些募他们的这一份爱心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发现说，我怎么去把大家口袋里的那一份爱心能够募出来呢？
2: 有啊，当初要去募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因为当初他们不了解瓷器，他们一定会想说啊，一下子你要在南非成立联络点，那他有师姐说，那这个你在那个成立联络点的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当然有一些杂，而且说我吴国龙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侨界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2: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姻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0: 所以说，为了人募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2: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 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实际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2: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是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0: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2: 当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
0: 对。
2: 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这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而且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是唯一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0: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人和实际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2: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说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了，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他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2: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0: 一般就说募亲募爱吧，募亲募爱，
2: 是
0: 你
2: 吧？
0: 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记
1: 对，
0: 得
1: 你
0: 吗？
1: 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当然要去关了，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去募款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瓷器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啊，不然就是英文。
1: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2: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帮人院。
1: 孤儿院都
2: 孤儿
0: 有。
2: 院，都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1: 会员
2: 能够招
0: 招
2: 募一
1: 募
2: 些
0: 会
2: 会员。
0: 员啊，
2: 对，那
0: 那
2: 你
0: 你
2: 有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1: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2: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南非比台湾大35倍啊。
1: 啊、哦，
2: 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有两个报，侨生报，
1: 啊、哦，先是乔生报，
2: 侨生报。
1: 哎，
2: 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所以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1: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哦。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
1: 哦，慈
2: 家"，
1: 济人
2: 用这
1: 回
2: 个广告
1: 娘家
2: 啊，"
1: 啊，
2: 慈
1: 登
2: 济
1: 广
2: 人回
1: 告。
2: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哦，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啊。哦，慈济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的，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然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上网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很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现在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所以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他们就只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这个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募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印尼粉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
0: 真的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啊？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就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也有不在。
0: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吧？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在这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呢，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的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呢，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本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的，像格雷德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嘛，在德本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了，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紧紧。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圣巴威什么西兰威，我们就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我们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的，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样子。我在南非三十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的一三十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三十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八九个国家。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我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人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

0: 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哈，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1: 三十七年。
0: 对走出了一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吗？其实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2: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0: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1: 感恩，
2: 感恩，
1: 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呢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祝福你们嘛、啊，的确啦，佛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啊，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慈济歌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慈济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从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也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你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 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了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实际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积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事上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 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是
1: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新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净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12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它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彩缇，她是一位受洗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彩缇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彩缇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缇的故事，我非常佩服她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缇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异乡，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哦，啊，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哦，想要敬佩她哦，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哦，加劳力啦，加抢呀，听讲哦，那是咱诶，伫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阵哦，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证。啊，咱去布置场地，啊，到底这个场地是啥物人布置的呢？听讲是吼，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哎，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吼，啊，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哦，场地布置拢爱靠文宣组来盗用，哦，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啥物人去布置的呢？吼，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啥物人呢？吼，哦，这个时阵大家去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甲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哦，文宣啊，哦，文宣的诶，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啊，来采访秀英师姐啊，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哎，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哎。
0: 哎，足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拢无卷舌，今麦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做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这个新委哦受证嘛，啊，因为迄时阵新委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处的啦吼，迄阵但少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我较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这个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安尼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很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几杯？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按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啊，制版跟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啊。啊，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啊。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然后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在林世兄引导开会，啊，然后大家都同意啦。
0: 是，所以那个时阵林医师嘛，吼，干是好，林医师以前的同意的，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那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也无规矩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嗯，不是，我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甲迄个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唔是咱甲捐的钱，伊着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就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回去厝里，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迄嘛是岁末祝福的吼，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十个迄落人。
0: 连衣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可能是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较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啊、所以你那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在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哦，我有喊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哦、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啊车祸，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目，吼，那个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真邪吼，足无用的，咱囡仔。可能就爱迄落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名做溶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就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不然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哦，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才转起来，啊，起来以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
1: 他，哎，做一路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每日都复健，加迄个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行路，啊，开始慢慢第一个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行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啊。哦、所以好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说有一次你也发生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车祸、啊、结果你先生也因为你也去关一个溶洞、哦、
1: 那是我来做礼拜做委员、啊欸、81年还是82年做委员之后他们那个我们家分组啦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才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家好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河岸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伫门口口甲载去，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通车啊，但是还未有迄个信号好咧，啊，所以阮都啊，毋是都爬起来，啊，都啊车站搞弄落起来。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敢还记得？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才跟人讲啦，吼啊，昨送去病院吼，啊送去病院吼，都啊刚好都送人。你著做行脚来带人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甲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啊，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颔仔骨内拢还未醒呢，嘿。啊，
0: 所以是恁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三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昨较紧上年来，伊昨跪落，昨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拄仔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听，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骨也好去啊，结果大家嘛袂听。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你免阿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哇，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就酸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骨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骨，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咱阿妈棍达行拢好去，嘿，阿达个阿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以前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咱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爱 POP， 阿伊做拜托人写，阿人家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墨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有一定的历史啊，你。现在已经没有 POP 了，现在都用电脑了，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现在要请教你们家的宝满，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她是老幺啦，啊，她有那时候我有跟她参加慈亲啦，她是有点小，那时候孩子有点叛逆啦，她参加慈亲之后回来，
0: 改变，
1: 哦，改变有够多啦，这
0: 样我要问她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那妈 妈都在讲你叛逆，我要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哦，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哦，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不敢兄弟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那就是。”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2: 开始
3: 讲爱你这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哦去做慈济哦。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系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足有智慧的啦，安尼咱。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迄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啊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啊，好，肥嫩外古锥咧，也希望他迄个做好好的保养啦。
0: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那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了最后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拢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给小明就好起来，干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生南慈济人，然后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那今天一起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大母阿公刚把赛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
0: 也要祝福饱满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滴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上顶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素食
6: 好朋友，
0: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说，
7: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常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齐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
2: 然
1: 后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麻痹症盛行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很严重。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持续，萎缩了，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一个重，
1: 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然后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啊！
2: 对对对，因为就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啊，对，
2: 那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 课跟课之间、嗯、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
1: 啊、
2: 对、嗯、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嗯，
1: 其实在那个年代、嗯、要读大学
2: 也
1: 不容
2: 易
1: 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嗯、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嗯、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嗯、我们比较传统，
1: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
2: 德，对对对对，其有这样子，
1: 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嗯、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1: 对,、嗯、
2: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嗯、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嗯、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嗯、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嗯、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嗯、其实他是担心啊，
1: 对，
2: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嗯、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2: 对对对、
1: 嗯、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嗯、钥匙、嗯、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欸、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啊、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欸、
2: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嗯、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0: 嗯、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难我、嗯、
1: 你有能力啊、
2: 嗯、
1: 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嗯、嘿，
1: 听妙红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
2: 啊、
1: 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啊？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啊、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嗯，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
2: 嘿，
1: 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

0: 试这样子。
1: 对，
0: 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0: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0: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啊，
0: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啊。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诶，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齁。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2: 他说的都不一样。
0: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啦，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啊，
2: 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也没有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0: 甚至不要说改变，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
0: 对，
2: 其实要有机会啦齁。
1: 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0: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0: 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0: 对，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的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
0: 那
1: 太棒。
0: 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0: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0: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0: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0: 什么
1: 被你做完了
0: 做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好了。能力太强。
0: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对对对对对。哎呀、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
2: 的价值。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0: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0: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大家都这么想，
0: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
0: 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0: 对，心里就想那怎么可能嘛、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

0: 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0: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2: 是，
0: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嗯，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0: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
1: 想要帮忙他，
0: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嗯，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0: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2: 是，
0: 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然后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0: 甘苦以共，这样子，
2: 嗯，
0: 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就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0: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就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来，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问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2: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那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的确，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啊。
1: 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这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他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史元纳师姐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一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对，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嗯，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
1: 环境，
0: 欸，说得
1: 对，
0: 对，嗯，
1: 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上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嗯，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
0: 啊，
1: 或是当地的厕所，嗯，或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问题，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嗯，那我会觉得，欸，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
0: 该准备些什么，
1: 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啊,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0: 是啊，
1: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嗯，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
0: 对，
1: 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红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红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老师，
1: 谢
2: 谢
1: 齐峰，谢谢佑真，
2: 嗯，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拜 拜, 拜, 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在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2章，子曰：文莫无由人也，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夫子说，若要说典籍教养，勉强我还比得上人。至于身体力行君子之道，那么我还没做得好呢。文墨无由人也，这文墨这两个字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文加个心字旁，墨旁边加个心字旁，文墨就是古时候勉勉勉强的意思。勉勉无由人也，说我努力嘛，我应该是比得上人的。不过躬行君子，身体力行君子之道，我还未曾做得呢。两个都可以通，我这里采取的是文逗号莫无由人也，这个莫就像来或许应该勉强。说起典籍教养，勉强无由人也，躬行君子，身体力行君子之道，还未曾做好呢。那么一个文章呢，一个典籍古籍，基本上断句或者其他不同诠释只要能够融通就行了。因为我们最重要是要得其义理，而义理能融贯，能够有逻辑的自洽性，能够自己恰当妥帖能够 consistent， 就是能够融贯，这样就对了。真理的融贯说嘛，融贯。子以四教，论语其他地方提到了，子以四教文性忠信。文讲是博学于文，性就讲了约之以礼。文性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里的文可以说是典籍教养，它是有迹可循的，循迹可以测其源，而行行是要体之于身心，要持之以恒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文行忠信，文强调典籍的教养， 要博学于文，行讲约之以理，要力行实践，体之身心，持之以恒。所以文行，文行内容是什么呢？是忠跟信。忠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信。信讲信实，术我们说推己及人，但落实信实就讲信。所以讲忠信，也可以讲忠术。言忠信，信笃敬，虽满末之邦行矣。夫子之道，忠术而已矣。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术，内修外行，内圣外王。大概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文仍然是在知解上来说的，至于啊落实去实践的，那在伦常日用，最后要上达天道的。所以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夫子在这儿自谦说自己躬行君子，则谓之有德。他亲身去努力实践，实践这个君子之道，那还没有到达呢。这意思也就是啊，夫子告诉自己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虽然努力还没有达到。所以这章很可能是夫子还在年轻的时候之所说的，也可能在四十前后，因为四十而不惑嘛，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四十而不惑，不惑之年，但是还未识天命。不惑就是心里笃行确定了，但要知天命，即使整个自然气命限制是有限，也知道天命之无穷无尽，也知道人必须参战天地之化育，能够真正参战天命，就其自然气命之有限而能够把天道性命贯通实现起来，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能够知天命到耳顺，最后而达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夫子在四十好多还是如这里所说了，躬行君子还在努力的过程中，所以他自谦说自己躬行君子谓之有德。就儒学是非常强调他必须是内修外行，内外通贯，本末通贯为一的，他并不是只是内修这一点是要强调的。所以夫子既强调典籍的教养，也进一步要诠释他述而不作，进一步以述为作。而所谓的作，基本上最重要的是躬行实践君子圣贤之道啊。所以他这里自己反思自己就典籍教养跟传世，他基本上是可以说做了很多很多在一般人之上。所以说文莫无由人也，至于躬行君子则谓之有德。谓之有德就是未有得知自己还觉得自己不够真正的内在在这里所能确知的还是有限的，因为还没有知天命嘛。那么论语篇章它基本上你要看它可能在什么时候就放在夫子的生命历程，你就可以理解甚至可以确认一二的。比如说我们看五十又五而知一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显然这里所说了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应该是在四十上下，而未及于知天命耳顺甚至到我们讲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升，那才是可能的。 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进到那个情境、那个场域，要体之于身心，要体之于整个生活世界，要放到整个历史社会总体来审视，放到整个天地自然间来理解，这样才能够准确的。所以这里文墨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我想啊，这个文墨就不必另外把它解释成泯灭啊，这个文墨啊，泯灭啊，就是努力的啊，它可以比得上人，但是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这其实并不是那么妥帖的，比较妥帖的还是要强文墨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若说典籍教养，那我勉强还比得上人了。至于身体力行君子圣贤之道，吾还未曾做得好呢。好的，最后我们再读他一遍。子曰：文墨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注万文莫果有人也，恭行君子结果未知有德。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2: 诸位菩萨们，大家好。您认为您的一生到现在目前，您觉得自己漂亮吗？或者是觉得还有待加强呢？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句应该算是台湾的俚语吧，他讲的是细者毁一剪哦，大家听懂台语嘛吼、哦、那40岁以前的时候呢怪父母，40岁以后呢要看自己了吼、哦、当然如果再讲说怪自己，那真的是需要检讨。那在佛治时代也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故事，可是我们的美跟丑呢，取决在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时常听到的一句最经典的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当中啊，可能他只要有缘呢、啊。再怎么不漂亮的人好像都也有人爱。那您自己本身对您自己了解吗？您觉得您自己漂亮吗？那您的漂亮是在外在呢，还在内心呢、啊、所以人说有修无修看哪位，大家敢知不是看面哦，是看目睭。所以回去看看您自己的眼睛是慈眉善目呢，还是哇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真的是退居在后啊。那美丑之间呢，在印度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当然在印度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他们到目前哦都还是四性不平等。那在于上人现在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回归佛陀的故乡。那在佛治时代当时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婆罗门，他叫做摩诃密。那他是非常富有，可是啊他却有7个女儿。那应该是讲说7仙女，但是不是那个白雪公主那个七矮人的那个，不是哦，是真正的是美貌无比，所以七仙女。那 有一天呢，他带了七个女儿，就是到了祈愿金色里面，那希望能够让佛陀能够赞美。所以呢，如果佛陀赞美，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可能他自己的身价就非凡了哈，因为毕竟七个女儿真的，在当时看起来，在文字上的时候感觉到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可是这么漂亮的人，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心呢？所以当时摩诃密呢，他就觉得说，佛陀应该也是应该要像一般正常人一样的哦，见到他的女儿的时候，哇，就是多加赏识啊，赞叹啊。可是呢，佛陀看到了这七个哦，他的小孩的时候，哇，佛陀就好像有一点呵斥、生气了，然后呢，这七个小姐呢，好像也被震慑住了。他说没有一点可说美的地方了，要不然你们自己来讲讲吧。结果呢，他的父亲呢一听呢，不是佛陀在赞叹，而是用这样子的言语在讲他的女儿，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快乐，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哦会说我的女儿是真的是不漂亮。可是为什么来到色未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我的女儿丑陋呢？那佛陀他就跟这一位摩诃密就跟他讲，他说世间人呐，都是以面容的好坏、美丑的标准，而佛陀呢，佛陀就讲说他身为就是看人的这个标准的是口不能够说恶语，那这个意念呢，身口意是非常重要的。身呢不能够贪细滑，他口不能够说恶语，那意呢不能够起邪念，才是真正的美啊。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美的这个定义有所改变了呢？我们可能大家也都很满意自己的长相，可是如果看到佛陀他在观看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其实就如同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众生刚强难调难服，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一致的时候，那或许您不是改变您的美，就是美貌的这个容颜，而是什么，您的气质有可能就展现出来。有的人他长相好像很漂亮，但是却缺少了一点点圆呐。所以人老一辈的菩萨都说，生缘不用生水，生水无缘吃吃亏、哦、那这一句话谁教我的呢？当然就是在金色的老菩萨教我的、哦、那我觉得说我到金色我非常感恩，有很多的那个菩萨呢很爱教我台语、哦、可是呢有一阵子、哦、连我们家师父、哦、教我都乱教。那因为当时呢我比较不会台语，所以呢当他们教我什么，然后我就这样子讲。那有一次啊，我的母亲就讲说，这句话想跟你改，那我就说啊，我们家师父在教我的、啊、然后我妈就讲说，这一句话不要讲。那所以就代表什么，可能就是在戏论言谈当中的时候，这一句话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说出口的。那其实我们师父也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师父只是觉得说或许就觉得好玩，可是以我母亲年纪大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出家人该有的应该是不是在言语当中去失礼。所以我非常感恩，或许我不能够真正的实际上去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教别人是一个正确的语言，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那在于佛智时代也是如此，那在于我们的高僧大德当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佛经呢、啊、其实最主要的我们想要去学习到的，当然男女还是有别，但是女人要 学到也真的是不容易。你看像我们呢，我们当时的因缘就是因为阿难，因为佛陀的姨母大爱到比丘尼有这样子一个想出家的这份心，佛陀当时是制止的，不应允的。可是呢，阿难不断的请求，所以让我们在这一辈子也有这个因缘。所以真正富贵的人应该不是骄慢成性或者是奢侈为心，而是真正富贵的人是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且不要攀缘，不要去行为，而且不要攀缘，不要去虚心的就是求

那如何去观，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所改变。所以第一啊，其实我们观身不净，这个身体啊，您跟他试试看，如果、哦、您一天不洗澡可能还可以，两天不洗澡应该还不舒服了，多天不洗澡的时候可能人家靠近你应该也不会太欢喜。那观身不净，但是观受啊，这个感受啊，别人看你不用言语哦，只有看你，你就开始疑神疑鬼。这个感受已经让你自己本身已经不能够做主了。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但是观心无常啊。观受是苦跟观心无常其实它是连接性的，因为你的苦啊来自于什么，你的心没有办法去把持，所以你的感受不断的一直可能升温，那自己本身的这份心啊无法控制，是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快乐的心一直保持永远，也没有办法说你现在目前很伤心，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伤心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也在变化。您的身体变化您感受到了吗？应该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会感受不到呢？因为它不是大病，它不是让你切身的去迫切的去了解到身体上改变的、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其实也很难感受到，所以观法无我，就是不要以为我自己很厉害，不要觉得说我是可以去说法度众生的人，而是如何能够观照，让这个法呢 能够改变我，充遍我的全身，使我的点点滴滴都由此而有所不同。那每个人呢都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最想要做什么事，就是想要传法。那连结的是一份长情大爱，而不是小情小爱。那也非常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其实都是咱都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工作，对吗？我们都是吃自己的饭，可是我们做的都是社会大众之事。所有的慈济人都是台湾的人民，可是台湾的人民以慈济现在目前受证的慈诚委员而言，人数是偏少的，可是亮点是多的，因为大家都愿意去投入。那或许有的人就觉得说不会啊，那个在新闻媒体的时候也很少看到啊。有人问上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人就讲什么大家知道吗？想一想，上人讲说我们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别人哦，因为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去做到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份心念了，所以至于别人要怎么讲，那真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人也会被讲啊，当然做不好的人是本来就应该要改变，被讲也是应该的。可是谁是不会讲，被别人讲。以前我阿妈时常就讲说，人若无方讲啊，气袂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活在别人的口里面，他要讲你好讲你坏，可是你要如何讲自己好讲自己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行为，你清楚明白自己照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很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我要去种一个健康因，我想要去布施，我想要比如说在慈济之前、我们有病床的劝捐的时候，当时病床还有包括一些医疗器材，包括之前也有曾经募过在慈善的、这个棺木。那为什么棺木当时也要募捐呢？因为、当时真正的、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真的不是像现在这么样子一个好的因缘。那以前上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钱所以来做慈济，而是相信大家有爱所以来做慈济。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心也有这个愿力啊，那如何能够让全球

都能够一心爱铺满地呢？当然时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每一梯次啊，在于每年的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举办朝山。这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在今年也就等于是2023年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周年庆跟浴佛三节合一只差一天而已。那我们进到五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忙碌。那为什么非常忙碌呢？因为第一我们要拜金，第二我们要做寿桃。那只要是在我们做寿桃的这个期间，那我们社区有社区道场，他们各自要朝山的时候，金色还会提供他们就是有寿桃这个跟大家一起结缘。当然如果在于我们做寿桃之前的各社区道场，大家要去就是去做那个就是做朝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抱歉，那有可能寿桃的时候就要当地自己去订购。那也非常感恩，其实长时间的时候都是兄师姐们，他们也知道金色的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时候，那甚至有更可爱的，就是他们直接就把原先已经预计好的这个朝山时间调整到金色要做寿桃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也有这个因缘能够与全省的菩萨一起来结这一份缘。那您如果想朝山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我们除了开放在组队当中一起报名之外呢，当然有的在组队当中报名的时间可能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的，但是又很想要回来金色来朝山，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只是进到金色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讲，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做快筛，那您可以自己塞没有问题，可是呢您自己塞的时候请记得自己要把它拍下来，千万不要不拍，不拍的时候来到金色就还要继续塞一次，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时候塞呢？我想大家已经都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塞，当然今天要到今天才塞，不要前两天就塞，前两天塞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时常回到金色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明明他就快筛了，可是两天之后他却确诊了，那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那我们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同一起在工作，所以为什么一直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脱下口罩不断的就是想要讲话，那这一些呢都是保护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的这个好因好缘呢不要别人的那个身体上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内心的真诚显示于在外在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您自己认为您自己漂亮吗？那希望我们能够更漂亮，而不是只有在漂亮而已。您的气质改变了之后，其实啊，每一个人对于别人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在。所以您好不好，人家不知道您是谁，可是人家会从内心上感受到说，哇，这个人气质好好，非常的美，非常的优雅，甚至于就如同上人。大家看到上人的时候，我想除了升起恭敬心之外，是对上人这整个这个是他修行自己的过程当中所得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上人很多菩萨们见到上人，包括要受证的时候见到上人，哇，那种内心呢、啊、但是不要忘记了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过去还没有爱他的同时，他已经爱我们了。那我们爱别人吗？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染呢？不要因为利益去爱对方，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我的真诚。所以我们都在讲过去心，过去求不可得，
我过去的这个念头，我们有过去，当然一定就会有现在。更期待的是，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所做的，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如何在我的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加圆满的、人生生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法上可以努力精进用功。那每个人在于见苦之福，大家好像都也很应该讲什么，应该是讲说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可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大爱台，甚至于在网络电台里面，甚至于在网络里面呢，有看到很多的这种苦难，所以如何让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加的开阔，让我们的心胸呢能够真正的转苦为福，让我们也能够去得知了解，让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都有所改变。所以很常听到或看到的，就是会讲说怎么会是我，不论是当然好事他一定不会讲说怎么会是我，可是当如果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有一些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懊恼的觉得说怎么会是他。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样子一个因缘果报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调整。其实怎么会是我，只要您的心态能够调整改变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再往上一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做事的人。那如何能够结合大家的一起力量，能够招到这个有缘的力量来投入，那就非常重要了。那更包括我们在于见习培训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他已经进入到见习培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如何在于年底的时候让他可以再进一层，那就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更希望呢，我们能够接引到不同年龄层，以及包括于很多很多可能或许就算是跟我没有缘，但是跟您有缘，一起来努力的。佛虽然他有三不能，但是呢，佛的三不能是指针对跟他没有缘的人，但是跟佛陀没有缘的人不见得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人。很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上人，但是有更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朋友一直不断的邀约，所以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他慢慢的投入之后，他肯定的上人，而且更加的爱上人，这一些呢也都有。那透过我们在于现在目前的科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视讯的时候，也都会把这样的网址抛出来给大家。那更希望的是大家也能够一起来连结。那比如说大陆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要回来现在目前有一点点不容易，那不论是如何呢，都希望是大家也一定要遵守，因为我们所在地呢大家都不同，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将上人将慈济的这一份精神理念呢能够用在当地，因为毕竟我们只希望能够救拔苦难。所以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在大陆的慈济人跟上人一起连线的时候呢，就有厦门的慈济人就分享他们那个依依不舍。那请问那个依的时候是什么依呢？是扫掉人字边的依。大家有想过吗？哎呀哇，你看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智慧，所以他的依依不舍专案呢，其实他们是从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那他送出的这个件数其实蛮多的，有6万多件，那跟包括于有包括于衣物跟食品生活用品啊，然后一直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度里面呢，让很多人来受惠温暖。那受惠的人数也很多哦，将近两万耶，将近两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吗，
动员的志工有多少大家知道吗？一万超过，我们只有送大约将近两万，还不到两万，可是我们动员的志工就超过一万人。上人很肯定水翁师姐们，其实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但是大家都肯发心，同一心一致的去为这些苦难人，让他们也能够有得到转换的机会。那除了在厦门之外呢，我们也有看到在漳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怎么样子去做，那不只是做慈济事哈，当然他们在就是今年哈，今年的就是2023年是吗？不是，是在2022年，在今年的时候，元月他们设立了进士书轩，所以已经开始试营运了。他非常的恭喜他们，因为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接引菩萨的地方，让很多人能够再进一层的来了解这一份的悲心大愿。那很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不论是在于海内外哪一个国度呢，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传递开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法而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船夫啊，因未我闻，言语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亦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没在我闻，我闻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见顶啊，形形色色，甲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甲外面的色香味触汇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阿弥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在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阿呢，想爱阿呢。外面所应过的境界，迄、那个想已经入心啦。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啦。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想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受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所以和咱的心啊，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那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纳回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啊，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到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哦。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边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里，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
这叫做业性，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性，这就是作业完成了。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心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心的内底。这种的定我运的来面啊，所以咱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就受这个我运，安尼给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啊，命运啊，啊，因缘啊，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啊，都落迷咯，来去问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我运呐，啊，这个我运呢，这是因为电竞在种种的法吼，那我是都我电我竞啊，所以这个电竞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啊呢。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相名触，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呢，每一种的物件，家己的五根呐，家己的意识会合，那就成为法。这个法，就是有善恶的。那就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啊、对呀、啊，不管伊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男欢女爱呀、啊，啊，这个、情到以后啊，就结合起来了。不管伊厝内的人有无有同意。唔管讲吼，即男或者是女，各有另外的家庭，顶顶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情化啦。啊，这个不情化后面佫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好，真正哩不满吼，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仔，中学生啊，也有职位呢，查某囡仔。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仔则是伫咧读中学了点，查甫囡仔呢不务正业吧？所以查甫囡仔的爸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仔这边的爸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查甫囡仔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甫囡仔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
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毁啦，嘛消失的来的呀，这是社会新闻，真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境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个上甲心合起来，那都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定定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啦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感悟咯。家呢，就是发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只讲的定境之法，这种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发性为心，发性啊，就是真如。就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式等等啊，无不都是法，因为。佛的感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呀，这叫做发心。所以咱人对一切的景物啊，咱要爱起着迄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发性存在。那发性虽然自由。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随缘会合，就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呐，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就一定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解混合呢，先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嘛是同款的发的来的啊。其实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在当中呢，包括的法的来地，安怎物件一旦安尼的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法空中有妙，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解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诶物件。这个有的物件，各解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
本来有才有法度通完成的看会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啊、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的，这些表示呢，真侪的道理啊，都是在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哦？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伫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啊，看到咱人，人是不是永远这个人会滴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咯，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伊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伫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吼、哦，这就是伫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定定的汇合，所有以前的物质，总是生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在咧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都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拢这么爱伊，啊，伊拢袂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他。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等等啦，啊，这个旧的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未，伊会污染大地。也都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给回收回来？把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给解开，所以从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搁归原来，因吼搁回归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伫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代志，这些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啊，但是呢妙有啊。佛陀拢一直伫咧分析，即个真空妙有，即发性为心呐、啊，即个道理呢，一觉性伫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
以法性为心，这就是感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足啦，这是佛以法为心啦、啊，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法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一种空中妙有，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呀吼。那未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命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也会当接受佛陀的教育，咱转接民凡夫的五蕴识定，识的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法性心，安尼人家佛啦，赶快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讲啊，赶快的一法性呢，同为佛祖，咱赶快将佛叫醒。佛陀呢，说法将口令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啊，下礼佛了解呀啦。所以正面的文呢，哦何亲自接，因何自主起呀？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啊，应该呢，共款动力，共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吼。那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尼，声闻是安尼，罗汉也是安尼。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法性回归等啊，也是共款。以佛吼，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爱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啥物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身。干那安尼分辨了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吼，甲菩萨同等的境界，会当助你利人啦。真呢，同一个时间，会当助你兼利他。同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都是修的助力清净内心的本性吼。那这个断的分断心术，干那想，惊讲过内心啦，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同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伊才会自证。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都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
以佛以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佛的祖堂。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佛哪会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未真正发大心入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进，只是安尼念定。不过差好利啊，失意千里，在都系起意行动啊，安尼呢，才会当名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行我定亦佛祖，我甲这些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人，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吼。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生智慧，所以呢，佛所说的一心法啊，只是同款安尼在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乘一心的法啊，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入大愿呐。这些菩萨呢，伊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就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也个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啊，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可以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可以向众生说法，这就是菩萨。那舍利弗家己修我定亦动力清净无漏法，我也是同样在这听啊，听呢，我嘛是同款呢，把这个无聊烦恼不断地咧消毒，还去除烦恼，甲菩萨同款呐，只是呢，自叹吼，那不能以未来呀，演说无上道，同款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吼，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去成佛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地理解悟。同款佛都安尼讲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拢是听体，家己听调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嘛，但是家己呢，地理开悟。一定呢，都是弟弟无来接受啊，无行出来，
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吼，那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抵离界。

才会当呢开悟，才会当成佛，才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清自觉吼，家己自觉，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深奥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干那伫这人间啊，人间法啦，甚至呢，小乘解脱法，就是干那停滞伫这个所在吼，所以家己深自觉，向来自性心，一直伫咧思维家己自性啦。家己反省哦，家己自觉，家己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释迦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觉哦，所以讲。我定亦不做动力发性哦，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当者听，当者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吼、哦。那人人啊，都、就是阿弥当者听，啊，看恁会当解我偌济啦，定定听着。这自这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互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一宗门啊，那接受着净思法门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哦，敢是这个人？好、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个这么好？真的，就是道理。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哦，哎呀，咱这世人。就是安尼定性啊！啊，我都等来世人嘛。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来，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好因好缘呐！啊，咱那感觉讲。听我就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啦，哈、哦，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条清智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那一旦现在听法，现在改过，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一旦立法性啊，那么闻大圣法吼，所以咱应该呢爱听法了后爱自我。自性啊，来临自性吼，家己好好呢反省咱家己修行到底呢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安尼呢就是表示法有立心咯吼，
既不得受己成佛，下礼佛讲：哇，我定成佛主啊！

那是当日发生啊，佛陀伫咧说法，同齐伫只听，同齐伫只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戒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戒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把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的自责啊。看到别人的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同受法啦，让别人会领悟。甲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吼，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宁缩行呐；已行善呢，宁成长；未行恶，宁不行呐；已行恶呢，宁缩断。所以断恶行善呐，这就是咱爱好好接受啊，行善呢，你都要赶紧去行啊！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善甲恶。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以善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善恶，咱都要心保护好以后，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该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呐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乘法，众生无边誓愿度。咱呐也未誓愿的人，要赶紧入弘誓愿。那灵善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呢，这是真正传法与未来，教法都通传法啦。下离婚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度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的人那。下离佛，他自然都会自觉了哈。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跟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哪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离佛呢，以自觉下离佛呢，开始在咧启动，把这个心。空大起来，开始要入弘誓愿，这就是下离佛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缘境啊，咱都爱真注意吼，众生所缘的定境的法啦，咱逐天伫咧生活中所接触到，咱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圣神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圣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0: 喝纯水来减轻病情。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1: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0: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

0: 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还不少那还多。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5: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4: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南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涵盖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义经讲述第352页第一章德横品七聚共同生说记赞言尔时大庄严菩萨摩诃萨遍观众座各定意义与众中80000菩萨摩诃萨聚从座而起来意佛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烧散天花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从上空中旋转来下四面云集而现于佛天厨天波器天百味充满淫逸见色闻香自然饱足天床天幡天线盖天庙月具处处安置坐天祭月娱乐于佛及湖前跪合掌一心聚共同生说记赞言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不是新发意的菩萨是已经证得等觉的菩萨在法会中这些发大心行大愿救度众生志不退转的大菩萨罗汉全都齐聚到齐设觉山道场遍观众座各定意义大庄严菩萨看大家已经坐齐了各就各人的听席听经要知道听经的规矩讲经的人首先一定要定义因为讲解佛法不是世俗人讲古法师讲经就像佛亲口说法一样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一句都不能有差错所以他的意一定要清要定不落不昧一字因果过去有一位老修行人很懂佛法但因讲错一句话堕落为狐狸五百世所以讲经的人要非常谨慎不小心讲一句差错会非常不幸老修行人说错哪句话呢是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不落和不昧只差一字不昧因果是知道我们所造的业造因必感果有因就有果造善有善的报应造恶有恶的报应自造自受分分明明老修行人说成不落因果解释就偏离了俗话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解释偏离了差一个字差一点点哪有差多少呢其实一个字就已经差得很远老修行人因为说一句不对的法堕为狐狸五百世所以讲经的人说法一定要具足定力专注精神将所累积的智慧展现出来听经的人也要定义要起感恩的心安定仔细纳受讲经的人必须观机斗教看在座的人是什么样的根基所说的法适不适合他们听呢若适合就照意思讲下去若在座的人坐不住或是打瞌睡或有种种不耐烦的举动讲经的人就要转变方式再想办法讲到让人听了不会想睡坐得住不起烦恼的程度有时候讲经的人也会起烦恼大家坐着听经叽叽喳喳动来动去若有吵杂扰动讲经的人心里会很不安所以不论到哪一个道场去听经听得懂也要定要有规矩静静坐着集中精神听法师说法总是用他的心血解释让我们听懂听不懂是因为不专心心没仔细领纳法师的声音才会听不懂所以要赶快收摄心意这是听经人的规矩当时有这么多人聚集到齐设觉山听佛讲无量义经各定意义坐下来身体安定心也很定心若定意若定人就定心静身体就不会扰动心若烦人坐不住就会乱动大庄严菩萨看大家已经很安定时机到了所以从座位起来来到佛前佛每讲一部经都要有起机的人
这部经是由大庄严菩萨起基，头面礼足大庄严菩萨，五体投地礼敬佛陀，然后绕百千匝，绕就是前后绕，这是印度人表示恭敬的礼数，也是天人的礼节。佛陀成佛后，弟子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做礼，后来看到天人供佛是先礼佛而后绕佛，所以也跟着天人礼佛的方式，前后围绕，这是最恭敬的礼，表示皈依，以佛为中心。我们若念佛时也会绕佛，就表示身心皈依佛陀。大庄严菩萨在佛陀的前后围绕百千匝，一匝为一圈，百千匝是无可计算，绕百千圈的意思。种种供养表露心智，烧散天花是由内心的敬重表露在外的礼数，弟子绕佛后烧香散花供养佛，表示恭敬。佛陀在法华经里再三向大家说，他不需要人供养，他说你们不需要供养果，也不用为我盖僧方建塔造庙，只要奉持法华经再转交别人，这样功德就很大。佛陀不需要依靠人的供养，只希望大家能依佛法的教育奉持实行，辗转教人。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都是贡品，天无价宝是用很有价值的宝物供养佛，从上空中旋转来下，这是天人恭祝佛将要开讲大法，所以由此瑞相，人心起敬，烧香散花，天人来供佛，供养物从空中上方旋转而下，四面云集而现于佛，将四方供养的东西现于佛前。上面所说的是美的装饰品，都是名贵的宝物。天厨是最上等的食物，很丰富的餐食。天钵器是很细致的碗盘，再有天百味是百味的丰盛餐食，色香味俱全，称作充满盈溢，见色闻香自然饱足，只是看到而已就感觉很饱了，因为东西太美，饱我们的眼福，又再闻到味道也已经很饱了，因为东西很多，多到让人看让人闻，香与色就使人满足，这样称作自然饱足。首先是装饰道场身体的宝器，再来是吃的东西，最后是住的装饰，天床、天幡、天线盖是装饰佛座前的东西，天床、天幡都是旗帜，圆筒状的旌旗称作床，幡是长条旗，床、幡都有垂下来的装饰，天线盖是座位上方遮蔽的圆顶，上有帷幔，天庙乐具处处安置，在佛的道场周围到处都有乐器，种种很美的东西安置得很合适，让人一看到就快乐。佛要说法时，道场布置得非常庄严，线盖像挂灯彩一样，坐天祭月，娱乐于佛。佛将要宣说大法，天人先来庄严道场，娱乐于佛，使佛心意欢喜。这样的供养是因为弟子觉得佛陀是人天难得的大导师，他们接纳佛的大法，身心就像口渴得到甘露一样的清凉，而身心得法是由佛陀教化所得，因此弟子起了感恩恭敬的心，所以不管佛的阻止，大家还是供养。佛说法前先受这些罗汉菩萨的供养，是随顺众生菩萨的心意。佛虽然已去欲，对物质不看重，但是弟子为了表露心智，仍有种种供养，表达大家尊重佛的心意。若不用这种方式供养，佛也很欢喜，只要大家以法为重，依法实行，他就很满足。供养是多余的，没有增加佛的欢喜心，也没有增加佛的烦恼心，所以佛的德行堪得人天对他的供养。供养后，大庄严菩萨就在佛前胡跪合掌，胡跪是印度的礼，右膝着地，竖左膝为坐，普通的跪是双脚平齐，
称作中跪，大庄严菩萨用胡跪的方式双手合掌，表示至诚的前进，一心具共同生，合掌一心一意。当时那里有八万菩萨、12000罗汉，又有国臣、国大长者、国士、国女、国民，这么多人在法会中，一个人一颗心，但是请佛说法、听佛讲法时，大家的心合而为一，这是听经的次序。听经一定要有虔诚恭敬的心。前面所说的供养是以行的供养为最，物质的供养对佛没有增添，也没有减少什么。佛最希望的是我们的行为和心的供养。说偈赞言，接下来这段偈颂是大家同声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德行。偈就像中国人的诗歌，一句一段赞佛都用偈，用诗歌的言辞以表达尊敬的意思。前面的经文都是长文，接下来是用偈固定几个字，如吟诗一样。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7月26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6月13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我们现在先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了解。前两天呢，影响台湾的红霞台风，它在今天清晨3:30左右呢登陆中国大陆广东省，听说呢是在香港东北方的小镇登陆了。那目前它以每小时15转19公里的速度呢，往北北西的方向持续来进行当中。它的中心目前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哦，那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是每秒50公尺哦，相当于是15级风。那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200公里左右。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是80公里。要留意的是，虽然说台风已经往中国大陆方向前进，但是呢，在我们台湾这些东沙群岛，还有呢广东东部的海面，包含台湾海峡北部地区，都要留意这个海象比较不好一些，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风浪出现，提醒在这些海面作业的船只要特别注意安全了。而且呢，今天还要注意的是哦，包含我们整个东半部地区。离岛的这个兰屿、绿岛跟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包含这些澎湖、金门等等都要注意，一样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那也因为今天这云层比较多一些些的关系哦，所以清晨这段时间在离岛的金门跟马祖都有低云的情况出现，还有一些雾的情况都影响到能见度。如果要搭飞机的朋友，请特别注意航班的动态。至于呢下雨的部分，我们现在透过定量降水图带大家来了解。今天主要看到上午这段时间雨区集中在南部的部分，主要是呢因为红霞台风远离之后，它有一些残留的云。它还呈现呢这个逆时钟的方向在旋转，所以把这个南方的风哦，把水汽给带进来。因此呢，在上午这段时间，包含了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这个台东部分地区，都还会下起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部分。那甚至有些地方还会下起雷雨来。那甚至要注意的是哦，在恒春半岛这个地方，雨势会特别大一些些。因此提醒这些地方的乡亲朋友，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带雨具来备用。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降雨的范围有点变化了，很像往中部的地区来移动，但是这个降雨形态已经改变。这个时候呢，中午过后要出现的就是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的情况。那要注意的是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雨势啊真的会稍微大一些些的哦。至于在气温方面呢，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今天在西半部的高温比较高一些些，来到34到36度左右。那东半部是33度，其他呢像是北部的大台北还有桃园，局部地区的高温有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所以呢，气象署是发布了黄色灯号的提醒。那中午情况还要注意的是，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因此外出的时候记得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了。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那目前呢，中度台风红霞已经登陆中国大陆广东了。建议如果说要前往香港的朋友要注意这个航班的动态，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动的情形。还有今天呢，因为南方云系北移的关系，在清晨这段时间南部会下起一些比较大的雨势，那中午过后呢，雨区就往中部移动了，会出现的是一些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关心完天气之后，来关心的是，来看到是台中的新社，这里呢是一座山城，那居民多半是务农，当地盛产的是香菇、水梨，还有一些花卉的作物等等。慈济中区人义会呢，特别前往了新社区来进行居家的网诊。这个敲门呢，来跟你问候的竟然是医护人员哦，他们关怀的是在地乡亲慢性病用药的情况，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血压跟血糖的控制，同时也协助呢有需要的民众来进行伤口的换药，守护山城居民的健康。
1: 医护团队都过来看你，
2: 哎，哇，哎，
3: 我做得很棒哦，
1: 哎，对啊，
3: 是不是？
4: 轻松幽默的对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住家客厅变成行动诊间，山居长辈不用舟车劳顿就医，住家客厅变成行动诊间，山居长辈不用舟车劳顿就医，人医会把温暖带进来。

0: 将来大概就可以大概愈合了。
1: 江先生日渐好转，令人欣慰。江太太的伤势则是不能够轻忽，因为日前被野狗咬伤，现在还是隐隐作痛。医师帮忙清理伤口，叮嘱要定期换药。
2: 这病拢清气了吼，安尼知了吼。
1: 把伤口照顾好，才能够降低感染的风险。这回的居家网诊多了一位护理师加入，跟着团队的脚步，温柔的抚慰病苦，从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仁医与志工的用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志俊、赖姿斐，台中报道。
3: 做好事呢不分职业，慈济志工师淑妍，她本身从事呢清洁工作，为了响应慈济六十回归竹筒岁月的精神，她从去年开始就利用下班的空档，来回穿梭在基隆、汐止跟板桥这些地方哦，向摊商、店家还有公司行号要劝募富有爱心竹筒，而且年底的大巨蛋金藏演艺她也不缺席哦。每回彩排的时候，虽然说占去了不少时间，但是劝募竹筒的信念不曾中断。

0: 20周年前，上人就是用这个5毛钱的力量来帮助需要帮助的苦难的众生。
1: 经文不止动作演绎，其实早已化为他每天的日常。
0: 台路线安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拿个这个整叠的路线出去，店家的资料啊，
2: 多少户？
0: 217。大街小巷，我们都会在推广一个富有爱心店家。好，那我就放在这个地方哦。好，感恩老板，感恩。你等下养两一下，给你经文再报我好听。好，感恩。那我改做来就好，你等下好，你菩萨拢改带人起来哈，
3: 让大家做一点点的爱心呐。其实我要讲一个，我们那个妹妹十几岁而已哦，她只要从这边过，她都会拿来放。啊，她妈妈跟爸爸有时候也会来放。
0: 感恩你，好，感恩感恩，好，好。去年5月开始，菜市场跟店家这样的模式，跟上人60周年的那一个店精神，我就从的这个方向。
4: 就是这样投一块两块也不错，我说就是大众的爱吧。
5: 啊，就是讲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做伙来做一挂公益，做一挂善事啊，积少成多嘛。
0: 每个人投下这个爱心，我要更用心的去做啊，一块一块的累积，就成了滴水成河，粒米成楼。
1: 台新闻专线美智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6: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带您回顾的是2010年的7月26号，看到台湾第一颗以宗教团体命名的小行星通过了审议，正式呢被命名为慈济小行星，它距离地球最近的距离是3亿公里。

0: 中央大学在太阳系位于火星与木星间的小行星带发现编号192208的小行星。2010年7月26日这一天，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命名为磁季。
1: 有哪一些啊？哪一些的团体能够啊说对台湾有贡献，能够代表台湾精神？
0: 这颗小行星在2007年5月发现。

0: 2009年授予国际永久编号认证，2010年定名。
1: 我们发现一个小行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是应该有纪念性的，也把这个小行星国际发光，找一些最杰出的组织跟人来命名，所以我们就会把慈济当作我们的第一个选项。
0: 它是台湾第一颗以宗教团体命名的小行星。2010年10月1日，时任中央大学校长蒋伟宁亲自率领天文团队前往花莲近似精舍，将慈济小行星的轨道名板赠予上人。
2: 慈济大爱是无国界的、无种族的，他觉得非常好，所以特别反而是说变成慈济精神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的和平啊，这非常有帮助，所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3: 星星位置在哪里？
4: 放在头上，
2: 它是在那个它的轨道是怎样子走？它绕着太阳转。转一次大概是5年左右，
5: 绕太阳一圈大概5年，中间的是太阳，离地球啊大概3到4亿公里。
3: 我天上去找慈济。
5: 对，
3: 好，感恩，
2: 谢，
3: 真的很感恩他们对慈济的就是一番的勉励啦，所以啊，在这个地方，那有这一颗星星的命名，佛陀呢是宇宙大觉者，我们跟了佛陀的方中啊，步步向前呐、啊。佛陀如何教，我们就如何去接近、付出，就对了啦。
0: 太阳系中有无数的小行星，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多。2006年至2009年间，鹿林天文台总共找到了800多颗小行星，数量相当可观。
6: 这一门课我们一定要上啊，因为佛教里面他就会说啊，人间跟其他的世界，哦，有天的世界，也有呢，他的一天是我们的50年，好，他的一天是我们的100年，好，这种的不同样的这种距离哈，所以这些佛陀的2000多年前他提出来，这就已经呢有宇宙观了啦。那我现在都是很期待我们的佛法，那其实呢佛陀的精神他是宇宙间的大觉者，希望他们哈都要懂得宇宙的构造，你不知天文呢、啊，就无法在地理上哈、哦、如何去尽心力。
0: 除了慈济小行星，2024年8月，中央大学再次获得国际认证，将另一颗编号555802的小行星命名为正言。
7: 好，来，我们先看中间这里哦。
0: 并于9月30日，由时任中央大学校长周景阳带领天文所、鹿林天文台长等人到近似精舍致赠正言小行星名板。
8: 这个小行星的编号是555802，大小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的位置哈、啊，它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它到太阳一圈大概是3.63年。
9: 它不像彗星，彗星外面会有冰，那这是比较离太阳近，是岩石质的天体。
3: 受此有愧啦，
10: 当之无愧。
0: 正言小行星是中央大学天文团队在2007年6月6日发现的，同样也位于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绕行太阳一圈约需3.63年。这两颗小行星在太空中相互辉映，象征慈济精神在宇宙中流转。
10: 它是在宇宙上永恒的绕行嘛，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上人的这个慈悲与智慧啊，也坚真人不拔的这个精神，永远普照大地。
0: 台湾除了慈济与正言两颗小行星外，由中央大学鹿林小行星计划所发现的小行星已命名超过100颗，其命名对象的筛选主要遵循表彰台湾价值的原则，将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
11: 慈济不只是从宗教的角度，慈济从慈善、从防灾、从环保、从各个面向都有很多的贡献，所以说这个正言上人的这个小行星的命名后来也就顺利获得通过。
3: 慈济被鼓励、被重视， 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所以说，应该瓷器人还要更积极，不只是现代，也期待呢是永恒永续的。
0: 太阳系中这两颗小星星印证了全球瓷器人行善人间的价值，而这群蓝天白云的身影也将星包太虚凉州沙界持续精进，让人间大爱遍满虚空。
4: 接下来新闻镜头带您到香港，第36届香港书展圆满落幕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展期当中，慈济的展区呢吸引了许多民众，有人因为一句好话祝福有了醒思，有人是用绿洲来形容慈济的展区，而志工们动员呢300多人次欢喜承担。
12: 回顾香港书展的盛况，慈济展区绝对是吸睛的一角。从质感，
13: 依家有本身嘅60周年噶啦，
12: 或深度，重点是没有年龄差。
14: 这本书有很多，介绍主小地方，因为教导我们要珍惜。
12: 人海中也注定有缘。
15: 其实我应该在我工作10年的时候，我就认识慈济了。然后参加了第一次是那个有个叫冬令发放，对，很早的时候，对，那时候应该就是去漳州，然后参加，然后那时候有幸跟慈济结缘。
12: 有民众以绿洲来形容慈济展区，
16: 再睇下啲嘅书，静好多书，静思解惑，啊，揭一两页之后咧，就真系好多嘅哲理当中，有多嘅感受，呢个感受都会令自己有咗启发。對一啲有時面對困難、面對逆境嘅時候咧，原來會豁然開朗，所以講一種嘅心靈嘅綠洲。
17: 每次一揭開個頁咧，睇到嗰一句咧，好似就係嗰日送俾自己一份嘅祝福同埋禮物咯。
12: 為期一個星期的香港書展，當地志工請全力投入。
18: 我哋今次嘅書展咧，咁就期間我哋係動員咗每日有50幾位嘅志工啦，咁總共嘅動員人次咧，咁就有300幾位嘅，希望咧更多嘅香港人可以認識慈濟，同埋認識到上人嘅智慧法源。
19: 我是認為慈濟，他把這些佛法融入了生活中，我覺得作為年輕人，我非常接受這種理念。然后我就来到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大家非常的友善，很热情的跟我介绍。
12: 热情在抽进丝雨的巧思，在每一个产品，哪怕是小小的环保杯，也详细说明。在重复的故事，可以对不同人不同说法。
20: 慈善是我们的根。
21: 啊，客人也回馈说，我们慈济的人文很好，每一个人的。那种心，诚心对待别人的那种心境，这也是我听到最欢喜的。
22: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爱的传递啦，也是把我们慈济的精神理念都传递出去。
12: 专注每一个迎面而来的眼神，都是一次与书海、心海的遨游。香港书展，明年见。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香港报道。
4: 而马来西亚麻坡这位志工的故事呢也很特别，他叫做陈小凤，今年是58岁，他的家距离慈济的环保教育站呢其实有一段路，但是他不会开车，他克服交通上的不方便，每个星期有3天坚持呢先骑脚踏车，再转搭第一班的公车到环保教育站来付出。
23: 天还没亮，陈小凤就已经出门了。每个星期有3天，她会骑着自行车前往巴士亭，再乘搭首班巴士到慈济东角环保教育站付出。即使交通不便，也无阻她做环保的决心。
24: 当能够从这桃园13、14公里来到这边，又等要等到免费巴士车，用很用心要等。所以他每天早早就起来。
25: 第二，他们上9点半到这边，应该是准时点时间了。我宁愿等，
1: 不宁愿坐下一趟的巴士，我少来我可以坐多一点。还是黄宝很开心吗？好过你在家里发呆。
2: 早上往往八点我就会送那个环保物过来，然后我就看到小凤师姐比我更早，哇，我就吓一跳，哇，原来做环保哦，大家都尽量早。
23: 双手拉起环保站的铁闸，陈小凤在2011年认识慈济，无论是校园爱洒、慈善访视、母心母爱及环保，都能看见她的身影。
1: 2011，正式进来是2011。以前和我们是看到慈济的，那时候他们是飞扬，我不懂是慈济的。我去走到远远的，第一次遇到慈济是看那个善人的那个岁末祝福啊。我看到他的荧幕，看到那些灾难哦，我感动到流泪。
24: 看一下有什么的就做了，不要人家叫了。
5: 分类纸袋的东西如果没有嘞，如果东西外面多，他就去外面扔喽。哪一个 part 比较忙的，他就去。做那个帕咯。
6: 这一次是什么的？
1: 海豚。
6: 海豚可以做什么用？
1: 可以送花。
23: 58岁的他善用回收物来制作精美的花盆，延长物命。
1: 很开心哦，看到很开心，会物利用哦。你想要欣赏我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拿去丢去桶，像我们丢钱在桶里面，不是帮助我们，帮助那个环境啊。
23: 退休后的陈小凤用实际行动爱护地球，更把环保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1: 我的音乐是很好，从沙溢再到东甲再到麻坡，一直这样子接力赛。要做善的弟子不是这么简单吗？什么都要付出吗？是不是？我想到啊，做就对啊，苏汉正讲了，做就对。
23: 带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春燕、王小祥、徐世全，马来西亚报道。
4: 透过交流，希望提出解方来看到的是美国。联合国永续发展高阶论坛在纽约举行，慈济邀集呢世界展望会以及专家学者共同进行了交流，锁定了水、环境卫生以及个人卫生领域进行讨论。
12: 小而聚焦的周边会议，探讨地球最广大的生命议题——水。
7: WASH is Safe Drinking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so it's a very convenient acronym.
12: 把经纬线从纽约转移到非洲的狮子山，慈济在这里透过跨组织共善，推动各项计划。一个清扫动作能引发连锁效应，这是今年一月。
25: Almost yes, because it be so dirty this one. The dirty like why be they say dirty because any subside be they tell you they see some dirty them park in the corner. They see that some first they give dirty back in the corner.
26: The first group we get the first members and have been four. So from there onto this present time, Tuchi don't grow. We don't get over 40 members. According to what he proclaimed to we explain to we, they say follow form this group. So that we go then at the community.
27: They are the first organization that I saw when whatever they want to give you, they bow to show respect. So because of the orderliness and the teamwork on that particular day made me to become very curious about this organization.
28: We heard really touching stories today from Margaret at Siji Sierra Leone on how we were able to not only address sanitation and access issues to water, but also provide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for communities in our intervention spaces.
12: 世界展望会代表也分享如何为生命注入源源不绝的希望。这是他们在尚比亚的水资源方案。
29: While I walk, I dream of going to school. I dream of becoming a doctor. My name is Val.
1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就是你听听你请合掌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请坐。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及我们现场及线上的菩萨们，大家早安。很感恩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让静灵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刚刚啊，我们在那个十分钟在看到，就在介绍我们的慈诚的师兄。原来今天是我们慈诚师兄成立的一个最回首当年的一个日子吼，真的是很欢喜啊，也感恩这些菩萨们跟我们的师姐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慈济，守护金色。那很感恩今天静灵要分享的主题叫做修行的心灵风光。我将近有大概半年都没有做志工早会的分享，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因为工作上的一个忙碌跟事项比较多，所以就是比较投入在那过程中。那也因为这样的投入过程，让我就体验到了一些自己的一个心得，那今天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就告诉我，哇，今年2026年将是一个很忙碌的一年，有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有姜黄要采收，甚至于是数量很多，有过年前过年后。那至于根生园区呢，也要铺连锁砖，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菩萨友都回来铺连锁砖。那甚至于还有金行，那在自力更生园区啊，不管是回家听故事、静照轩、回首当年我们21项的手工艺品，还有奔草生活馆，就这样陆陆续续的开始，就是迎接我们全球的慈济人可以回来做参访，也可以回来看看我们慈济60年来所累积的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回首自己曾经做慈济的来时路。那还有浴佛跟周年庆是同一天啊，那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说，哇，活动一定会很多。那这么多的工，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多的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呢？好，还有我们下半年，现在菩萨们都很如火如荼的在社区在做彩排的一甲子的金帐演绎。哇，在那么多的事项上啊，其实我那时候也开始有点紧张，我要这么多的工作，我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在去年的岁末祝福的时候呢，静灵呢就跟上人发一个愿，我说我希望自己啊，我的身心灵要很健康的做慈济事，因为唯有这样健康的做慈济事，我才能够很欢喜的行在这个菩萨道上，也才能够法喜。然而呢，在这一根生园区开始那个在迎接很多菩萨回来巡礼啊参访的时候，真的一开始真的自己并不是说真的很懂，那很感恩我们的金色师父，还有同仁一起协助，甚至于志工菩萨也很配合的接受我的调整或那个调度，所以让很多的活动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可以去把它顺利的推展下去。然后在这过程里面呢，真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优化。那时候呢，我就体验到要求别人要诚正信实是很苦的事情。那要求自己要诚正信实呢，是很难的事情。可是后来我就想想，我们很感恩，我们有什么？有佛法，有上人的法，所以呢，就有心就不难了吼。那在这过程中，我就开始用诚正信实，常常时时的提醒自己，有没有去面对自己的自信佛？那有没有去开启别人的佛性？然后在这过程中提醒自己说，我有没有好好的行在八正道里面，有没有自己有偏颇的地方要赶快调整，要赶快修正。然后甚至于要其实提醒自己，一切都是有因缘果报，所以呢，做什么事情要谨慎，要思考，要好好的去不断的去好好的周密的去安排，才让菩萨们可以欢喜，让事情可以更圆融。然后最后就像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们要行在菩萨道上。然后在这菩萨道上也提醒自己，有没有用很真诚的心，有没有很诚意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那当自己不小心有偏颇的时候，有没有赶快的做修正。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让自己在 这么多繁杂的事情当中，慢慢慢慢的心念可以比较稳定下来。那很感恩呢，在建造轩的部分，哇，那因为那里有很多可以让菩萨们体验的部分，菩萨们都很喜欢回来。那也因为建造轩上半年度他们比较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稽核，所以呢，他们能接受的团也有限。所以让很多的菩萨都会常常就收到我的电话说啊，不好意思哦，可能这个地方没办法安排，可能那里需要调整的。那也可是看到菩萨们在那里可以很欢喜的在那里守坐啊体验，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然后还有回家听故事，在这个部分啊，就是很多的老菩萨他们回来金色的时候，我才发觉哦，原来我是那一年进来的，我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在这里面呢，静宁最有感触的就是有几位菩萨、跟着静宁走进来金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哇，这里以前没有这个建筑物哎，哇，这里以前是厨房哎，这里以前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反问这个师姑说：“师姑，阿里西瓦顾伯邓矮啊？”他就想一想跟我说：“我大概有二三十年了，我从受证之后就落实在社区做环保。”都没有回来过。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说：“哦，是这样。”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很欢喜，因为他看到金色不断不断的在成长，不断不断的在增加了很多的东西。那甚至于有另外一个菩萨也进来的时候，也跟我说：“哇，他看得很欢喜，看得很开心。”他跟我说：“哇，你看，我们跟着上人就对了。”我觉得哈，我几世人做主者，我干嘛外领心很有值得，很有价值。当他们在回馈我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原来虽然我的工作有时候很杂很乱，很多事项要处理要面对，也考验我自己的习气。可是我就跟自己想，这一切其实都很值得。所以呢，在这过程中也让我觉得打破施跟受的一个形象的部分。原来呀，不是有钱的人可以去付出，也不是苦难的人才能去接受，而是什么？在这过程里面，不管是付出的人还是接受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在用慈悲跟柔和在互动，也在这过程中学习怎么去增加自己的资粮。那就像前几天上人的开示当中有说到，菩萨要游戏人间，那菩萨要怎么游戏人间呢？经文里面就有说啊，菩萨所念啊，他的就是在这妙法当中，当你的心快乐，你就没有束缚，那在做很多的事情，其实你就是法喜的。然后当你懂得去柔和的对待每一个人，去忍住自己的习气，然后不要说太多去伤别人的话，其实也是在让人家结好缘。甚至于不管是在你能把握每一次你可以去付出的机会后，然后在今年一到七月，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今年有没有特别的热，有吼，嘿，这个热啊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都知道气候暖化了，地球在变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今年也用 AI 帮我整理了一个部分，好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个就是地球发烧的一个它的脉络，它一到七月的部分。然后在这过程里啊，你就可以看到一月份在我们的一些国家有出现了那个洪灾，甚至于 大量的那个洪水，在莫桑比克啊，甚至于非洲，他们就是一个热带气旋影响，它发生了很多的洪灾。然后在四月份纽西兰的部分也是发生了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一些山洪的爆发。然后委员呢，在六月的时候也是发生一些灾难，七月甚至于日本的北海道，它的火山啊都还是有喷发的状况，那种热，那种灾害真的是很多，尤其到七月，真是更不可思议，真的到达一个点了吼。在我们欧洲的部分，美国热浪侵袭，那个热浪啊是已经破百年的记录了，很多人因为受不了这个热中暑，甚至于就是有引发出一些疾病，然后就往生。那甚至于在我们的北美洲啊，野火也不断，因为太热了，所以森林的大火就灭不下来，也是一直烧。那在这么热的一个环境之下，相伴而来的是什么？就是台风。所以你看在我们的印度，还是甚至于我们的中国四川东北这边，就很多因为 带台风或者那个封面的影响，很多的大水啊，甚至洪灾都发生，甚至于在大陆今年也发生了一个龙卷风的部分。那个区域啊，将近数百人受伤，甚至于往生。那个龙卷风比前几年金色那个龙卷风还要大，不知道几倍，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说一天气异常，然后导致这么多的地方吼在受灾，在受难。然后在过程中呢，在那个科学家也发觉到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气候的暖化导致我们的冰川大量的溶解，然后这个水呢忽然之间因为台风而这样下来之后，我们的土地没办法接受，所以呢土地又加上三不五时太热，又会地震，又会摇晃，然后又土石会崩落，所以一旦大台风来或封面来的时候，这些土质就松动，就整个土石流，甚至于就造成一些洪灾。那甚至于水库呢都承载不了而溃堤吼，甚至于像前几年在花莲这边也是有堰塞湖溃堤这样的一个部分。可是相形之下，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灾难，可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不是我们在台湾这些灾难都是怎么样轻轻的过，甚至于就是淡淡的就这样扫过去了，也是有这些。不管是只要下大雨哦，也是会造成积水。那稍微地震一摇晃，土石也会崩落。甚至于只要有小一个台风来，一个封面来，有一些山体啊，就是会整个会崩落下来哈。在台湾也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可是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说到啊，灾难的源头跟就近的解药是什么？社会不良的风气的污染，心中呢，我们自己的习气的藏污纳垢，跟甚至于有些人得不到、爱不到，然后他行为偏颇了，就会造成很多偏激的行为出现，那社会就会不安，跟制造人祸。可是上人他很有远见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要净化人心后。然后在7月9号到11号的时候，台湾啊有一个强台是八威，然后那时候他进来吼，那个时候这个台风也很有趣，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中台，就算慢慢的出去。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时候我们在金色的防台的一个整理吼跟准备。
2: 面对八威台风即将来袭，花莲静思精舍早从几天前就超前部署，每天循序渐进地完成各项的防台准备。今天的防台动员更加细致周全了，总计分成有3组人力，是由志工以及法师结合起来，里里外外加强环境的巡检，门窗加固，园区清淤，再加上彼此祝福，借慎前程能够安然地度过。
3: 跑一趟跟跑两趟，4倍功放或4倍功放，就考验我们的智慧。
4: 静思精舍法师发挥生活智慧，运用有限人员，兼顾安全与省力，将大寮的户外物品逐一搬入室内。
5: 这个叫把它固定，有一些外面的东西要把它搬进来。
4: 趁着风雨来临前做好防台准备，将所有可能受风雨影响的物品逐一拆卸收妥，也秉持惜物爱物、重复使用的环保理念。
6: 这个要给你。
7: 对对对。
8: 那这个竹子，我们有岳师傅，他的菜园他需要爬藤类的，他刚好可以用上。这个布置的小组是姐妹他们会用，那其他我们资源回收的做资源回收，那是布面的延续重复再利用。
9: 就跟着师傅们一起过来做防台准备，看师傅要怎么帮，我们就怎么去帮忙。
10: 有些太早收，或者门关起来，可能空气吹很不流通哈，会很闷热，所以有些就是还要再看明天的情况。但是大致上，我们今天可以做的都全部都先做好了，
11: 检查的全部都锁了。
4: 面对台风来袭，戒慎应对，静思精舍持续掌握最新天气动态，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1: 哦，各位菩萨，我们刚才在影片上就是看到师父们啊，因为上人那时候行脚在台北，那上人有打电话回来关心金色，那提醒师父们跟行修士们说要好好的守护这个家园，要戒慎虔诚。那很感恩哈，在这些当中，不管是师父还是我们的金色的这些清修士，还是我们的进驻你的部分，甚至有志工啊，还 自己报名的说他要回来守护这个家园，问我们可不可以回来，然后甚至于在这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就是齐心齐力和和互协的要守护这个家。那在台风的期间呢，静玲也到各地去稍微看了一下有没有需要加强的部分。那画面上这个大水沟，我们每年呢，我们中区的精进的菩萨都会回来清理大水沟。那因为今年很特别的是，它的淤泥啊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了。那师父也是觉得说，今年大家都在入金藏社区的事情也很多，就没有请中区回来，而是我们请那个大山猫、小山猫吼，就是把里面的土整个都是把它清除很干净。所以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大水沟是这么的干净吼。那在我们的菩提区的外围，不管是垃圾桶啊，所有的用具全部都把它收到室内去，就是要戒慎虔诚的面对这个台风。然后在公厕外面也是把它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在环保站这边真的是让静玲更觉得是很不可思议，收拾到一尘不染，甚至于什么东西都收到室内去了，包含我们做孝书的 那个厂房啊，也是把所有东西都收到里面去了。然后在外围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些孝书桶，好师傅们就是把它一桶一桶的叠起来，甚至于啊用束带啊把它束起来。然后在上人一直就提醒大家说要戒慎虔诚，金色师傅们也带领的常住众一起呢，就是心存警惕，戒慎至实的保持恭敬真诚而虔诚的态度呢，来处理这些台风的事情。那很感恩这个台风啊，有惊无险的在花莲，就是大概一些小小的风，然后小小的风雨这样子。然后我们有一群木作的志工啊，真的他们呢就是觉得说，都已经拆下来了，如果要回去很麻烦，也甚至于也都已经做了，所以他们就把握着说这几天天气还不错，继续持续的在金色做修缮做维护。那他们把这个扶手啊整个拆解起来之后，把它修缮维护好了之后呢，他们就你看画面上可以看到他们是整个人趴在地上，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在锁那个螺丝。好，如果说他们没有用这种的角度去看，那师兄分享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螺丝很完整的锁好，那没办法说好就会减损这个物命。所以菩萨们呢就是真的就是很珍惜物命，很珍惜资源的在做这些事情。包含茶水区那边的架木板也是，因为那边长期都会有茶水的一个侵蚀，所以那些木板也很容易耗损。那师兄们呢，他们就会利用时间的去把它做修缮做维护，甚至于再把它重新做组装起来。真的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真的我的心里就觉得说很感动，菩萨们就是用用自己在家的心情守护着金色。那就像上人说的，我们不说苦是幸福，那能够为他人去创造幸福，就是我们是有福的人。然后在这过程中真的很感恩上人一直教导我们的，就像刚才十分带有说到，我们是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那不但我们要从我们的内心不断的去检视自己有没有做到，然后在对外来讲话也是不断的要去宣说上人的法，这样的好的法让更多人知道，让人心可以更净化。只要你心正行正，我们才可以持续的行在这个菩萨道上。那因为这样子你跟我都好好的休息，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把它推广出去的时候，当人人能够心灵净化，相信这个大爱扩散到全球，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膜，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心事效应。那这样的一个道路上，让大家的灾，让全球的灾难可以，当然不可能没有灾没有难，可是至少我们希望它可以减缓，希望它可以让我们有 后代的子孙可以走，也为未来的你跟我有路可以走。然后也很感恩在我们农历的6月6号，就是上个礼拜7月19的时候，金色呢我们就开始有晒金书。那这是一年一次的一个很好的因缘，那很感恩那一天刚好是我们清修寺出坡家具的日子，那也 感得上这样的一个盛事，然后跟师父们啊可以一起来学习。那平常呢这个晒经书的日子都是遇到我们上班的时间，其实每一次看到师父们他们在太阳底下这样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常常我都觉得很羡慕，说哇师父们他们可以这样做，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到我做，诶 没想到今年就有这么好的因缘可以参与哈。虽然做的是汗流浃背，也是满身大汗的，可是内心却是很法喜，因为从我手上接过的一本一本的经书，好让这些经书可以让它好好的保存，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最感恩的还是因为有师父跟志工、清修家人一起来发挥团队的力量哈，来共同圆满这个晒经书的任务。那这边就是一些我们在进行中的一些照片，有前置要搬桌子啊，要擦桌子，甚至于要搬经书出来，甚至于在放在桌上之后呢，我们还要三不五时要去翻书，让每一页都可以怎么曝晒一下，至少可以类似让它不要潮湿啊，或者坏损这样子。然后在这过程中，菩萨们都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在这当中，静宁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修行呢不是要改变天气，而是要学会让你的用我们的法把我们的心撑伞。我们不敢期待外境都变好，可是呢，我们要如何让自己的心要常常回到正法里面，回归到真如本性。哦，这个世界其实处处都是道场，事事都是法，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佛。不管是面对可以学习的好，它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典范，让我们可以警惕的，也可以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偏颇的地方，也要赶快做修正。所以在这过程里，我就觉得说，回首这半年来，我就觉得自己的心灵风光其实点点滴滴还是蛮有收获的。那就像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大地和风》，我常常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一群人，可以在这里可以跟着上人修行，可以在佛法当中去修习自己，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哦，很感恩哦。就像刚刚静妮忘了跟大家报告，在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还有金色啊这样巡礼，我们到今天截止已经破20,000人次了。虽然不是很多，可是相信这是大家想要回来金色的一个信念。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更接引更多的社区菩萨，甚至于我们的家人，甚至于我们会众一起回来金色走走，回来看看此际60年来所累积的一个成，不要说成果啦，就是一些我们所累积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呢可以更净化，我们的人心呢可以更淳朴哈。就像刚才这个简报所说的，我们要永远去守住那份出发心，不管时代是怎么变化，也不管它怎么样的偏离正，都不要去偏离正道哈。要守住那一份的出发心，就是守住诚正信实的精神。那每天用这样的心境呢，去练习修行，然后让自己的心可以回归到清净的心。然后在这几张照片，就是静玲在这段时间里面啊，有的时候很心情会很浮躁的时候，甚至于想让自己静一静的时候，我都会到我们的菜园跟我们菩提大道那边去走一走。其实有时候走一走会跟自己讲说，你看我们的环境这么美，那我还在计较这些事情有什么用，真的很浪费时间呢。看看环境这么优雅的时候，跟自己讲说，好好的把心静下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也让自己的心回归回来。那跟菩萨们分享哦，如果说大家回来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去金色走一圈，去走一走，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相信你们会看到自己内心更多很不一样的风光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静宁自己的在修行上的一个心灵风光，感恩哦。好，接着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涂云莲涂师姐哈，来帮我们做他们医疗志工哈，在这段时间的心得，还有所见所闻，感恩。
1: 我是医疗志工，我们是松山第二年期。有那一年来参加，也师姐带我们去他的关怀户去打扫。那我们去的时候，连师姐先去买那个纱巾啊，还有桌子，还有椅子，还有那个衣架。哦，走很久嘞，去买都买很久，再走了很远才买得到。然后呢，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到的时候那个伯伯坐在外面等我们。那伯伯老师说，哇，到的时候那个东西外面就很多，而且是我们分三批是师兄去里面打扫，拿里面的很多东西出来，那里面有一些桌子都是已经烂的，还有衣服啊，都是一些破破烂烂，还有蟑螂蚂蚁，那还有一些吃的东西也都是水果啦，很多，因为很多人知道他是独居老人嘛，所以很多人都拿一些吃的东西给他，可是他不会整理，因为年纪大了啦，不知道怎么整理，又那么多东西，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接，那我们就整理，饮食节开整理那个吃的东西，不能吃的就丢掉，能吃的都留下来。那整理好的时候，那他就很高兴，他说：“桌子呢？因为他里面都没有桌子，所以很高兴，赶快拿桌子进去。还有那个东西哈，他有的不舍不得丢掉。”可是我们跟他说，那个真的不能穿，因为那个衣服都有水垢，还有蟑螂。啊，后来他也是也丢掉了。可是当我在整理那看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房子是铁皮屋。那铁皮屋进去的时候，感觉真的很不舒服，很热，真的很热。那能住了那么久，真的是不简单。就好像尼泊尔虽然是很穷。他们的住的那个是酒草嘛，人已经挂地瓦出来酒草，可是那个地方它自然应该是有空气比它还好，它比他们还要小，东西又比他们多，所以尼泊尔人说他很穷吗？可是他们心里就很富有，住那个地方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是他们很干净，我看电视有时来算是很干净， 啊，而且空气也不像北边那么他那么不舒服。那后来整理好了，我们六个人就去监狱里面拍照片，很感恩哈，很感恩这一次能参加，我们去打扫，也让我看看，感谢说我们是很有福报的人，能进来之际又能去当志工，又能去看到别别那么辛苦，那么脏的地方，他能治，就感觉说好像《地藏经》讲的粪尿地狱，粪尿地狱就是很脏，他能跟他们和平相处，还有蟑螂，还有那个听说有尿气要死，因为我没有进去，后来我才进去，尿气要死啊，就这，他能跟他们和平相处，真的不简单。感恩我这次有这个因缘跟大家去打扫，感恩大家。
0: 感恩土司姐的分享，真的见苦知福，然后而且在过程中也让我们学习到断舍离，到底什么时候东西该留，什么东西该舍弃，真的就像一句近似语说的，爱是人人都是心中有法宝，那只要你有心，一地狱也可以变天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欢迎徐天慈天慈师姐来帮我们做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寺的徐天慈。这次很高兴呢，能有机会在花莲慈院这边当志工，在这边很幸福的学习，也很感恩大家的配合与帮忙。那我在案例当中呢，认识了一位来自昆山的王师姐，她已经在昆山受证了20多年。那这一次呢，他在昆山呢身体检查的时候，因为生病了，那经由我们慈济的仁医会，在昆山的仁医会呢，把他转介到我们的慈济花莲医院来做治疗。在治疗当中呢，他感受很深，因为他接受到我们医护人员很悉心的照顾，然后治疗的也很成功，所以他心中充满法喜。那在治疗的当中呢，这个空隙之间，他又回到精舍来走走，又遇到了上人，受到了上人亲自的抚慰与鼓励。那他真的是充满法喜，在这个治疗的当中呢，虽然身体是病痛的，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充满法喜与感恩，于是呢，他的脸上显现的全部都是笑容。那在这一点上面呢，王师姐也跟我们分享了，她说她在昆山生根了20年，这20年当中呢，她没有想到因缘如此的不可思议，竟然在台湾受到全球、受到上人他们的祝福与关怀，能够落实在台湾接受治疗，所以他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我见到了这个案例呢，我也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学习的好机会，因为他的案例让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福田是做来顿，不是做来度，王师姐的这个案例是最好的见证，那我们也祝福他。
0: 感恩我们的天慈师姐的分享，真的只要善念就会让人家心宽，有善言就可以让人家温暖，那也感恩师姐的陪伴，她让她可以心宽，那也可以好好的接受治疗，那让这样的一个善行呢，大家都可以平顺，感恩。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陈坤智，坤智师兄来帮我们做分享。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及全球的慈济法亲，大家好，我是北区第二联区松医的陈坤智啊，这次来做医疗志工，是定点是在急诊室啊，每次来急诊室做医疗志工的时候，都有满满的感受，看得到的是那个人间的一切的那个苦厄啊、病痛。那在这边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哦，一个的话是一个妈妈，是由一个女儿带过来的。那这个妈妈呢，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女儿呢，就是很紧张。那女儿就是带她去看病，看完了之后要回去的时候，要去开车，她就跟我讲说，能不能陪她妈妈一下？我说好。那就跟妈妈聊天了，妈妈就说， 我这个女儿哦，就是小题大做，我只是早上起来说头会痛，头会晕，起来有点站不稳，她就说走，我带你去看医生，就来了这里。那现在看好了，要回去了。哦，那我就说，哦，那你女儿很孝顺耶。她说是啊，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总共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一样，这个是大的，很孝顺。那在这个当下，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哦，那孝顺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个义务啊，哦，这个是我们的天责，哦，那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去做。有时候会想到说，哎，如果老了，小孩子会不会对我们，不离？就是不离不弃还是不理不睬，想一想你现在所做的就是你未来所能受的，所以我相信那个妈妈应该是很有福报的。那第二个分享的是一位大我三岁的一个大德，哦，他是也是提早退休，哦，他跟我分享的是说他提早退休，然后来到花莲，回到花莲就是照顾妈妈，结果妈妈后来就圆满了，那他自己心情有点走不出来，所以继续留在花莲。那就是当天他身体发生病痛，没办法走，腿会酸会麻，那就来做急诊。啊，急诊之后，他医生告诉他是第四节第五节的脊椎有压迫到神经，所以在留观室待了一天，隔天的时候要去那个转为神经外科去就诊。那他就问我说往哪边走，我说好，那我陪你去。那在走的半途当中，他就说腿有点软，稍微等一下。那我看他脸色也是蛮就是痛苦的，所以我去推了轮椅，然后再把他送到那边去。那途中也是跟他聊天，也是祝福他。然后到了诊间的时候再请师姐接手。那这个故事也是告诉了我，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年轻，疾病跟无常随时都会来找你，所以要把握当下，要用心去做。那相信都有自己的良能，就应该去做，发挥自己的良能。就像那天去居家打扫的时候，有看到地上满满的都是垃圾，垃圾当中有一些是螺丝，螺丝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但是你把它丢在那边不理它，不保养的话，它是会生锈的，生锈之后它只能当成那个废弃物回收。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我相信每个人，我也希望每个人啊，就是能好好的保养自己，然后把自己的良能发挥在这个社会上，有利这个社会。好，这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0: 很感恩师兄的分享，真的行善行孝不能等，那心无杂念呢，凡事乐观踏实的做事，相信师兄就是这样分享的，很有智慧哦，也让我们体会到说真的要把握自己的良人。接下来我们来欢迎郭宝贵宝贵师姐来帮我们做分享，感恩
4: 上人、常住师父、清修士师姐，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法亲家人，还有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志工师姐，感恩阿弥陀佛，大家早安。我是松二叶郭宝贵，上人是以法号立权。我很忏悔，我怎么没有这么快，这么很早很早以前就进来，我很爱慈济。尤其是医院志工，因为我在那个病房区，我看到真的是所有一些那个境界全部都显现出来，我感觉到我很有福。我在核心九楼，我来分享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就是一位南中大德，他以前在做研议，大概八九年前在做研议，还有他研议有时候说，他说要就是说撒肥料，还有拿那个就是说除草机在除草， 那应该是长久的关系，或者是他太累，后来他失去那个免疫力。他说从八九年前就开始那个酸脚，起先开始他说会麻，后来去个酸脚，起先开始他说会麻，后来去检查，结果那个脚他都会感染，

0: 这个哥啊，我前天去发便当的时候，我看他，好、哦、啊，他说他不能下来。我说啊，那是不是需要我们志工来协助呢？他说不用。我说那你用餐你要怎么用呢？他说他可以哈、哦，就是说握着。好，握着坐卧这样子，然后餐盒在前面，用那个小小瓢羹哈，就这样子挖起来吃。我说你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哈。然后我说啊，那现在我要发便当，我下午再来哈，来关怀您哈，啊，祝福您哦，早日康复哦，就这样子哈啊。结果我前天下午去的时候，我找不到人了，不知道他去哪里啊。结果昨天中午我们在发病了，我们芦荟师姐跟我说：“宝贵，那个人，我找不到人，我就过去关怀。”我说：“啊，某某先生哦，真的是我找无人呢，啊，结果你是刷厝啦，啊，找来家啦，啊，祝福你，我就这边一直给祝福，我讲我带着上您的祝福来给你祝福安尼。”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所有慈济人能做慈济真的是福，我太爱慈济了，真的很爱，也爱上人啊！所以我进来慈济才十几年，但是我学到很多，尤其学做人。我来分享哈，给我几分钟的哈。就我上个月来做那个金池堂的大体老师启用典礼，然后做香积啊，我们也跟我们雅云师姐，我们雅云师姐是总窗口，然后我们雅云师姐哈，她就是要点一些跟她有默契的人一起做哈，然后她去做的时候，你说某某师姐啊，我今晚要做啥？我当场我看了说，哎呦，我们的资深师姐就是这么缩小自己，我要做啥？所以我学到这一点啊，真的谢谢各位，感恩
1: 啊、哦，感恩我们的宝贵师姐的分享哦。不管自己的良缘是什么，可以缩小到最小，然后可以配合到别人，其实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一个人呐、啊、的力量有限，那结好缘跟珍惜好缘，可以跟大家更一起付出哈、哦，感恩。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吴桂英，桂英师姐来帮我们做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清修士、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信一一吴桂英。我这次定点是在核心十楼的骨科。我要分享的是，有一位妈妈，她是从那个基隆过来。那我就跟她讲说，那你为什么会住基隆？然后千里迢迢的跑来花莲看？她就说。他其实他的右肩就在痛，然后他有去基隆长庚看，然后就因缘不具足检查，然后都一直没有好，又加上他要做核磁共振的时候遇到台风，又取消，然后一拖拖好久，要到八月快要下旬才看得到。然后他的大女儿嫁来花莲，然后就请他来花莲看，然后他就一直很感谢说，他来花莲一切都非常的顺，然后。那我就问他说他是什么问题？他说他是右肩的托那个韧带断掉，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在上班？他说他没有。他为什么会断掉？是因为他非常的要求完美，然后做什么事都非常的坚持。他晒衣服那个浴巾，他一定要用力这样一甩，他一甩就发现到说一伸，他就觉得完了。他就知道是断掉，可是他女儿就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求，他连煎个蛋他都要这样子甩锅。他女儿说：“你知道那个锅子有多重吗？”他就一定要这样子甩。然后他又说他那个基隆非常的潮湿，他那个墙壁一定要这样擦擦擦，地板要跪的。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已经受伤了，那你真的不要这样子做。”他就说：“可是很脏。”我说。你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没有看到，你家里都很干净。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让你的小孩有学习的机会，然后他就说有啦，可是他做的我又不喜欢啦，他晒衣服拿起来就晒，又没有分长的短的什么的。然后女儿有煮饭，然后妈妈就说他煮的菜粿吼就切切的姜放下去水放下去就好了，啊，就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油。然后他女儿就问他说：“啊，有好吃不？”然后妈妈就回答说：“啊，嘛无法度啊。”那我就跟妈妈讲说：“你别安尼甲伊讲，你还讲做好吃。” 哈，啊，你要豆豆来教，伊讲伊食

0: 久哪会袂响？我讲有当时咱伫咧食，拢无注意讲，哎，阿人是安怎做？你爱甲伊讲，迄姜爱欠芳也是安怎？你甲伊改着会响啊？阿妈妈就说：好啦，我讲啊，你爱学较慢的哦，你袂用伤过赶紧，因为医生有跟他讲说，叫他回去的时候手不能抬高，不能拉哦。伊就讲，我觉得他就说。我尽量啦，我讲你袂用尽量啊，无你林刚阿哥受伤，他这次来住院，先生也来，女儿也请假，然后讲你安尼你艰苦，啊恁家的人嘛拢爱过来，陪你安尼伫个遐安尼，我讲安尼，你真是爱改，嘿，感恩。
1: 感恩师姐的分享，真的有时候执着啊也是一种很苦的事情，真的唯有随缘放下，甚至放下一切，然后让自己放慢一点，其实幸福就在你旁边了，感恩。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许建发，建发师兄来帮我们做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法心家人以及各位在座的师兄师姐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于信义和气一的许建发，上人次法号陈哲啊，这两年来因为都在急诊室，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分享急诊室的事情，但是这两天闻法我有一点感想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两天有提到旧法新知啊，我们要回溯当初的精神理念啊，所以譬如我们像入金藏啊，我们都很烦，练习的时候动作改来改去，然后很多事情都没有这个好像那个一定的这个章法，就会有抱怨嘛。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我们透过这些形式只是要让我们入法，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在小巨蛋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我发觉到最后我那时候其实我是比较混啦，我都不知道那什么经文，可是后来我就会知道那经文就能够朗朗上口。然后以前那个手啊举不直哦，我觉得我的手就是弯的，结果现在可以举直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透过有为的形式来完成我们的无为法，这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要经常只记得有为的形式啊。那最近像我在大爱水源帮忙挖竹笋也是一样哈，我后来有发觉挖竹笋是非常辛苦了哦，可是呢，因为我们那师兄师姐都很认真啊，他没有像我们比较大胆赶出去卖竹笋，结果呢，我就是那个发觉说哈，我这边好像可以贡献一点点。那有一次呢，我就在我们信义的大群组贴哦，因为每次。我都不敢提早贴，因为太多人了，会怕那个叫做洗版嘛哈。那后来我就想了一句哈，我说哈，我已经承诺了要销售这么多哈，如果师姐没有销售完的话，到市场卖会价格不好呢。结果师姐一听说这是护持我们医学研究中心的，而且又怕吃亏呢哈，就一销而空，结果每次都是销售不够哈。那明天星期我有信心可以卖超过120斤，所以我为什么敢这样子去贴呢？因为后来我想通了，因为我在贴这个接龙的文章里面呢，就是有个大爱台的那个报道我们阳明山竹园那个事情，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希望你一定要买笋，我要你看那个故事，看那个故事你就能够感动。那就算不买的人或是我们的会众啊，他看了也会知道说哦，原来慈济有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有时候旧法新知的时候，就要思考到我们在做这形式的背后它代表什么意义啊。那去那个打扫这个照顾户啊，我发觉最重要的问题是孤家寡人一个，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过去就没有广结善缘啊，因为我们发觉他食物其实不缺的，罐头很多都生锈了，很多食品都过期了，那为什么你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会去跟人家结缘说，因为我吃不完嘛，我们习惯不是会分享嘛，如果分享的话就可以广结善缘，那你知道很多人会帮忙你的时候，你心里不慌，你就不用堆积那么多东西。我们清出来的东西是我这辈子看作最多的三瓶不大的铁皮屋，两条路两边堆得满满的一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没有法，所以 另外我看到的是这么多的食品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有很多的慈善团体也来看他们，但是慈济不同的地方是，人家是用同情心来做这件事情，做完了我就拜拜了。我们是人苦我悲，人伤我痛，所以我们是想要解决他的苦难，所以我们不但是像金溪师姐，我们送上这些食品食物，还去有点像类似于无形中的传法去感动他。他今天愿意把东西拿出来答应丢掉，我觉得他是因为安心了，我以后我不会去匮乏，所以我不用去堆积这么多的东西。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我们在慈济行善道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有把那个感恩尊重爱真正的精神发挥在那。然后前天有师姐跟我讲，你额头发亮，越做越开心，我自己忽然发觉好像也是，因为你自己做得很欢喜的话，我讲说我们发愿成为欢喜的人，欢喜的人你隔壁的人就会跟着欢喜，隔壁人也跟着，譬如护理人员跟着让大德也欢喜的话，这个地方就变成欢喜地。所以我是发愿说，只要我们所到之地呢，都会变成欢喜地，所以我们不用去求，自己就可以做出来的。那另外就是说我老婆她偷偷的来这边了。昨天呢我说你都来了要回家了，你到医院来看我一下吧，结果打个招呼就走了。她是基督徒啦，以前我是影响她不大，那来了慈济交情又比较好了啦。然后尤其像上次眼角膜，因为眼角膜的事情都是临时通知的，我那时候要去溪头玩全家，到了路一半的时候忽然接到李主任来说要到台南眼库拿眼角膜，结果又找不到临时这个随车，结果我老婆随车到花莲来，绕了半个台湾。那这一次她是自己来了，因为我有带她去过金色，她带着我大舅子舅妈还有这个大姨子呢去参加金色，到了进师书轩去，她觉得很开心。然后他们商量说，以后我只要来做医疗志工，他们就会自己在外面玩。那这两年一直来，我发现说要全勤啊，去年全勤，今年我希望我也能够做到全勤，让我的额头能够更加的这个发亮。那很多事情我发觉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只要我愿意嘛，如果你想说我到底能不能可不可以有犹豫的话，很多机缘就过了，你越做很多的机会就越来找上门，你会做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在这做的过程里面，慈济人就是这样，前面会有人引导着你，后面也有人支持着你，旁边人一定会教你，只要你愿意学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担心你会不会，反正一回生二回收三回变高手，只要我愿意，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讲有讲到要行要导正，师要回归本性嘛，导正当然就是戒了，所以是要考虑自己做的有没有对。我们常常很多细节，我说我都知道啊，人家其实在指正你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都知道，他竟然会提起来，那显然我大概有什么没做到了。如果这样想大概就不会有冲突了。那师回归本性的话，那就是回到我们的真如，没有我讲常常讲就良心了，大概你就能够比较定下来，自然会有智慧。以上跟各位报告，感恩。
1: 感恩哦，感恩我们的师兄哦，他真的是转世成智，这心量开阔啊，意念清净啊，就不会有烦恼的意识，那也不会妄心妄念，这就是智慧。那也祝福师兄，希望不是只有 师姐跟家里面的人来花莲玩，希望他们也早日成为我们的慈济人。Hey, 对，然后一起跟你同行菩萨道，感恩祝福你。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黄月莹，黄月莹师姐来做分享，感恩。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二黄月莹。这次来我们花莲的定点医疗志工是在七楼的病房区眼科跟皮肤科。我们跟大德互动的时候，因为病房区我比较少坐，我的资深师姐跟我陪伴，那个资深师姐她教我了很多， 互动的情况下，我学习了很多。我来分享一位，就是开刀白内障。原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做手术的时候，医生有嘱咐他你要怎么做，然后他回去是按照医生的嘱咐，就是很乖乖的，就是保养。过了9天以后，他觉得眼睛好像没问题了，所以他又去工作了。结果因为眼睛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了，又发炎，然后不舒服，又赶快回来我们慈院看眼科，然后我们的眼科医生跟他讲说，你发这个眼睛已经发炎了，要住院，还要打抗生素。原来就是经我们了解他的工作，他是养猪场，他有2个很大的养猪场，所以他就是可能环境的关系。这一次他又回来住院，我们去关怀他的时候，也差不多有1个星期了，看他好像恢复的不错。昨天跟他在互动的时候，资深师姐又跟他讲说，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他说医生跟他讲说下个星期一可以出院了，本来昨天还要再打一针，那医师有来跟他再检查一次，说没问题了，不用再打针了，所以他也很欢喜。我的想法是，这一次的医疗志工看到这样子，我们也有年龄了，所以我们也会有白内障的问题，所以我也是希望说，借由这一次这样子警惕自己，也希望我们的慈济家人也是一样，医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机会去付出。感恩
1: 感恩感恩我们师姐的分享，真的人生有来有去啊，透彻因缘跟无常的道理，才能够超越这个困境。那也提醒们菩萨们哦，我们的委员跟慈诚的健检每3年就可以做健检，也欢迎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样的因缘去做健检，保护自己的身体啊。感恩师姐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南港的林美珍师姐，美珍师姐来帮我们做分享。感恩
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现场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一区第二联区的南港林美珍，上人赐我法号绿纯。那我这一次的定点呢，是在整形外科核心楼11楼。那我们这一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病人几乎来的都是车祸受伤啊，要不然就是换钢那个要拆钢钉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褥疮然后要清创的。那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呢，资深花莲的师姐带我们到其中一个病房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病患，他是趴着，那上半身是赤裸的，然后他一直趴在那边，那他跟我们回话的时候也只能是头低低的跟我们道一声。那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6: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所有在线上聆听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一样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能够跟大家在线上一同的共修精进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那譬喻品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